0: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1: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2: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1: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0: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就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平安夜 运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约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9: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5: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9: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0: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22: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21: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22: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0: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23: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4: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25: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6: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7: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6: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8: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6: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9: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2: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30: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 港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沿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4: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 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
3: 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请听小说圈酒。
3: 这喝圈酒，第一要选好地点，第二是要定准时间。小航们拉车来着，打住，这里又是一个关节。本来应该说是拉车上路，这上路不吉祥，人死之后鬼魂西行，过了丰都城直奔西方而去，那才叫上路呢。所以脚行头招呼火友们上路用两个字，来着。什么时候开始来着？上午9:30，太早，风硬，光膀子干活要得病。太晚了，这一趟活20-10里的路程，下晌3点以前送不到地方。脚行们愿意掌灯，可主家出不起工钱，而且天津脚行干活掌灯早，即使是3伏天，只要一到下午4点，早早的便把提灯点着了，而且提灯一亮，一个工拿2个工的工钱。既然早晨9:30火友们拉车来着，那么来着以前大家要有个地方集合，天津话叫做是打碰头。这打碰头的时间就在早晨9点，9点至9:30之间喝圈酒，喝足了酒才有精神来着。于是10几条汉子聚在一起，找个豁亮的地方围成一大圈，席地而坐，每人屁股下面垫一块砖头，瘦巴人将砖头平放，大肚子便将砖头立起来，然后个人从饭兜子里掏出自己带来的酒菜。日月好的，一包猪头肉；日月差的，10几条小酥鱼儿；再往下，10几颗花生米，一根萝卜条，直到一头大蒜、半截葱、一块黄瓜头，多穷都不寒碜。不穷，谁出来看酒行啊？酒呢，那是每人一份凑钱去买，一瓶老白干。陈天成带领火友们喝圈酒的时候，天津还很少见到有瓶装的白酒。大直沽有个烧锅，每天往各个酒铺里送酒，酒铺呢把酒盛在大坛子里，卖的时候用提子提，1两、2两、4两、半斤，那时候1斤16两。喝圈酒的火友有自己常备的瓶子，派个徒弟去酒铺买一瓶，工头开始嘴对嘴的喝一口，工头喝一口之后挨个依次的往下传，转着圈的喝，这就叫喝圈酒。喝圈酒没规矩，有板眼，都得实实在在。轮到你的时候，大大方方举起瓶子来喝一口。谁要是装斯文，推推让让，只抿一下，谦让，嘿嘿，这火友们骂你瞧不起人，还有更难听的词儿， 咱就不能说了。馋酒闷头喝大口，含在嘴里先咽下一半，剩一半慢慢的往肚子里吸，这不够义气。明天喝圈酒的时候，就将你挤到最后一个，等瓶子转到你手里的时候，嘿嘿，望天吧，一滴不剩喽。规规矩矩的喝，一瓶酒转两圈，大体上一刻钟。酒不尽兴，爷几个还富裕，再凑份子去买一瓶，喝第二圈。这样，一天的酒就喝了一大半。晚上收工，个人回个人的家，爱喝多少喝多少。所以，喝圈酒，不敬、不让、不划拳。当然，嘴巴不能闲着，胡说八道，街谈巷议，山南海北，天下奇闻呐、啊！除了朝政之外，是什么事儿都议。除了军警宪政之外，什么人都骂，话赶话说的呛了火，两不含糊，说打就打，是说骂就骂，再不服站出来众人面前摔一跤，给你来个扫堂腿背口袋，不服耍一套八卦拳铁砂掌给你瞧瞧，无论谁胜谁负，哈哈一笑，陈天成一招呼来着，清一色的全是臭苦力。陈天成既然领着火友们唱号子，又召集火友们喝圈酒，想来他必是把头无疑了。嘿嘿，没错，就是个小把头，工头嘛，在十几个人之中做头，还能不是把头吗？当然陈天成上边有大把头，大把头立着包公大贵，工商字号有什么活要包给包公大贵，包公大贵再把活包给小把头，小把头直接找工商字号包活，行不行呢？不行，他没有那么大的金刚钻儿。这地牛车过马路，谁出养路费？火友们过十字路口，谁给你看红绿灯啊？警察没买通，偏给你红灯，无论多重的活你也得给我停下，绿灯一亮赶紧来着，地牛车才到路口当中，这红灯又亮了，罚钱是小事啊，弄不好拿皮带抽你。再说工商字号把活包给小把头，出了差错没人赔偿，一台机器十几万，好不容易从日本国买来，过万国老铁桥的时候要是栽到河里去，找谁呀、啊、所以啊，多年来约定俗成，脚行就有了这么多的规矩。陈天成身为小把头，那一定是凶暴残忍、无恶不作的坏人了。革命之后，所有的教科书都写着，封建把头是旧社会勾结地方官府，依靠封建势力把持一方或某一行业，专以剥削工人为生的人，如搬运行业的把头、包工头、帮头、脚行头等等等等，陈天成自然也不例外。把头嘛，全都是张口便骂、动手便打的人，陈天成自然更是如此。陈天成爱骂人，清晨起来是见谁骂谁，骂媳妇儿、骂儿子，买菜骂小贩，挑水骂大河呀。九点钟，火友们一个个来到碰头处，他更是看见一个骂一个。哎， 叶儿哥，那个换绳你是怎么给我保的啊？要不是我眼尖，拐弯时倒下来还不得砸死几口的啊？呸！往下便骂起来了，越骂越难听啊。不过陈天成不光骂火友，他还骂自己。火友们怀疑大把头单独有他一份好处，陈天成指天发誓，哎，我要是多拿一分钱，我是你们大家伙揍的。接着是知乎者也，满嘴的斯文，说打人，陈天成只打一个人，谁呢？他的徒弟小脚行刘家宝，动不动就是一个大波溜，全是十几吨的大物件，你给我这么吊儿郎当的对付，我不打你打谁呀？对火友陈天成可不敢打，连手指头都不敢碰一下。你想啊，这干脚行的人是好惹的吗？啊，全都是虎背熊腰的汉子，你打他他不打你，除非啊有条文规定不许还手，否则呀，谁也不会光挨揍。而且最最主要的一件事儿，革命以后的教科书里没有写，干脚行总是火友揍工头，很少有工头揍火友的事儿。干脚行不写卖身契，顺心就干，不顺心就不干。一个帮伙十几个人，你来我去，除了自己的徒弟，没有几个人能有三年的缘分。两句话说枪，摔耙子，不伺候了，滚你娘的蛋去吧。做工头的最害怕的是帮伙里十几位伙友一块翻脸，大家伙串通好，一块给他来个炸火，这一炸便把工头炸的是鼻青脸肿哦，弄不好还得搭上几根肋条。而且做工头的挨炸不能声张，只能吃哑巴亏啊。市面上要是知道这位爷们儿让火友们给炸了，那日后谁还跟你干活啊？人缘没喽，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这两年陈天成和他的火友们喝圈酒的地方一直是在老地道邮政局门外的墙角下的。老地道邮政局坐西朝东，上午九点正是阳光充足的时候，而且老地道邮政局附近没有大字号，什么绸缎庄皮货店，什么瑞福祥千祥意，都在天津卫的热闹的地方，在这儿喝圈酒不惹人讨厌，围在大字号门外喝圈酒，人家也不撵你，只是派出伙计来清扫道路，先洒水后扫地，尘土飞扬啊，明明是往远处开撵，瞧不起人啊。嘿嘿，商号本来就瞧不起脚行，你敢把人家怎么着？何况陈天成和他的伙友们喝圈酒的时候，中国人的脾气还没有那么大，人人全是该低头且低头，当吃亏时便吃亏，只能找个离大字号远点的地方去喝圈酒。在警察老爷眼皮子底下那也不行，喝圈酒的伙友们自己知道低人一等啊，围坐在一个大圈喝酒的时候，总怕有碍市容观瞻，时不时的往岗楼子那儿张望，望着望着这警察老爷就过来了，哎，乔莫呢？滚！说着他 抬起脚来，便将北洋政府给他穿在脚上的那双新靴子连底儿一起冲你亮出来了。您说怕人不怕人呢？啊！而且陈天成和他的伙友们选在老地道邮政局门外喝圈酒，还有一个便利，那就是邮政局不远处有一个小酒铺，头圈酒喝下来，派小脚行刘家宝去买酒，紧跑几步多不过几分钟，便当。而且更便利的一点是，老地道邮政局门外有一个字摊，一位老学究支一张桌子在那里代写书信。每天早起喝完圈酒，陈天成招呼大家来着，众人扑了扑了屁股站起来，空酒瓶子就送到那位老学究那里，让老人代为保管。第二天伙友们凑齐了喝圈酒，小脚行刘家宝再到字摊上将空酒瓶子取来。这位在邮政局门外摆字摊代写书信的老学究，他的名字叫朱观澜。朱观澜先生大约是60岁的年纪，人精瘦，身上穿的长衫洗得极干净，可惜呀，胳膊肘上缝着补丁。和中国人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神情阴郁，目光有些呆滞，活在世上就欠着三分理儿，从来就没有尝过扬眉吐气的滋味。据搬运脚行几位伙友观察，朱先生的小字摊生意并不兴隆，很少见有人来找他代写书信，也不知道朱先生在邮政局门外坐一天到底能不能赚到吃喝。本来啊，这邮政局门外也有几个小摆摊，一个老太婆卖花生瓜子儿，一个汉子卖煎饼果子，还偶尔有人来卖布头袜子。但不论这些小生意人之间如何说说笑笑，这朱观澜先生可是从不参言，冷冷清清地坐在小写字方桌的后边，戴着一副老花镜，头也不抬地看古书。这脚行伙友们闹不明白朱先生看的是什么书，只看见那书上木刻的字体很大，大方字下边还有小方字，这书页上还处处画着朱砂圈。朱先生的字写得极好，有人看见朱先生为人代写书信的严肃神态，研墨润笔，一行一行毛笔字写得很是漂亮。除了代写书信之外，朱先生还代写喜寿字，好大的一张红纸，双喜字写得苍劲有力呀。每到春节，朱先生还卖对联，这时的生意极好，朱先生的脸上才有了一丝笑容。陈天成一伙人和朱先生本来不是一路人，一位穷书生，一群脚行，风马牛不相及呀。但朱先生在邮局门外摆字摊，脚行们在不远处喝圈酒，一来二去，自然就有了来往。最先发现朱先生往脚行这边偷看的人是小脚行刘家宝。有一天呢，这伙友们又围在一起喝圈酒，突然小脚行刘家宝将手掌拢住嘴巴， 悄声地对众人说：“
4: 你们瞧，圣人呐，冲着咱们飞檐呢。”
3: 哦，众人应声望去，果然，朱观澜坐在字摊的后边，手里虽然端着书，但目光却从书本上划过来，越过老花镜的眼镜框，往脚行这边窥视。
4: 他瞧咱干嘛呢？
3: 一个叫杨德水的汉子不解地问。刘家宝眨眨眼睛说：“
4: 掺酒呗。”
3: 果然如此。这位朱先生虽然坐在远处，但是眼睛却在暗中盯着火友们手中的酒瓶。无论是酒瓶轮到谁的手里，他的眉毛都动一下。火友杨博喝一口酒，他远远的咂了一下舌头，发出微微的一声响动，然后喉头蠕动了一下，就好像那口酒咽进了他自己的肚子里。陈天成有同情心的，不由得叹息了一声：“哎，这年月，哼，就是这种人受穷挨饿，做官没有门路，带兵没有胆子，做生意没有本钱，拉扯没有力气，要饭呢又舍不得面子。”杨德水举起酒瓶子狠狠地喝了一口，说着：“
5: 少管闲事吧。啊，陈涛，你可怜别人，谁可怜你呀？汗珠子掉在地上甩八瓣，一天不出来挣，一家老小就得扛刀，谁拿咱爷们当人呢？啊，赖在世上活着，靠的就是没羞没臊。嘿，依我看呢，那位圣人呢，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哎，人家好歹念过几天书的，全都做官任职去了，顶不济呢，也教教书，管个账。他呢，嘛也没干上，挨饿呀，也不冤。
6: 哎，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啊做不上官呢？啊？哎，你没听说过古时候圣人宁肯就饿死在山里也不出来做官吗？哎，你知这叫嘛吗？我说不好那两个字儿啊，就跟那娘们一样，是宁肯饿死哎也不能。
5: 你怎么把圣人跟娘们一块比呢？啊，那娘们就是娘们，圣人那就是圣人啊。娘们在家养活孩子，有爷们出来拉地牛子挣钱养活，圣人自己就是爷们儿，年数能挣钱吗？啊，你不能把年数的跟拉地牛子车比呀。拉起地牛子车来着，大锅炉从汤家口运到南大道去了，你坐在那儿啊，念一天书，连个板凳都挪不动地方，没生下来那份年数的造化，你就别跟着穷配啊，找打主意，学生意，学手艺，嘛也学不会，就拉地牛子车干脚哈啊！有把子力气也饿不着。哎，小小哈，你小子可是喝了大口啊，半瓶子下肚了，你也太黑了！谁黑？
6: 你说谁了你？
3: 说着说着，这杨德水和小脚行便对骂了起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a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探索晚安的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清虚观内，贾母面对神前所拈的三出戏，面色几度变幻，最终沉默不语，而张道士突如其来的提亲，更是点燃了黛玉深藏于心的不安与疑虑，让宝黛这对有情人再度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那么本该热闹祥和的祈福仪式，为何会演变成一场风波呢？张道士口中的好姻缘究竟是怎样的亲事？而那三出戏中又暗藏着哪些关乎家族盛衰兴亡的话语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张道士提亲，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清虚观打轿看戏，这是《红楼梦》里面最热闹的场面之一。过去呢，我们光顾着看热闹了，没想到这个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值得琢磨的事儿呢。这一天呢是五月初一，贾府的女眷集体出门，要去那清虚观，要完成一项仪式，名叫打轿。这是道教的仪式，是用来祈福的。贾府女眷到底有多少人呢？小说没写，但是写了他们出门的那支队伍，浩浩荡荡，乌压压占满了整条街。那如此热闹的女眷出门的场景，在整部《红楼梦》里面有且仅有一次。可是就是这趟出门啊，最后呢好像大家都不太开心。贾母呢在打轿听戏的时候，她拈戏，拈完戏她不言语啊，不愿意说话。原本打轿三天的计划，第二天贾母她就不去了。那到底谁惹着她了？这趟出门呢还导致宝黛两个人最后是大吵一架，又闹到要砸玉的地步。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呀？那当然都跟着清虚观有关系。清虚观里面有一个老道长张道士，这个人身份极为特殊，他竟然在贾母面前呢给宝玉提起亲来。正因为这张道士多嘴提亲呢，就引爆了宝黛两个人呢又关于这金玉良缘又产生嫌隙了。那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去看看今天的名场面，张道士提亲。话说五月初一这一天啊，贾元春呢是从宫里面送来了银两嘛，就嘱咐贾府众人要前往清虚观打轿祈福。当时小说里边是这么写这一支前往清虚观的女眷队伍的，我们看看它有多壮观。贾母坐一乘八人大轿，李氏就是李纨、凤姐儿、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宝钗、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朱缨八宝车，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丫鬟和各房的嬷嬷也都分别坐车，乌压压的占了一整条街的车。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这门前尚未坐完。这奢华，这气派，这是继元妃省亲之后又一次的烈火烹油的场面呢。贾府这个时候真的是在他们的势力巅峰时刻呀。这是贾府的面子，那贾府的里子是怎么样的呢？这贾府啊 他外表是诗礼大家，很懂礼法，其实呢，他的内里已经在面对后继无人的局面了。小说给我们写了两个贾府当家人的做派，让我们来看看贾府的里子，让我们去知道贾府到底是怎样在走向衰落的。第一组伏笔家族兴衰的人物是贾母和凤姐。凤姐一路照顾贾母进到清虚观，那清虚观为了迎接这些人呢，早就是清场了，结果有一个来不及离开的才12、13岁的小道士，他没走成，他看到人进来他吓坏了，就在他逃跑的时候呢，他又不小心结果撞在了一个人的怀里边。撞在谁的怀里了？撞在了王熙凤的怀里。那王熙凤会怎么做呢？他会说，哎呀孩子你别怕，他是这样的人吗？他不是。王熙凤反手就是一个耳光。
3: 跑，往哪儿跑？
2: 堂堂的公府孙媳，这是有地位的人呢，可是他竟然亲手殴打一个可怜巴巴的年纪这么小的小道士。凤姐的这个泼辣啊，让我们心里面是一惊呐。贾母看到凤姐的行为，她没说什么，她只是来补救啊，她没有批评凤姐，她只是说呢，啊，把这孩子领过来啊，安慰了一番。
4: 别怕孩子，几岁了？怪可怜劲儿的，真哥带他去吧，给他些钱买馍吃。
5: 起来，
4: 别吓着他。别叫人为难他。
5: 哎。
2: 贾珍收到了命令，就将这小道士领了出去，还给了他几百钱。这就是贾母对王熙凤打出去的那个耳光的一种补救。那为什么小说在这里要写贾母和王熙凤行为的强烈对比呢？贾母当日啊，她也做过当家人，她当家的时候贾府的日子应该是舒坦的啊，是上行期啊，她的行事作风自然是大气的。王熙凤当家的时候，贾府在过什么日子？在过下坡路的日子。小说里面说了，说他们是内囊竟上来了，也就是装钱那个袋子逐渐见底了呀，日子没有那么舒坦。王熙凤管家靠的就是这股子泼辣，他才行得通啊，他才能管好那么多的丫鬟仆役们，因为他要通过示威来管束他们，而不是拿出足够的福利去满足他们。从贾母到王熙凤，他们的行为差别背后就是贾府的兴衰变化。另外一组伏笔贾府兴衰的人物，那就是贾珍和贾蓉。这一趟作为贾家族长的贾珍，他是要担起责任的啊，他要照顾的事儿太多了。贾珍在这里上上下下忙得不行，可结果忽然发现自己的儿子贾蓉不见了，他只用了一句怎么不见蓉儿，贾蓉这个时候就冒了出来。他在哪儿呢？他躲在这清虚观的钟楼里边。他为什么躲那儿啊？这五月初一啊，太热呢，他在那里乘凉呢。贾珍看见这贾蓉出来了就大怒啊，但是呢他没有自己上手，他先让那小厮对着贾蓉脸上吐口水，让小厮代为质问贾蓉。
6: 我还没说热，他倒先乘起凉来了。醉的，出来！醉他，问他。
7: 爷还没怕热，哥怎么就乘凉去了？
2: 我们来看，这里就呈现了一种父子失序。贾蓉他在家族事务面前毫无担当，他挨了训还被吐了口水，那背着父亲呢，他照样是抱怨的。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东府的情况，可以说是陷入到了一种啊管理失序，同时呢又后继无人的局面。所以这一组人物，他照样让我们看到了 贾家这个大家族，他已经露出了很多的这些衰相来。等进入到了清虚观，张道士来了。这张道士啊，他来历不凡，他有一大堆的头衔。小说里面这么列着的时候呢，是既透着一种神秘，又透着一种讽刺。就说这张道长呢，他是当日荣国府国公的替身，又被先皇御口亲呼为大幻仙人，如今县长道路司的印，又是当今皇帝封了的终了真人，现今王公藩镇都称呼他为神仙。我的天哪，这张道士他哪里是什么清修之人呐、啊？他简直是一个官场网络的灵魂人物嘛。贾母和张道士两个人见面，那讲话呀极有趣啊。张道士呢很会聊天，上来那聊的是谁呢？聊的就是贾母的心头肉宝玉。正在张道士不断地夸赞着宝玉啊，不断地按照贾母的心意在聊着天的时候，小说里面写的可好玩了。这时候宝玉去哪了？宝玉不在跟前。小说里面写他是偏偏刚解手回来，宝玉上厕所去了，这么一个聊他的啊，夸他的场合。结果呢，曹雪芹用了一种这样反讽的手法，很不恭敬吧啊，他上厕所。张道士看到宝玉，他是一个什么动作？忙抱住了问好，哎呀，太殷勤了，简直是太投贾母之所好了。对贾宝玉呢，那是一通赞美之后啊，这张道士还很会拿捏聊天的节奏，他马上又说中了贾母心里面最柔软的那块地方，把贾母是直接给说哭了。
3: 我看哥这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模子？
2: 说着两眼流下泪来。贾母听说也由不得满脸泪痕，说道：正是呢，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着这玉儿像他爷爷。贾母这番话透露的不仅仅是昨日记忆的感伤，更是对未来后继无人的忧虑。这么多的儿孙，没有人像他们的爷爷，这什么意思呢？这其实就是对目前的啊这些子孙颇为不满。宝玉长得好是其一，他的公子风范可能才是和国公一个模子的来源。当一个家族衰败，儿孙们的举止就会失去礼仪，变得荒疏。贾母的这番话，这满面的泪，其实都寄托着他对家族的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复杂情感。所以张道士这番话的引出，还有他脸上的那两行泪，真的是配合得太好了，太会拿捏贾母的心理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张道士又说了一段话，他竟然给宝玉提起亲来，这名场面真的是要来了，就引发了贾母和张道士言语的博弈，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我们来看看贾母怎么回应张道士的提亲。
3: 前天我在一家人家看见一位小姐十五了哈，我想哥也该寻亲事了。若论这位小姐的模样，那真是百里挑一，聪明智慧，根基家当也配得过呀，但不知老太太怎样，小道不敢造次，但等老太太示下才敢向人说去呀。
4: 啊，多谢你老神仙费心
3: 啊。
4: 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中注定不该早娶，等大一点再定吧。你给我打听着，不论他的根基高低，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就是再穷，不过给他加几两银子罢了。性情要好可是难得的啊。
2: 我们来看 张道士绝非普通方外之人。书里边明写他是当日荣国府啊国公的替身嘛，等等等等一大堆的头衔嘛。可以说啊，他的道袍下面藏着的是浸透权势的锦绣蟒袍啊，他跟权力走得可太近了。这个时候那些权贵人家就上赶着要求贾府这门亲事，为什么？因为贾府这个时候荣耀刚刚达到巅峰，他们是要来攀亲的。而且呢，哎，宝钗这个时候刚好15岁啊。提亲的张道士特意强调，小姐模样根基都配得上，重点呢却在弱论富贵二字，真可谓天配姻缘。哎，这些好像有点符合宝钗的特点呢。所以过去有很多读者在这里就开脑洞了，就说是不是替宝钗求的呀？倒也不是啊，倒也没有那么的精准的答案，但是老太太说的话倒是有点话外之音了，仿佛也是给在场的太太薛姨妈听的。她说啊，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这话说的可太妙了，既用佛门说法说破了道家的媒，又暗指了薛家的那个金锁须佩玉的说辞。金锁是和尚给的吧，贾母在这里也说是和尚说的。那更绝的是贾母接着补的那句，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模样这两个字在这里呢也成了一个锋利武器啊。薛宝钗她确实是品格端方，但是呢她体态丰腴，她不符合当时以纤弱为美的那个标准，在贾府的人眼里啊她就不够美。林黛玉呢她确实是美的啊，她当时啊有那个似蹙非蹙倦烟眉，她是完全符合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时代审美的。所以过去呢有人就根据贾母的这些话分析，就觉得贾母这番话呀应该就是啊，表面在回应张道士，其实呢暗地里他要否定金玉良缘，他要给牧师前门铺路的。我们说过中国古典小说他就是让你猜，他就是不跟你明说，你可猜去吧，哎，你可猜不着答案呢。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文本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让我们可以回味的留白。而贾母最后一句话仿佛又在真正的回应张道士，他说那个家里如果穷的给几两银子，这个给几两银子是什么话呀？这不是买人家吗？这不是给贾府买丫头买妾吗？这里面其实就暗贬了张道士啊，我们家的亲可轮不着你来提呢，你提的那是啥？那只够给我们家啊当个丫鬟当个妾。所有的这些都反映了贾母这个人啊，他真的心思极深，他讲话呢绵里藏针，是个老谋深算的人。这个时候哎，场面呢就稍微的有那么一丝小小尴尬，婉拒也是拒啊，也会让空气凝滞啊。王熙凤就在这个当口就突然插话了，打破了这种僵局气氛，他就说，张爷爷，我们丫头的金明符还没供呢。这话接的看似突兀，实则呢是把这个话题啊给引一引，引到乔姐这儿，把这个话题赶紧给切换过去啊，聊什么啊？宝玉提亲呢，这是你张道士能聊的吗？所以这里呢就是王熙凤再一次在帮贾母拒绝张道士的提亲。接下来呢张道士就跟贾宝玉讲话啊，就把他带的那个他出生时候啊那块玉给拿了下来，拿给众人去看。他回来的时候呢带了一个大盘子，上面放的是什么呢？放的是他跟道士们众筹的金块玉块啊，还有各种金玉首饰啊。贾母没有当回事，他只是从这一盘的物件里面呢哎，看到有一个东西很眼熟。
4: 这件东西好，我好像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
8: 哎，谁的呢？
2: 宝钗认出了金麒麟，
8: 云妹妹有一个，好像比这个小一些。
4: 哦，是云儿有这么一个。我怎么没见她戴过呢？
8: 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
9: 宝姐姐在别的事上心还有限，唯有在这些人戴的东西上比谁都留心。
2: 玉到底在阴阳什么呢？为什么说啊，宝钗在别人戴的东西上面留心呢？其实仍然在暗指金玉良缘这个传闻，意思就是说呀，宝钗很关注有没有竞争者，哎，谁带了金的东西，他得留心一下。宝玉听到史湘云有这个东西，他一派天真啊，他自己呢就把那个麒麟赶忙拿起来揣到怀里，哎，偷偷的啊，头管很重的放到怀里，这个举动就被林黛玉看见了。林黛玉很留心，黛玉为什么这么阴阳怪气啊？因为她看了很多的才子佳人小说，这些小说里面呢总是会写到男女他们会因为一些小信物走到一起，这个小信物呢仿佛是一种情感的伏笔，所以呢她总是很担忧宝玉的婚姻伏笔是不是就会存在这些小物件当中呢。既然金玉良缘一直都是在暗指宝玉和宝钗，那为什么在这里要冒出一个金麒麟呢？这是过去很多读者觉得看不透的一个地方。也有读者认为啊，是不是这后来史湘云是宝玉的真正的良配呢？其实呢在这里啊，我们需要知道啊，这其实是曹雪芹的见色法，用来迷惑你的。所谓的见色法本来是指绘画啊，绘画的时候呢为了让那个主色鲜明，就要另外用一色来衬托，所以在这里写出这个金麒麟，那就是曹雪芹的狡猾之笔了啊。他很狡猾的，他就是给你设计一个让你迷惑的这么一个东西。这只金麒麟的出现，它的使命是什么呢？它的使命就是为了让宝黛之间的爱情变得更为曲折，在曲折当中，那他们的前缘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证明。金虚观打醮原本计划是要进行3天之久的，而到了第二天，贾母不去看戏了，她是坚决不去啊。或许呢，是因为要迎来送往，这件事情让她心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她在金虚观拈到的那三出戏，这三出戏连着看呀，看得她心里面无比荒凉。为什么她看这三出戏看得心里拔凉的呢？我们后文再讲。黛玉和宝玉啊，他们第二天也不去了。小说里面说的原因是啊，黛玉第二天呢中了暑不去了，宝玉因为林黛玉又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懒得去吃，还不时来问啊。他觉得呢，黛玉应该是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去的。他不去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张道士啊提亲让他烦死了啊，他心里非常不自在。他心里面早就只有林妹妹啊，他认为林黛玉呢是懂他的，可是没想到黛玉好像总是不能理解，还假装呢跟自己不熟似的。这下呀，宝玉就生气了，动了很大的肝火。宝玉因昨日张道士提亲，心中大不受用，今听见林黛玉如此说，心里因想到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连他也奚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烦恼加了百倍。若是别人跟前，断不能动这肝火，只是林黛玉说了这话，倒比往日别人说这话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说道：我白认得了你，罢了罢了。林黛玉这时候还没反应过来宝玉到底是因为什么生气，她这时候完全还沉溺在自己的心情里，她是那么的在意金玉良缘这个呼声，所以呢他这个时候的发言是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的。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8: 我也知道你白认得了我，我哪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你的？
10: 你这样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我昨儿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今儿你又拿这话来咒我，我就是天诛地灭，对你有什么好处？
8: 我要是安心咒你，我天诛地灭何苦来？我知道昨儿张道士给你提亲，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有气，就拿我来撒性子。
2: 来瞧瞧，宝玉和黛玉吵架，是不是特像咱们平常生活里见到的情侣拌嘴啊？总觉得对方应该懂自己的心，可是结果呢，两个人都言不由衷，话都反着说，你一言我一语，把吵架的气氛烘托的是越来越烈啊。 金玉好姻缘这样的一些词语，在吵闹之间呢，就真的从黛玉嘴里说了出来。宝玉真的受不了了，他就想，别人不理解我也就算了，你怎么也不理解我呢？就在这种崩溃之感下，宝玉在小说里面的第二次砸玉场面出现了。宝玉当初见黛玉第一天，就因为黛玉没有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玉，他呢是极度失望啊，他是砸过一次自己的玉的，那这一次他砸的就更狠了。
10: 什么老石子，我砸了你完事。
11: 哎，二姨，二姨，你，二姨，二姨，你。
10: 我的玉与你们何干？
2: 那宝玉为什么要砸玉啊？其实就是想通过这种激烈的行为表明自己对金玉良缘的坚决排斥，也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黛玉的真心。宝玉的行为是充满了叛逆反抗的，他是以这样的行为让黛玉能放心。可是要知道啊，黛玉对于宝玉的这番许诺，这番发誓，他能放心吗？他是不可能放心的，因为他如果没有长辈层面的支持者，他的婚姻大事是要落空的，他和宝玉之间的相知，他们的真情都是要落空的。所以宝黛这两个人，他们一直是不安的，他们的内心呢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那这就是爱情在遇到难题的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况。最后呢，劝架的是贾母，贾母呢是宝黛真情的啊守护人啊，可以这么说啊，她都忍不住抱怨，不是冤家不聚头，觉得他俩呢就是两个不懂事的小冤家。说着说着，贾母自己都哭了。宝玉和黛玉涉世未深，他们没有听过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话，等得了这句话的时候呢，就像参禅一样，就反复琢磨其中的滋味。这个话里边其实透着他们对真情的期盼，对彼此命运的理解。那贾母她为什么心情不好？她演的那个三出戏到底埋藏着怎样的身衰预告呢？我们要来讲一讲。一个大场面里面啊，总是有着很多的小细节。我们倒回去，我们要为大家分析一下贾母在清虚观里面看的三出戏到底写了什么。我们要来理解一下曹雪芹这位能工巧匠到底是怎样打造他精密如多宝楼台的《红楼梦》文本的。贾母在清虚观神前拈戏，这类似于一种祈福讨教啊神的示意这么一个行为啊，所以这个动作它不是一般的随意的点戏，因此呢这些戏它具有一种来自神灵预言的性质。
6: 老太太，我和张公公在神前点的戏，头一本是白蛇记。
4: 白蛇记是什么故事啊？
6: 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首的故事。
4: 啊、
6: 第二本是满床户。
4: 这倒在第二本上也只得罢了，神佛要这样也就罢了。
6: 嗯，
4: 第三本呢？
6: 第三本是南柯梦。
2: 好，来看啊，三出戏，白蛇记、满床户、南柯梦，贾母的态度啊一变再变，先是没反应啊，听得没什么感觉，然后笑了，还说神佛要这样倒也罢了，认为呢这是一个顶级状态，是吧，神佛才能有的。等到南柯梦出来，不言语，话都说不出来。这个不言语就一下子是什么严肃的凝滞的样子，空气呢马上遇冷啊。那我们来看看让贾母的表情一变再变的这三出戏到底是什么戏。刘邦斩白蛇这个故事呢，这个典故它是出自史记高祖本纪，这里面就是一个神异故事。刘邦他喝醉了酒，他走夜路，看见那前面呢有一大坨的东西盘在那，不知道是什么。 别人看了害怕，他不怕，他拎着剑上前就给他来了几刀。刘邦这个故事呢，显示的是他啊毫无畏惧，他对这种什么困境啊、危难啊，他毫不在乎，他很坚定的啊。那同时呢，也要展现一种灵异，因为后来有一个妇人来哭啊，就说你把我儿子砍了，这妇人哭完就不见了啊。据说呢，这白蛇就是白帝之子，天命不凡。刘邦知道了以后啊，信心大增啊，斩白蛇就被视为了是刘邦一生鸿运的开端。所以毫无疑问，白蛇记这出戏就是让贾母他会联想到贾家遥远的过往，创业初心时候的艰难。贾母当时呢应该是只有耳闻，发达后的繁荣富贵贾母则是亲历者。往事虽然悠远，但是逝去的年华、逝去的丈夫很容易引起贾母的伤感和怀想。这里贾母的怀旧和伤感和她听到白蛇记戏名的时候的态度呢是相呼应的。再看第二出戏《满床户》，《满床户》呢又叫《食醋记》，是明末清初的时候范希哲传的传奇。剧里边写的是郭子仪的故事。历史上呢，郭子仪是一个唐代中兴名将，是七朝名臣啊，很长寿的。《旧唐书》和《新唐书》都写了他的传记。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郭子仪以武举出世，一生征战，有胜有败，他的仕途呢也是有升有降的。不过最后呢，他功成名就，家族兴旺，子孙都是功名显达，他自己呢也活到了85岁，可谓是福禄寿俱全呐。满床户里边有几出流行的折子戏，其中呢户园是一出真正意义上的吉祥戏，写郭子仪60大寿庆这个寿宴啊，好喜庆呀，好豪华呀，排场好大呀。贾母最爱看这样的戏，贾母最喜欢热闹戏了，因为这些呀就是繁华富贵的象征。所以贾母听到神前念戏念了这样的戏，她可太开心了，她觉得这是吉兆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张道士提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今天我们要着重关注到的是丽娜的父母，这对老夫老妻在很多人看来非常生活化，老太太强势了一辈子，而老头被压抑了一辈子，可也幸福了一辈子。丽娜爸妈的幸福密码是什么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黄澜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动心。

0: 丽娜陪妈妈宝琴来银行办事，不曾想宝琴只是想给丽娜传授当家技巧。作为一个让老公乖乖上交工资卡40多年的妻子，宝琴沾沾自喜地向女儿显摆自己把老公刘德宝管得很听话。
1: 你看看这余额，哎，我不看，你看一看，
2: 哎呀，看，
1: 看一看了，
2: 好好好，
1: 你看看这余额，上礼拜就这么多钱，这礼拜还这么多钱，
3: 老头是怕惹麻烦，不敢用，
2: 他对人性了解的太少了，
1: 男人就是要面子，你给他钱花，他都不知道怎么花的。
2: 妈，我坐在这儿陪你等半天，我以为你搞什么重要业务呢，搞了半天就查我爸。
1: 不重要吗？你这个孩子，这是重要的事情啊。啊，你爸以为工资拿走了，他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当家做主人了。我跟你讲啊，我把你爸爸骂得透透的。
0: 令宝琴没想到的是，工资卡的事才刚刚搞定，自己家里就又因为刘德宝的侄子刘东的到来起了新波澜。
4: 人家要买的，我不让，他非要买。
5: 哎呀，你这个日子哦，过得是正好啊！
4: 哎，没办法。
2: 可是我们当时故意造型的时候，让他们两个人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5: T 恤是同款。
4: 什么事情呢？都想得开。哎，
1: 这公司里怎么这么乌烟瘴气的？
6: 哎，婶婶，但是宝琴阿姨一看到这人来，
2: 那就懂了吗？
6: 没好事了，要钱来了。
1: 平时我这个房间里是不让人抽烟的呀。因为我气管炎了，你说？不过你抽，你随便抽。
5: 不抽了，不抽了。吸烟有害健康。
1: 对对对，
4: 喝水，喝水。
1: 好，
4: 不喝，不喝，不喝，喝水，喝水啊。
5: 嗯，是这样。
1: 哎，
5: 是这样的，我这回来南京呢，就是给小爷爷来开药的。他现在吧，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啊，嗯，我爸讲，今年啊，怕是都熬不过去了。
1: 哦，哎呀，小爷爷90多了，高寿了。
5: 是的。
1: 好啊。哎，
5: 咱刘家呀，这长一辈的，现在就剩下小爷爷他一个人。
6: 嗯。
5: 他老人家呀，天天的就是鸡刮着，念叨着。要修祠堂嘞，老家的叔叔啊，兄弟们的意思嘞，就是干脆哈，一家呢摊个20000块钱，20000块钱也不算多，然后呢把这个祠堂修起来，咱刘家的精神就能发扬光大嘞。嗯，叔叔，这可是文化传承啊。嗯，
4: 哎，好的。我跟你二婶商量商量。
5: 哎，啊，没得事，好啊。
3: 对，宝琴阿姨表面风轻云淡，内心暗流涌动。
2: 对对对，她那个切橙子根本不是欢迎，她是一种威胁。
5: 嗯，
1: 没事了，你们聊吧。
5: 叔叔，哎，这个事情呢，你要是为难，哎，就算了。
4: 为难什么？不为难了。我回头我把钱给你回过去。
5: 哎呦，那行啊，那行啊。是这样哈，等祠堂修好了以后呢，咱刘家的一大家子人到时候都要好好的聚一聚。到时候你带着我婶婶还有丽娜他们，到时候一大家子人都要回来哦。
4: 那是肯定的，
5: 那太好了。嗯，行了，叔叔。
4: 嗯，
5: 那我就先走了。
4: 走啊，
5: 啊，走啊，走啊。
4: 你这
5: 不是这样走的，这样走的，这样走的，婶婶。我走了啊。
1: 哎呀，吃饭再走了。
5: 哎呦，不了不了，小爷爷还等着我买药续命呢。
1: 哎呦，我那什么给你签好了，我给你带着。
5: 不用不用不用，
1: 我在路上。
5: 婶婶，我真的
4: 啊，路上开车小心啊。
5: 哎
1: 哎哎，
5: 叔叔，到时候那个钱打了以后你跟我讲一声。
4: 哎哎，没问题。
5: 走了，婶婶。
2: 好，走了走了。
4: 慢走啊。哎呀，
0: 眼看刘德宝答应了出钱修祠堂的事，侄子刘东饭都来不及吃就离开了叔婶的家。刘德宝本以为这件事就由自己决定了，转头看到宝琴犀利的眼神和严肃的表情，瞬间明白了一切。
2: 你看那个眼神，
7: 这小眼神，
2: 看那个眼神，
1: 完蛋了。三宝弟啊，都是平头百姓哎，哈，祖宗八代还都没有出过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还修什么祠堂？修祠堂，我发现
4: 真的是老家的规矩啊，也是为了望后辈啊，也就2万块钱，这文化传承不是听到了吗？
1: 好好，修祠堂我不反对啊，啊，修可以。你们老刘家的人自己掏钱，我姓孙，我不姓刘。
0: 面对宝琴的这一套说辞，刘德宝非常无奈。表面上看妻子通情达理，同意自己出钱修祠堂，可自己的工资明明都归妻子宝琴掌管，说来说去还是没办法出钱修祠堂。对于宝琴的强势，刘德宝是毫无办法。面对令人窒息的家庭关系，究竟该怎么办呢？
3: 我们说回来，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有一系列这些行为，他去控制，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其实对于刘德宝是有爱的，只是他的表达方式我觉得是有问题，但是他自己又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就他觉得我要控制我的老公，我的女儿虽然成了家，我要控制我的女儿，管住我的女婿，他家里的支出，我家里的支出，方方面面我都要管，这个家我说了算。所以他就说到这个2万块钱祠堂你们刘家修，我不姓刘，我姓孙，不该我出。
2: 对，就是刘东和刘德宝营造了一种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然后丽娜妈就像你刚才说的，她姓孙了，突然，对吧？人家媳妇当一辈子，突然讲到钱的时候，她姓孙了。
7: 而且这个事儿，我刚想了一下，刘东跑过来，不管他说了什么，是文化传承啊，还是给小爷爷看病啊，整体来讲还是要钱来，对吧？是从你刘德宝这边往外抽出一部分给我们做贡献，你有什么感受，损没损失，方不方便，没讲，反正我这边事大，要么就是文化，要么就是老人家健康，来给钱。
2: 对，
3: 你知道看这一段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网友哈，就是说骂刘德宝的这段话叫男人的三部曲，年轻时背井离乡追求梦想，中年时修建祠堂光宗耀祖，年老时重返家乡落叶归根。也有人说呢，就是这个宝琴阿姨是给了身边所有家人一种窒息的爱。这种窒息的爱就是说，我为你省钱，我为你好，我把这个家里事儿事儿码得清清楚楚，但是你得听我的。因为我之前跟那个姜老师在看剧的时候，我说我怎么形容这个宝琴阿姨这个角色呢，我觉得她就像是春雷一般，就是你每一次她出现就是炸响的那种。
2: 对，所以她一来一定会带着戏来，
3: 就事儿
2: 那就来出事儿，就是说哎，那个男主外，对，我干事业赚回来钱，女主内你就管好钱，这好像也是我们文化里面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7: 对，
2: 所以好像大家也就习惯了以后，这个女性她就开始，就是她因为管了钱以后，她在家里所有的事情她就要开始支配
3: 操心，
2: 这个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权利嘛。
7: 非常好，实际上大家看到是觉得啊，宝琴阿姨让人脑子炸了，怎么管那么多啊？但从她的角度，大家去想一下，她真的是操了很多心，非常多的责任心在里边，然后也很累。也是消耗了很大精力，
3: 容易好心办坏事。
7: 对，得亏他能量那么足。我就说，就是刘德宝这2万块钱给和不给，大家但凡你往后顺着想一下，就他如果有一个更强的意图，是为自己的家庭考虑，哪怕就是为纯粹为自己考虑，也是值得宝琴阿姨尊重的。你这个男人够强。
2: 因为我发现姜老师提出了很大的观点，如果刘德宝想得到这2万块，他先不能说要两万块，他应该先说为什么要给人2万块。
7: 对。
2: 早知道我就去挣钱去了，对吧？
7: 对，
2: 要拿出一个。

0: 虽然说宝琴阿姨没拿这个钱，但是2万块钱还是给了，是她闺女给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在亲家公女儿沈代的帮助下，刘德宝终于拿出了2万块钱修祠堂。这天，刘德宝带着妻子、女儿和外孙回老家参加刘氏祠堂的挂匾仪式。期间，侄子刘东又趁机向刘德宝推销起了老家的公墓。
2: 你看，现在这个侯三正在修公墓，
3: 修完祠堂修公墓，你说这个刘东也是
2: 天地公墓，
4: 在天之灵，在地之心，天地公墓，人生归宿。
2: 你看
5: 还不错
2: 是吧？哎，我就说啊，来，你们看看这个，来你们看看，天地公墓，就是后面侯三那一块。
6: 哎，刘东啊，
2: 你还看？
6: 刘东，你什么意思啊？
2: 来，你看，
7: 哎，
2: 丽娜，你们看看，
4: 在天之灵，在地之心，天地公墓，人生归宿。
2: 你看
7: 丽娜妈的眼睛，你看那个表情，
3: 不屑，
7: 对，
2: 眼看就要驾鹤西游了。
3: 是，
2: 我建议
5: 哎，大家听好啊，
2: 哎，我建议我们刘氏家族，咱们一起买，咱们搞个团购，争取一个好位置、好价格。
8: 将来以后过年吃年夜饭。打麻将那多方便呀、
9: 对呀、我们老刘家的都埋在一起，阴间阳间你狗样的。
3: 这个好，这个
7: 我好喜欢这句话。
3: 对，阴间。
2: 你的意见？
1: 看着亲戚们连连称赞，刘德宝也逐渐动了心。这一切被妻子孙宝琴看在眼里。在他看来，刘东推销公墓的事可远不止热心肠，办好事这么简单。
2: 多少钱？老价嘛，那肯定是便宜的嘞。壮学8万8。
7: 多少钱？
2: 8万8。
7: 笑得让人心慌。
10: 比我们南京市还贵嘞。
11: 什么油价？
12: 还贵嘞？
13: 8万8。
14: 比南京里还贵啊！
15: 价格
2: 低
15: 嘛，
2: 咱
15: 们
2: 再去谈一谈。我说的是那个后山那个黄泉路那个主要的那个墓地，那个位置，8万8，便宜的也有啊，2、3万的也有啊。
10: 哦，哎，我就不想，哎，老家的项目怎么这样多嘞？一会儿修祠堂挂匾嘞。哎，一会儿买墓地了。
3: 这刘德宝觉得这面子上挂不住了，
16: 丢人了。
10: 就是，哎，对，村口的路要不要修一修嘞？
2: 好嘞。
10: 那呢？
2: 哎呀，沈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呢都是为刘家好，我们把祠堂修起来，做好风水就好，风水一好，我们这个儿女们我们就能享福了。
10: 你先把子孙安排好了呀，对吧？对。我家多乐今年考大学，问问刘家的祖宗们能不能有门路来。
14: 好嘞，不讲了，你看你高兴了。
10: 超市嘛，
14: 你还开啊？
10: 哎呀，好嘞妈。哎，刘东啊，我跟你讲，刘东啊，哎呀，各位长辈啊，你看你们家啊，哎，银行的 T 恤，你这儿呢红白喜事的充电宝，哎，我关系很硬嘞。这个墓地，是不是你的买卖啊，侄子？
16: 一声惊雷。
7: 对，戳穿了刘东。
2: 叔叔，
14: 买不动。
2: 沈子，你不好这样讲啊。
3: 刘东结巴了。
17: 不要在这里再讲下去了。
10: 那我在哪讲？
17: 有事情回家讲。
10: 为什么回家讲？
17: 那不看看场合。
10: 有什么场合嘞？我有些话我就得在这讲清楚了，不讲清楚怎样？你回去又跟亲家借钱啊？啊？
14: 你们
10: 说不清楚，
14: 妈，不是我讲了，
10: 我为什么不要讲？
17: 这个是人生大事。
10: 哎，人生大事就是活着，好好的活着。这个墓地啊，这个墓地我是坚决不会买的啊！你要买，你自己买，我是到别处去买来。
3: 这个时候就是在大家族聚在一块儿就说这话不合适的。
10: 跟他们讲话了，
18: 还是归了。
10: 是，
14: 怎么可能不一起买呢？
19: 搞得太难看了。
1: 妻子宝琴的种种表现，让刘德宝丢了面子。坐在一旁独自喝酒生闷气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妻子不仅在家里管着自己，

0: 当着亲戚也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留。望着刚建成的刘氏祠堂，刘德宝再次陷入了沉默。二人一起生活了40年，一时温顺的刘德宝迎来了自己迟到的叛逆，面对大家族和小家庭的矛盾冲突，究竟该如何抉择呢？
1: 哎呀，真的是，
2: 对，这段太有意思了。
3: 对
4: 对，
3: 这段设计了很长时间，我很喜欢这段戏。
1: 嗯，我觉得群演特别棒，
2: 那个大爷，
3: 喷口水。
1: 对，就是刘德宝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浓重的乡土情节的人。
3: 对，
1: 我的祖先伟大，家族伟大，夫妻关系都要往后站。
3: 对对，
1: 但是恰恰相反，他在这段夫妻关系当中，他就根本，你别说平等，他是处在下风的位置。
2: 嗯，
1: 他没有办法说，就像刚才教授说，哎，这2万块钱我要光宗耀祖，我要修建祠堂，我可以拿。他永远都不敢当着他老婆的面儿。
3: 但是呢，他老婆说的那番话呢，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有认同的部分的。
1: 嗯，
3: 比方说孙宝琴说，人生大事是活着。
1: 嗯，因为离他们非常近，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作为老年人来说，他的每一天大部分的东西都在慢慢的逝去和失去。
3: 对，
2: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在剧里面看到的第一层，就是刘德宝他自己有一个诉求，这个诉求你不能评判他是对是错，或者是高级是低级，这样以他安心为准。如果是我的话，我在临终之前我说，儿子，爸爸以后不操心了，爸爸的生活事都交给你，你说了就算，因为我信任你，我就给这你一个托付，剩下的什么形式我也不管，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安心。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
3: 所以你看你儿子什么样，你安不安心啊？
2: 对，
3: 他靠谱，你
2: 当然值得托付了，对吧？但是第二个呢，我觉得这里边最关键的有一件事儿，就怎么处理刚刚我们看到这段，这里面有没有坏人，这里面有人在算计，有人在获利。
5: 对，
2: 你能看得出来刘东那个表现。
5: 嗯，
2: 那但凡一颗老鼠屎把一个比较美好的向往给它毁掉的话，我觉得丽娜妈妈站出来是非常对的。
5: 对，
3: 那我觉得我的理解有点不一样哈。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那你做一些公共的事情，他一点点好处都没有，他就应该奉献嘛。
2: 嗯，
3: 就是他要钱也是正常的，就你明说也还好。
5: 嗯，
3: 但你背后勾结是油然不耻，但是这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2: 嗯，
3: 最关键的问题，刚才尹老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刘德宝没有从他原来的宗族观念的这种观念里面分化出来独立的个体，他没有跟孙宝琴成立一个独立的家庭。所以我们现在社会都会讲，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的家庭婚姻是高于其他的关系秩序的。
5: 对，
2: 对，
5: 对，
3: 对吧？啊，但是呢，刘德宝显然没有，显然他在很多问题上并没有把他和孙宝琴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
5: 对，
3: 他都是还是以着家族的这个观念来。
5: 嗯，
3: 所以孙宝琴恨的就是这一点。
5: 嗯，
3: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当一个集体主。
6: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7: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8: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7: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9: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0: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11: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算好了。
12: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13: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9: 致电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4: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1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6: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5: 好啦，先关注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的财富堂会来讲一讲科技创新债券的相关知识。
6: 而股市讯员环节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和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来解读港股和 A 股。
5: 最后时间财智湾区和你关注逐梦长空，信心满帆，解码低空经济广东信心。
6: 而财经发布环节重点关注2026年一季度科创板半导体材料设备 ETF 的份额，较年初是接近翻一番。
5: 热点观察同你聚焦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提升展会服务水平相关的话题。我们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的。下面就是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的表现。先来关注 A 股这边，见到今天回来市场是有一定的这个信心的重拾，指数不断有一个震荡的上行，其中见到上证方面就这条黄线比白线走得更加积极的，但深圳调回转，相对来讲就白线会是较为之优胜一点。望望中午收盘，上证指数报收在3964点，上升74点，升幅 1.92%。 深证成指报收13919点，上升了518点，升幅 3.87%。 创业板指报收在3312点，上升151点，升幅 4.81%。 另外看到今天包括好像科创50指数升 5.05%，北证50指数都百分之3.51%的升幅，整体来讲都可以讲是一个全线的上扬。另外再关注在这个成交方面，亦都有少少的起色，半日市的成交金额已经去到15000亿的水平，全日来讲有机会过20000亿的。另外再关注在这个个股方面，基本上是一个保障的格局，上升个股加数是高达到4700家以上的，而下跌个股加数只有450家出头的。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一个嘅板块方面，相对咧表现较前嘅咧就系贵金属吓，咁啊出现咗8%以上嘅板块嘅升幅嘅。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就系一啲嘅科技硬件啊，好似电子元件啊、半导体啊相关嘅板块咧都有较佳嘅表现。咁另外咧仲有一啲科技软件都系嘅，包括咧就系一啲嘅软件开发类嘅一啲嘅个股啦。今日嚟讲咧都系有一个嘅即系出色嘅一个走势啦吓。咁仲有一阵传媒都系咧属于一个嘅AI 的应用方面啦。咁除此之外咧，见到今日咧仲有一嚟自一啲嘅好似航空机场啦吓，咁呢段时间咧由于油价出现一定嘅回调嘅情况之下咧，呢一个嘅航空机场啊相关嘅板块咧都有翻一定嘅起色嘅。咁相对嚟讲，今日调整居前嘅板块咧就系前期一啲嘅资源类嘅个股，咁受到咧地缘政治不断啦喺度有往缓解嘅方向发展啊。咁前期咧升上嚟嘅好似石油石化嘅品种啦，包括啦煤炭嘅一啲嘅能源类嘅品种啦，都系出现翻一定嘅回调嘅吓。
6: 咁今日呢港股呢係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係高开 2.61%， 啦国企指数高开 1.67%， 而科技指数呢高开 2.95%。咁收盘嚟睇到见到三大主要指数呢都有高开高走嘅走势啦。国企指数方面呢升 2.36%， 科技指数升 4.42%， 而恒指呢半日市呢报收25,824点嘅位置。升 2.82%， 望返半日市成交额呢有一定嘅增长，去到2000亿嘅水平，2,005.4亿㗎喎。
5: 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啦。咁见到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嘅，咁道指方面呢报收46,584点，跌0.18%。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2,017点，升0.1%；标普百指数咧6,616点啊，升0.08%嘅。
6: 而家就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调整，英国富时100咧跌0.84%，法国 CAC 成指数咧跌0.67%，而德国 DAX 指数咧跌1.06%。
5: 三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分析啦。咁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8: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债券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啊！发行火热的科技创新债券，我们个人投资者可不可以买的？
12: 小月儿，好问题啊！那这堂课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啦。
10: 那先来科普一下，科创债到底是什么？
12: 这个科技创新债券呢，就是指金融机构啊、科技型企业啊、股权投资机构啊，这三类的机构所发行的，而且是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投融资的债券。科技创新债券它的前身呢，就是2022年交易所交易商协会所创设的科技创新公司债科创票据。
10: 我都有了解过啊，随着我国科创债市场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呢在市场体量上面会实现快速增长，另外一方面呢在市场结构上面亦都向成熟的海外市场靠拢。譬如科创债发行期限预计呢就将会进一步拉长，发债的主体税用资质预计呢将会进一步多元化，发行主体当中从事高科技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亦都将进一步增多，不单止有助于资金期限和科创型企业较长的研发周期，投资回报期就更为匹配了，还可以助力畅通科创型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隶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发展进程添啵。是了，邝主任啊，那发行主体有哪些的？
12: 小鱼爷，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相比较呢，债券市场科技板下的科技创新债券，它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拓宽了发行主体，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都纳入到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主体的范围之内。直至到2025年的5月15号，已经有8间的银行成功发行了2025年首期的科创债，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就各发行200亿元，而股份行当中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分别发行了150亿元、100亿元和50亿元，而城商行当中杭州银行发行了50亿元， 此外呢，徽商银行就公告已经在5月20号发行50亿元三年期的科创债，上海银行在5月16号已经发行了50亿元的科创债。至此呢，第一批的科创债发行银行就去到10家了，合计规模预计1250亿元了。
10: 哇，那我们个人投资者是不是可以买呀？
12: 小月儿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火热，市场认购热情同样高涨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获得外界的高度认可，都令到不少个人投资者是跃跃欲试啊。
10: 哎呀，邝主任，你不要卖关子啦，快点告诉我们个人投资者是不是可以买，还有啊，有什么具体要求啊？
12: 这样啊，小月儿，从官方信息来看呢，主要就是机构投资者的个人就可以通过这个理财、资管计划、基金等去间接投资，分享这个创新红利。亦都有业内人士提醒，由于这个科技创新债的底层资产，它的主体呢就是科技型企业，企业的特性就已经决定了它是高风险高收益型的债券。所以呢，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理论上可以通过交易所市场去购买啱你要求的这个科技创新债券，只不过呢，这个购买范围可能会受限。一方面，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是需要满足监管要求的，主要有这个发行人最近这三年内无债务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最近这三年平均可分配的利润也都不少于债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最近一期末的这个净资产规模也都不少于250个亿，最近36个月之内累计公开发行债券不少于3期，而且发行规模不少于100个亿等等。而另一方面，这个债券募集说明书上面也都会限定这个发行对象，如果发行条款指定发行对象是机构投资者的话，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就没法子购买的了。
10: 哦，原来是这样。邝主任，我还查了一些资料，再综合你刚才的介绍，也就是说银行间债券市场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普通投资者理论上是可以在交易所认购及交易公司债的，但是限制条件比较高，譬如说仅限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资讯状况符合规定要求的公司债，但是呢可以拣择的债券的范围亦都是有限的。
12: 是的，相对有限，不过呢，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啦，毕竟是新事物，以后说不定呢还会有变化添吧。
10: 好啦，期待啊。
12: 今天堂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开讲。
10: 多谢邝主任。
1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1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6: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13: 哎，主持你好啊。
6: 咁今日呢睇到港股有一个唔错升势吓，尤其本日市嘅成交额呢都去到2000亿嘅水平吓。咁点睇今日本日市呢种走势？
13: 半日市都是隨著外圍的地緣政治有些舒緩啦，咁啊見到外圍咧場外美股咧就升了成千點嘅，咁啊因為嗰、那個美伊嘅嗰個有機會就係嗰、那個戰爭上咧就會係暫停啦，就兩個禮拜啦，咁就呢方面嚟講咧就見到油價大跌啦，咁啊股市就係回升翻嘅。咁都係受呢個影響啦，咁港股就之前就嚴重嘅被受壓啦，咁今日即係見到有個回升啦，見到亦都有啲外來嘅資金咧就流入翻去香港嘅市場嗰度，就亦都係觸動到嗰個港股嘅上升。
6: 咁今日咧睇到科技股啦，一啲嘅科网股吓，有一个比较好嘅反弹吓，其中咧有唔少嘅个股咧都有5%以上嘅升幅啦。咁对于科技股近段时间呢种走势咧，会唔会都有一个回暖趋势？
13: 科技股咧就確實有好多嘅股份都有一定嘅資金係青來嘅。咁特別係一啲大模型啦，同埋一啲芯片類嘅股份啦，就近期上市嗰啲半新股咧，就見到有好多資金咧都係吸納呢類嘅股份。咁呢個係未來嘅大趨勢啦。咁見到即係個市場稍微穩定啲咧，就呢類股份咧有個比較大啲嘅回升。
6: 咁睇返呢，其實呢近段時間呢有唔少嘅 A 股企業呢亦都係喺香港上市，咁所以話亦都係掀起咗 A 加 H 嘅一個上市熱潮啦。咁亦都有唔少嘅企業類型呢亦都係集中喺一啲科技股啦，或者一啲半導體嘅企業。咁今日見到啦，部分半導體嘅企業呢亦都係有一個唔錯嘅走勢啦。咁對於半導體股你又點睇呢？
13: 半導體股呢就見到就係有一個嘅係上升喺度嘅，咁因為見到咧，即係嗰個需求咧就係全球嘅對呢方面嘅需求咧就好大啊。咁其實咧就相關嘅呢類嘅產品咧嘅嗰個供應咧好有限嘅。咁見到即係未來咧個都會相對咁樣調高價格啦。咁對生產半導體股嘅公司嚟講咧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业务增长的空间在这里。
6: 咁对于话喺芯片应用嘅一个终端啦，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嘅，可能系一啲嘅人工智能嘅概念吓，例如系机器人啦，包括咧啲数据处理嘅终端啦。咁对于话 AI 概念嘅个股啦，你又点睇咧？
13: 其实机器人产业咧，就因为佢哋嘅嗰个系佢哋嘅生产咧，好受制于相关嘅软件同埋芯片嘅供应，咁所以咧就亦都竞争都几大嘅，咁所以咧就反而咧就机器人产业嘅公司咧就未必有好大嘅未来嘅上升空间，反而咧就系一啲软件嘅同埋相关芯片的开发商咧，就未来的发展空间咧就更加大嘅。咁呢方面嚟讲咧，其实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6: 咁对于而家即系市场上大家亦都好憧憬三季度啦，唔少嘅手机企业咧发布新品吓。咁除咗有苹果有新品之外咧，其实我哋国产机咧唔少机型咧都可能会喺三季度咧会有一个新嘅发展啦。咁对于手机产业链系咪都可以重点？

0: 都有一定的上升的空间在这里，毕竟过去来讲都跌得比较多的。
1: 嗯，是啊，今天看到不少的手机产业链也有一个不错的升势，大家也可以重点去留意一下。其次看到由于外围因素影响底下，油价也有一定的下跌，但是反观大宗商品的个股也有一个比较好的走势。先来看看黄金股方面，今天黄金股也有一个不错的升势，对于投资者操作方面

0: 短線啲，用一個波段性嘅區間嚟到上落去操作啦，比較好啲。因為始終黃金股即係金價亦都去到呢個咁高嘅水平咧，其實未來嘅震盪咧都係會唔細。
1: 咁對於話國際油價大跌啦，喺呢個石油股方面會唔會有一定嘅影響呢？
0: 油股就三種油呢啲股份暫時，特別係中海油、中石油，亦

0: 咁但係從過去嘅嗰、那個成個地緣政治嘅發展嚟講咧，我相信咧就慢慢都會有機會會舒緩嘅。咁雖然未完全係解決啦，咁但係就睇到似乎就一啲災難性嘅事情咧，就再發生嘅機率咧，相對係會係比較細啲嘅。
1: 咁反观返啦，今日港股嘅航空股呢亦都係集体走强下，去东方航空啊、南航方面呢亦都係升超5%啦。咁对于航空股方面嘅走势係咪都可以睇好呢？
0: 航空股就跌

0: 咁啊又嚟翻呢副外债嘅行股啦。咁究竟系咪有机会转势咧？我哋要再睇下后续嘅美元同埋油价走势嘅决定。
1: 咁睇返一季度啦，港股 IPO 市场呢亦都係非常之强劲下。咁啊截至到3月31号呢，总共有40家企业呢喺港交所上市呢，同比较增长150%。咁 IPO 嘅呢、這个即係集资额呢亦都係稳居呢全球第一啦。咁对于呢即係港股咁畅旺嘅 IPO 市场，展望后市呢咪都可以继续睇好呢？
0: 后市都会的，因为未来都有好几百间的公司排紧队嚟港交所上市嘅。咁见到旧年到依家咧，就大部分的企业咧上市咧都系比较成功嘅。咁亦都系证明咧，就喺香港呢个市场嚟讲咧，就系嗰个一手市场嘅吸纳嘅能力咧，资本嘅能力咧，就系、是。香港咧係比較強嘅，咁呢個亦都係吸引到海外嘅公司咧嘅企業咧就嚟香港上市。估計呢方面嚟講咧係會繼續嘅，咁啊對港交所啊同埋成個股市嚟講咧會帶嚟一定嘅個刺激作用喺度。
1: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烈山先生嘅分享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好 ，thank you，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啊，下边时间嚟关注下咧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嘅。咁请到嘅嘉宾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咧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5: 嗨，你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咧，都跟随住外围咧有一个嘅反弹嘅，咁大部分个股录得上升吓，点样评价今日嘅表现啊？
5: 受到消息面的刺激，会延续两周才会有新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下，A 股和港股市场都出现一个跳空高开大幅拉升，半日入面成交金额是去到 1.5 万亿以上，涨停板的家数也是超过130几家，现在整体市场迎来一次比较大的反弹的一个走势。我哋睇翻各大指數嘅分時級別嚟講咧，亦都係符合依次嘅調整結束啊，重新拉起嘅一個過程。以琴日同埋星期五嘅一個 K 線組合嚟睇咧，上證指數咧，琴日嘅低點咧係冇擊穿一個星期五嘅一個低點嘅。整體依個整體嘅走勢嚟講咧。今日嘅上证指数嘅中午收盘点位已经系突破咗近段时间嘅依次嘅高位，而且系回补翻3月20号嘅一个缺口吓。咁啊，整体亦都系啱啱好咧，系触碰到上证指数嘅20天均线附近。咁而家咧喺呢个位置咧有一定嘅盘整啊，或者系反复吓。咁啊，深成指方面咧已经系。通过一个成交量的放大咧，突破了20天均线，咁啊整体向上的动能咧已经是存在啦。咁啊做多的意愿咧，睇到盘面入边咧都是比较积极嘅。咁啊热门板块咧系嚟自于一啲专用设备啊、电子消费电子啊、啲锂电池啊、汽车零部件啊、半导体啊，都系基本上呈现出一种普涨嘅格局吓。咁啊六盘家数咧得200多家嘅啫，咁啊。超過4700多家咧係紅盤，整體按照今日嘅盤面同成交量嘅配合嚟講咧，短期內嘅繼續震盪向上嘅概率係比較大嘅。
4: 咁望翻今日咧，整體市場嘅呢一個嘅風險偏好啦，係一定抬高嘅情況之下咧，見到就AI 產業鏈嘅個股咧，全線係有翻一定嘅一個嘅即係上升嘅。咁尤其見到啦，似今日咧整個嘅科創板嘅表現咧會更加之凌厲啦嚇。點樣睇待科技板塊呢種嘅反彈呢？
5: 科技板块咧今日嘅整体表现系比较亮丽吓，咁好多嘅一啲品种咧亦都系出现一个20 cm 同埋一个创新高嘅一个过程，咁大部分咧系嚟自一啲先进封装啊、半导体啊或者系一啲PCB 啊、CPO 啊呢啲概念嘅，咁未来对于全球嘅一个地缘政治嘅缓和嘅一个表现嚟讲咧。未来喺嗰个人工智能方面嘅，譬如话算力啊嘅一个建设啊，或者系 存储芯片啊、半导体方面嘅需求咧，都系会有一个比较大嘅一个确定性。咁啊，再配合翻一啲政策上嘅今年嘅主线嚟讲咧。亦都是在人工智能啊、人机器人啊呢方面都是属于一个重点的一个政策导向哈。咁啊，整体而家呢种大幅的反弹或者是反弹的力度是受到一些主流资金的追捧的话咧，本周嚟讲呢个板块咧仍然都是睇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哈。
4: 嗯，咁我睇翻琴日都消息讲到啦，就话呢一个嘅iPhone 咧准备会出呢一个折叠屏嘅版本啦，咁啊有望咧喺今年嘅下半年咧就会推出，甚至乎讲到咧就话富士康已经喺度试产紧咁样样。咁对于手机产业链嘅个股，短期有咩关注啊？
5: 手机产业链我哋睇到各大品牌咧，其实都系有一轮嘅春季嘅新产品啊，其他嘅一啲品牌嘅阵营咧，例如话。华为系列嘅就推出咗一个比较千元级别嘅一个爆品啦，咁啊卖出嘅一个数量咧又比较可观嘅。咁啊，其他嘅一啲品牌嚟讲，啲高端嘅摄影系列嘅亦都系受到市场嘅关注吓。咁啊，苹果咧系经历咗好多年啊推出折叠屏，但系咧都系冇出。咁如果今年系可以量产或者系出嘅话咧。是会拉动新一轮的一个苹果的换机潮的。毕竟呢在苹果的 iOS 的一种系统的一个占有率来讲全球都是比较大。如果可以去折叠屏的一个量产，而且价格不算话太贵的情况下呢，相信呢会刺激到整个苹果产业链的一个上中下游的一个生态。那整体相关的上市公司来讲呢，我哋可以去睇翻佢哋嘅，譬如話年報啊、一季報啊，如果已經係開始有業績釋放嘅話咧，係可以去重點關注嘅。
4: 嗯，咁另外再嚟睇下咧，琴日咧都有先講到話呢一個嘅即係鈉電池方面咧有新嘅叫突破啊。咁但係咧，其實睇翻而家呢一個新能源乘用車嘅銷售嘅數據咧，就未實話十分之理想。咁啊，琴日咧根據呢個成聯會公布嘅信息就話，今年嘅三月份啦嚇，咁啊整體嘅呢一個嘅新能源車嘅零售咧78.4万辆，同比舊年嘅三月咧係下降21%嘅。咁啊，比二月份咧就有增咗69%。咁啊，今年以嚟咧累計銷量咧去到184.4万辆啦，同比下降24%啊！点样睇待呢个新能源车板块嘅投资啊？
5: 新能源汽车板块咧，我哋分两部分，一个咧就国内嘅一个需求嘅问题，同埋咧佢就系国外嘅一个受到地缘政治嘅刺激之后嘅一个重新嘅一个洗礼嘅需求。咁国内方面咧系会面临住今年嘅一个7月1号。新能源汽車的無論在電池級別啦，一個安全性能級別的一個，比如說隱形把手啊各方面的一些新規出現呢，很多的國內的一個消費者呢它會呈現一種觀望的一個性質。那再看回亦都有唔少嘅車企會推出一個比如半固態啊或者係全固態嘅呢啲咁嘅預期嘅話呢，整體嘅購買力呢或者係觀望嘅情緒呢會比較大嘅。咁而國外方面呢，近期已經展現出好多嘅全球好多國家咧，因為受到一個汽油價嘅一個暴漲或者不確定性嘅持續性嘅情況下咧，大量搶購我哋國內嘅好多知名嘅品牌嘅一啲新能源汽車。咁所以咧短期內嚟講咧，佢會有兩個一個方面嘅一個影響嚇。咁啊，國內嘅方面咧就係話未來佢嘅呢啲新嘅推出嘅型号一个受众嘅人群啊，或者可唔可以产生爆款啊，呢啲有一定嘅不确定性。咁所以我哋觉得新能源汽车方面咧，要可能有确定性或者有行情嚟讲，可能会去延续到半年报或者去到6、7月份咧，先会有机会。咁如果从年报嘅已经公布嘅一个数据嚟睇咧，部分嘅一啲零部件嘅上市公司系冇受到影响，订单都系比较持续饱满嘅，可唔可以向呢方面咧进行一个发掘？
4: 嗯，再关注下呢一个嘅即系存储芯片啊相关嘅一啲领域啦。咁见到最近公布嘅出嚟嘅一啲嘅一季度嘅业绩嘅预告啦，似乎啊利润都系有一定嘅增长嘅吓。咁啊，对于话后续落嚟咧，够唔够睇好呢个存储嘅板块咧？
5: 存储芯片咧。近期下有唔少嘅公司已經係創新高嚇，咁啊需求量啊，隨住人工智能算力啊嘅一啲token 嘅一啲選號嚟講咧，基本上都係會比較大啊。咁啊，各大嘅一啲頭部嘅科技企業啊，包括阿里啊、騰訊啊呢啲，佢哋都係會持續去投入啊，譬如話之前嘅一啲 龙虾嘅呢啲咁嘅题材嚟讲咧，佢会扩产啊，咁所以喺全鱼芯片呢方面咧，都系睇得到个业绩嘅一种预期嘅，咁啊亦都系适合咧系啲中长期嘅一个布局啊。
4: 嗯，咁啊，另外睇翻一啲嘅即系资源类嘅个股啦，最近咧唔同嘅一啲嘅即系品种咧都有价格嘅上升，尤其见到呢个电解类嘅价格啦吓，咁啊都系咧继续系出现一定嘅上行嘅，咁所以见到一季报当中咧都系有一定嘅反应吓，咁啊对于话相关嘅资源类嘅板块咧，点样睇待咧？
5: 资源类嘅话咧，就随住国际期货嘅一种波幅嚟讲咧，都系会有一定嘅表现啊。从近期好多嘅一啲电解类又好啊，一啲矿产类嘅啲品种嘅表现嚟讲咧，都系受到资金嘅一个追捧啊。咁啊，尽量去揾已经公布咗年报或者一季报嘅品种咧，嚟去进行一个配置咧，会比较合适
4: 嘅。嗯，咁啊，另外睇翻咧，就一啲嘅石油石化咧，琴日其实仲系录得上升嘅，因为琴日传出嚟好似就未有话呢一个。即系停火嘅呢个意向咁样样啦，今日琴晚咧又出嚟新嘅消息啦，咁今日出现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即系回调啊咁样样，短期对于石油石化嘅睇法系点啊？
5: 石化咧，佢会好受一个布伦特原油嘅一个表现啊，咁啊从今日早盘嚟睇，布伦特原油咧系暴跌咗13%+啊，咁啊琴晚开始其实已经系有一个比较大嘅一个高位嘅调整啊。咁今日嘅跌幅榜入面咧，基本上都系呢种石油石化嘅啲品种前列啦。咁呢啲品种会好跟期货市场嘅表现，所以相关嘅品种咧，参与啲品种系要谨慎啦，因为佢系会受到一啲时差地缘政治嘅不确定性嘅影响吓。咁未来嚟讲咧，中长期咧都系睇有机会，但系咧就话短期内呢种波幅咧要。投资者咧要注意一定嘅风险咯。
4: 嗯，但系反观翻咧，油价跌咧，金价又上嚟咯吓，咁啊见到今日一啲嘅即系贵金属嘅板块咧，系去到升幅榜嘅第一位嘅吓，点样睇待咧？
5: 系贵金属方面咧，就我哋睇到整个 A 股市场入边相关嘅品种咧，其实喺之前拉升完一波之后，亦都系有一波比较长时间周期嘅一个调整啊。咁今日咧系属于。受到呢种最新嘅消息刺激之后嘅一种反向嘅超跌反弹嘅表现，咁啊都有唔少品种系拉到涨停板啦，都系属于一个低位反弹。咁啊呢种反弹嚟讲咧，如果个成交量系可以跟得上嘅话咧，相信呢一波嘅反弹力度咧都会唔少吓，因为毕竟最新嘅消息系停火两周吓，咁两周入边咧仍然咧。资金可能会集中去攻击呢啲贵金属嘅，而抛售一啲可能原油类嘅一啲品种嘅。
4: 嗯，咁短期对于市场嘅走势点睇？咁对于话睇下投资方面有咩建议咧？
5: 从今日嘅盘面嚟睇咧，已经系情绪人气已经系恢复啦。咁半日咧有1.5万亿，而且水平啦，再加上各大指数亦都系有突破呢个20天均线嘅一种走势意愿。咁如果今日上证指数咧可以顺利企上喺20天均线之上去报收，而且成交量方面咧系比较即系话可以去到20,000亿以上嘅话咧，咁相信本周迎嚟一次比较强力度嘅反弹，包括上证指数咧。重新企翻上去4000点呢个概率系比较大嘅，咁啊上翻4000点之上嘅话咧，可能会有一轮嘅一个反复或者系要视乎今日嘅呢种反弹嘅力度，个力度会唔会太猛？如果太猛嘅话咧，唔排除咧听日会有一定嘅短线嘅获利回吐盘会投出嚟咁所以就话短期咧会喺20天均线附近咧，各大指数会有一定嘅震荡反复咁嘅走势嚟处嘅
4: 咁短期嘅投资方向有冇边啲嘅即系建议俾大家？
5: 短期嚟讲咧，如果系未完全企上去20天均线之上嘅话咧，仍然都系要注意一定嘅控制仓位啊，毕竟有好多啲消息面嘅不确定性。咁如果系今次嘅整体反弹咧系成立嘅话，咁而家各大指数嘅喺技术指标方面咧，亦都系 MACD 级别准备翻红或者已经翻红啦。咁短期嘅3-5个交易日内咧，会形成一波比较似样嘅一个反弹。咁至于反弹空间嚟讲咧，我哋要见步行步吓。咁因为毕竟今次嘅由高位4197点跌落嚟咧。嗰、那個幅度咧都係相對嚟講都唔少，要反彈上去咧， 上面都有唔少嘅套牢盤，咁所以短期內咧，先睇喺4000點附近咧係可以企得穩或者盤得住咧，啊依種嘅概率先至會有後續嘅一個比較有確定性嘅表現。如果大指數嘅周線月線級別嚟講咧，特別月線級別咧佢係未行壞嘅，咁周線級別嚟講咧。是有一波的一个穿头破脚的一个表现，所以就要可以将这个周线级别的表现收复了之后的话呢，是先至会有一轮的一个继续震荡向上的一个走势。
4: 咁都是静待市场的方向明朗。好，今天时间都不该晒志峰的点评，我们下期再谈，拜拜。
5: 好，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6: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不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春潮涌动南岳，长空逐梦前行。2026年开年以来，随着全国两会定调、省级政策发力，广东低空经济领域暖意涌动，捷报频传，行业发展的信息持续攀升，底气愈发充足。三月的珠江两岸，从黄埔九龙湖的开年首飞到海心沙的实机演示，从企业融资上市的资本狂欢到科研机构揭牌的生态完善，一批扎根广东的低空经济企业机构乘势而上，以密集动作勾勒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图景，更传递出深耕低空赛道抢占发展先机的坚定信心。
4: 咁今年三月啦，低空经济广东嘅信心点解会咁足呢？咁广东又点样样啊？凭借住政策护航，再加企业发力加生态共建嘅三重合力，喺低空经济呢个新赛道上边领跑全国。今日将会一齐探讨下嘅。
2: 好，我们请听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7: 主持人好。
2: 今年的全国两会啊，将低空经济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并列，定位为需要培育壮大的新兴支柱产业，这也是低空经济连续第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那么从国家的战略层面来看啊，这一定位升级对低空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又为广东的低空经济注入了怎样的发展动能呢？首先请婉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7: 好的。低空经济呢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呢我们看到定位已经从新增长引擎、新兴产业升级为了新兴支柱产业，这个呢是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的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低空经济已经从产业探索期迈入体系化推进、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从宏观意义来看，这一定位升级释放了三大核心信号。第一个呢是其战略地位空前提升，低空经济不再是单一的产业赛道，而是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国家战略性产业同列，成为了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第二点呢，则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家层面将在空域管理、基础设施、标准规范、金融支持等方面加大制度供给，为产业发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第三点呢，则是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明确了低空经济要走高质量、规模化、融合化的发展路径，为各地产业布局呢提供了清晰的指引。那么对广东而言呢，这一国家战略加持无疑为低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心剂。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制造业强省，本身呢就具备发展低空经济的先天优势，而国家战略的明确更是让广东的低空经济发展有了更坚实的政策依托、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广东可以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在国家战略框架下率先探索低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等，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样本。更重要的是啊，国家战略与广东行动形成了高度的协同。2026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已经明确提出，要以深化改革、强化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着力破解老规矩管新质生产力的问题，最大限度为低空经济松绑。这种顶层设计加基层创新的协同效应啊，让广东的低空经济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 能够快速落地政策，集聚资源，推动产业普突破。这个呢，也是广东低空经济信心十足的核心前提。
6: 嗯。那么国家战略为低空经济发展呢指明了方向，而广东作为低空经济发展的先行省份，在政策层面又有哪些独特的布局，为产业发展筑牢信心根基哈，起到了哪些关键性的作用呢？
7: 广东省的低空经济政策布局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前瞻性和落地性，形成了省级统筹、地市协同、精准施策的政策体系。从顶层涉及到基层落地呢，全方位为低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首先呢，先看省级层面的高位推动，构建政策四梁八柱。广东出台了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2026年全省低空经济规模突破3000亿元的目标。同时呢，配套出台多项的支持政策，从关键基础攻关、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支持、空域管理改革等多方面制定了具体的举措。2026年3月，广东更是发布全国首个低空航路运行安全能力评估规范，包括78项量化指标，构建起全国首创的低空安全标准体系，为产业规范发展呢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次呢，地市级层面呢精准发力，打造了差异化的发展格局。广东各地市结合自身优势，出台配套政策，形成了一核引领多级之升的发展态势。比如珠海作为全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城市，与首批国家通航产业综合示范区，就充分发挥了经济特区立法权优势，率先打造与低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广州则集聚了场景落地与产业集聚，通过海金沙科技岛、黄埔飞行汽车工厂等载体，打造低空经济的广州模式。深圳则主攻轻小型飞机，发布全国首个针对低空航空器起降设施的市级专项规划。2026年目标低空经济规模达1300亿元，占全省近半。最后呢，制度创新突破瓶颈，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广东着力破解低空经济发展中的空域管理、监管壁垒、标准供给等共性难题，探索建立审慎包容的治理体系，比如说探索低空飞行黑白名单管理，创新部署移动低空警务站、直升机低空预警、预警机等，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呢，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同时还开放多元化应用场景，为低空企业提供广阔试验场和市场空间，让企业敢于投入、勇于创新。这种省级统筹加地市协同加制度创新的政策布局啊，让广东低空经济发展有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也让企业和资本对行业未来充满了底气与信心。这个是广东信心的重要根基。
6: 嗯，政策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呢，是低空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今年的2、3月份啊，广东低空企业是动作频频，从飞行演示到量产下线，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那么这些实践啊，如何彰显广东低空经济的发展信心呢？
7: 嗯，刚才说的，如果说这些政策呢都是一个底气，那么企业的实干呢，其实就是信心的直接体现了。今年开年以来呢，广东低空企业以密集的飞行活动、量产突破和场景落地，打通了技术研发到场景测试到量产落地的关键环节，可以说是用其实际行动证明了广东低空经济的硬核实力，也让市场对行业前景充满了期待。首先呢，头部企业引领量产能力实现了关键的突破。下面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几个头部企业近期的大布局。老鹏汇天作为广东低空经济的领军企业啊，开年可谓是动作不断。2月初呢，在黄埔区九龙湖公园举行开年第一飞，陆地航母、空体式飞行汽车完成低空巡航、定点降落等演示，验证了车型在城市开放场景的适配性。3月5日呢，在广州黄埔量产工厂实现5台陆地航母同步下线及多机试飞，工厂满场状态下呀，每30分钟即可下线1台。9个万辆级飞行汽车量产基地，同时呢，联动海金沙全空间智能体验中心，完成实景载人飞行验证，实现了从产线到实景飞行的跨越。广汽集团跨界布局低空领域也迎来了重要的突破，其孵化的高域科技首款量产型多旋翼飞行汽车 GoV Aircraft 3月20日呢，在广州海金沙完成核心区域首次场景飞行演示。 该车型目前已经完成了飞鸟撞击、应急着陆、高低温环境等多项研磕测试，计划在2026年底完成试航认证并启动量产交付。这也标志着传统车企跨境低空领域的潜力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翼航智能呢，作为全球首个获得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全试航认证的企业，2026年3月正式启动 EH216S 常态化商业运营，并在广州穗港码头开放了这个载人体验，同时呢还在泰国获得了海外首张运营许可，国际化布局呢也显著提速。这些头部企业的量产突破呀，不仅证明了广东在 eVTOL 整体研发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更是让低空飞鞋出行从概念走向了现实，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能通关、广深半小时湾区商务圈等场景的落地，也让低空经济的商业价值逐步显现。最后呢，产业链协同发力，产业生态也在日趋成熟。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场景运营、服务保障，广东已形成完整的低空经济产业链。eVTOL 整机的生产具备快速放量的基础，这种全产业链协同优势啊，让广东成为全国低空场景落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撑。可以说啊，广东低空企业的实干领跑是广东信心最生动的体现所在。企业呢，用技术突破、量产能力和场景落地，证明了低空经济的可行性和其显著的商业价值，也让全行业对实现3000亿元规模目标充满了信心。
1: 嗯。春起新城，逐梦长空，我们也相信在政策护航加企业发力加生态共建的三重合力下，广东低空经济必将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国低空经济发展贡献广东力量，擘画属于中国低空经济的万亿蓝图。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我们下次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主要是企稳之后，我相信这批的
6: 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4: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再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啦。其实昨日从上海证券交易所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科创板半导体材料设备 ETF 份额较年初接近翻倍，区间净流入额近60亿元人民币。直至到目前，三只上市产品总体规模已经超过100亿元。2026年以来，上海市场陆续上市五只科创芯片设计主题 ETF， 共同推动资金加速汇聚国家自主创新产业赛道。相关市场人士分析认为，市场资金加速流入科创板 ETF 产品，彰显了15开局之年市场对国产替代加速的发展坚定信心，加强化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攻关注入长期活水，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水平。
8: 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春日经济热力十足，今年清明假期和多地春假叠加，形成五日到六日不等的加长版假期，带动文旅市场一片火热。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清明假期三日，全国国内出游 1.3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国内出游总花费 613.67 亿元，同比又增长 6.6%。
7: 国家外管理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3421亿美元，较2月末下降了857亿美元，降幅为 2.5%。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3月份受到全球宏观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和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下跌，汇率结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的综合因素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了支撑。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展，
5: 主要是企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的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最后时间再今日嘅热点观察嚟关注呢个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简称就系呢个消博会，系会喺4月中旬咧喺海口举办嘅。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咧曾容，琴日咧喺海口就表示啦，呢一届嘅消博会会议咧，精细服务国标国际标准作为一个嘅目标啊，充分咧展现封关运作启动之后，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嘅新形象。
8: 咁啊，曾蓉咧当日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城市综合保障新闻发布会上咧，详细咁介绍咗啦今届展会啦喺客商服务。

0: 和证件使用、便捷交通、餐饮保障等等各方面的服务的提升情况。
1: 在服务好这个的展商采购商方面，展会主办方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TIT 航站楼设置了这个的消博会的服务点，会由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的志愿者组成，解决境外的一些客商语言交流方面的一些的问题。而在证件商方面，亦都便利一些的参展的人员在海口主展区和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博鳌乐城国际健康分区之间的活动。这届消博会延续成熟的一证通的模式，参展的证件除了可以用于主会场，其他的一些分会场都能够使用的。另外在这个的交通的保障方面，主办方亦都筹划了七个的停车场区，全面推行一车一马一引道精细化的管理的。每张的车证背后都是配有图文的路线指引，同时支持数码查看动态行车和停车的相关的指引的信息这样。而在餐饮的保障方面，也都围绕海南特色甚爽特饮、甜润小食、元气热食，还有就便利速选五大的主题，精选了21家国内外多元化餐饮品牌入驻，全面满足不同口味的餐饮的需求。期待相关的一些盛事。再时间听一听今期的一个财货堂，结束今日的节目。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
4: 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3: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5: 各位同学上课啦。股票市场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有阵时会到短期的大幅下跌，有阵时又会出现连续几年的熊市，这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的。我们应该怎样克服这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的收益呢？今期的财富学堂，我们一起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9: 黄金时刻。
1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4: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4: 嗯，
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清虚观内，贾母面对神前所拈的三出戏，面色几度变幻，最终沉默不语，而张道士突如其来的提亲，更是点燃了黛玉深藏于心的不安与疑虑，让宝黛这对有情人再度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那么本该热闹祥和的祈福仪式，为何会演变成一场风波呢？张道士口中的好姻缘究竟是怎样的亲事？而那三出戏中又暗藏着哪些关乎家族盛衰兴亡的话语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张道士提亲，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惯打叫看戏，这是《红楼梦》里面最热闹的场面之一。过去呢，我们光顾着看热闹了，没想到这个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值得琢磨的事儿呢。这一天呢是五月初一，贾府的女眷集体出门，要去那清虚观，要完成一项仪式，名叫打叫。这是道教的仪式，是用来祈福的。贾府女眷到底有多少人呢？小说没写，但是写了他们出门的那支队伍，浩浩荡荡，乌压压占满了整条街。那如此热闹的女眷出门的场景，在整部《红楼梦》里面有且仅有一次。可是就是这趟出门啊，最后呢好像大家都不太开心。贾母呢在打叫听戏的时候，她拈戏，拈完戏她不言语啊，不愿意说话。原本打叫三天的计划，第二天贾母她就不去了。那到底谁惹着她了？这趟出门呢还导致宝黛两个人最后是大吵一架，又闹到要砸玉的地步。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呀？那当然都跟着清虚观有关系。清虚观里面有一个老道长张道士，这个人身份极为特殊，他竟然在贾母面前呢给宝玉提起亲来。正因为这张道士多嘴提亲呢，就引爆了宝黛两个人呢又关于这金玉良缘又产生嫌隙了。那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去看看今天的名场面，张道士提亲。话说五月初一这一天啊，贾元春呢是从宫里面送来了银两嘛，就嘱咐贾府众人要前往清虚观打叫祈福。当时小说里边是这么写这一支前往清虚观的女眷队伍的，我们看看它有多壮观。贾母坐一乘八人大轿，李氏就是李纨、凤姐儿、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宝钗、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朱缨八宝车，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丫鬟和各房的嬷嬷也都分别坐车，乌压压的占了一整条街的车。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这门前尚未坐完。这奢华，这气派，这是继元妃省亲之后又一次的烈火烹油的场面呢。贾府这个时候真的是在他们的势力巅峰时刻呀。这是贾府的面子，那贾府的里子是怎么样的呢？这贾府啊 他外表是诗礼大家，很懂礼法，其实呢，他的内里已经在面对后继无人的局面了。小说给我们写了两个贾府当家人的做派，让我们来看看贾府的里子，让我们去知道贾府到底是怎样在走向衰落的。第一组伏笔家族兴衰的人物是贾母和凤姐。凤姐一路照顾贾母进到清虚观，那清虚观为了迎接这些人呢，早就是清场了，结果有一个来不及离开的才12、13岁的小道士，他没走成，他看到人进来他吓坏了，就在他逃跑的时候呢，他又不小心结果撞在了一个人的怀里边。撞在谁的怀里了？撞在了王熙凤的怀里。那王熙凤会怎么做呢？他会说，哎呀孩子你别怕，他是这样的人吗？他不是。王熙凤反手就是一个耳光。
3: 跑，往哪儿跑？
2: 堂堂的公府孙媳，这是有地位的人呢，可是他竟然亲手殴打一个可怜巴巴的年纪这么小的小道士。凤姐的这个泼辣啊，让我们心里面是一惊呐。贾母看到凤姐的行为，她没说什么，她只是来补救啊，她没有批评凤姐，她只是说呢，啊，把这孩子领过来啊，安慰了一番。
4: 别怕，孩子，几岁了？怪可怜劲儿的，真哥，带他去吧，给他些钱买馍吃。
5: 起来，
4: 别吓着他。别叫人为难他。
5: 哎。
2: 贾珍收到了命令，就将这小道士领了出去，还给了他几百钱。这就是贾母对王熙凤打出去的那个耳光的一种补救。那为什么小说在这里要写贾母和王熙凤行为的强烈对比呢？贾母当日啊，她也做过当家人，她当家的时候，贾府的日子应该是舒坦的啊，是上行期啊，她的行事作风自然是大气的。王熙凤当家的时候，贾府在过什么日子？再过下坡路的日子。小说里面说了，说他们是内囊尽上来了，也就是装钱那个袋子逐渐见底了呀，日子没有那么舒坦。王熙凤管家靠的就是这股子泼辣，他才行得通啊，他才能管好那么多的丫鬟仆役们，因为他要通过示威来管束他们，而不是拿出足够的福利去满足他们。从贾母到王熙凤，他们的行为差别背后就是贾府的兴衰变化。另外一组伏笔贾府兴衰的人物，那就是贾珍和贾蓉。这一趟作为贾家族长的贾珍，他是要担起责任的啊，他要照顾的事儿太多了。贾珍在这里上上下下忙得不行，可结果忽然发现自己的儿子贾蓉不见了，他只用了一句，怎么不见蓉儿？贾蓉这个时候就冒了出来，他在哪儿呢？他躲在这清虚观的钟楼里边。他为什么躲那儿啊？这五月初一啊，太热呢，他在那里乘凉呢。贾珍看见这贾蓉出来了就大怒啊，但是呢他没有自己上手，他先让那小厮对着贾蓉脸上吐口水，让小厮代为质问贾蓉。
6: 我还没说热，他倒先乘起凉来了。哼，醉的，出来，醉他，问他，
7: 爷还没怕热，哥怎么就乘凉去了？
2: 我们来看，这里就呈现了一种父子失序。贾蓉他在家族事务面前毫无担当，他挨了训还被吐了口水，那背着父亲呢，他照样是抱怨的。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东府的情况，可以说是陷入到了一种啊管理失序，同时呢又后继无人的局面。所以这一组人物他照样让我们看到了 贾家这个大家族，他已经露出了很多的这些衰相来。等进入到了清虚观，张道士来了。这张道士啊，他来历不凡，他有一大堆的头衔。小说里面这么列着的时候呢，是既透着一种神秘，又透着一种讽刺。就说这张道长呢，他是当日荣国府国公的替身，又被先皇御口亲呼为大幻仙人，如今县长道路司的印，又是当今皇帝封了的终了真人，现今王公藩镇都称呼他为神仙。我的天哪，这张道士他哪里是什么清修之人呐，他简直是一个官场网络的灵魂人物嘛。贾母和张道士两个人见面，那讲话呀极有趣啊。张道士呢很会聊天，上来那聊的是谁呢？聊的就是贾母的心头肉宝玉。正在张道士不断的夸赞着宝玉啊，不断的按照贾母的心意在聊着天的时候，小说里面写的可好玩了。这时候宝玉去哪了？宝玉不在跟前。小说里面写他是偏偏刚解手回来，宝玉上厕所去了，这么一个聊他的啊，夸他的场合，结果呢，曹雪芹用了一种这样反讽的手法，很不恭敬吧？啊，他上厕所，张道士看到宝玉，他是一个什么动作？忙抱住了问好，哎呀，太殷勤了，简直是太投贾母之所好了。对贾宝玉呢，那是一通赞美之后啊，这张道士还很会拿捏聊天的节奏，他马上又说中了贾母心里面最柔软的那块地方，把贾母是直接给说哭了。
8: 我看哥这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模子。
2: 说着两眼流下泪来，贾母听说也由不得满脸泪痕，说道：正是呢，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着这月像他爷爷。贾母这番话透露的不仅仅是昨日记忆的感伤，更是对未来后继无人的忧虑。这么多的儿孙，没有人像他们的爷爷，这什么意思呢？这其实就是对目前的这些子孙颇为不满。宝玉长得好是其一，他的公子风范可能才是和国公一个模子的来源。当一个家族衰败，儿孙们的举止就会失去礼仪，变得荒俗。贾母的这番话，这满面的泪，其实都寄托着他对家族的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复杂情感。所以张道士这番话的引出，还有他脸上的那两行泪，真的是配合得太好了，太会拿捏贾母的心理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张道士又说了一段话，他竟然给宝玉提起亲来，这名场面真的是要来了，就引发了贾母和张道士言语的博弈，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我们来看看贾母怎么回应张道士的提亲。
8: 前天我在一家人家看见一位小姐十五了，我想哥也该寻亲事了。若论这位小姐的模样，那真是百里挑一，聪明智慧，根基家当也配得过呀。但不知老太太怎样，小道不敢造次，但等老太太示下才敢向人说去呀。
4: 多谢你老老神仙费心
8: 啊！
4: 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中注定不该早娶，等大一点再定吧。你给我打听着，不论他的根基高低，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就是再穷，不过给他加几两银子罢了。性情要好，可是难得的啊。
2: 我们来看 张道士绝非普通方外之人。书里边明写他是当日荣国府啊国公的替身嘛，等等等等一大堆的头衔嘛。可以说啊，他的道袍下面藏着的是浸透权势的锦绣蟒袍啊，他跟权力走得可太近了。这个时候那些权贵人家就上赶着要求贾府这门亲事，为什么？因为贾府这个时候荣耀刚刚达到巅峰，他们是要来攀亲的。而且呢，哎，宝钗这个时候刚好15岁啊。提亲的张道士特意强调，小姐模样根基都配得上，重点呢却在若论富贵二字，真可谓天配姻缘。哎，这些好像有点符合宝钗的特点呢。所以过去有很多读者在这里就开脑洞了，就说是不是替宝钗求的呀？倒也不是啊，倒也没有那么的精准的答案，但是老太太说的话倒是有点话外之音了，仿佛也是给在场的太太薛姨妈听的。她说啊，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这话说的可太妙了，既用佛门说法说破了道家的媒，又暗指了薛家的那个金锁须配玉的说辞。金锁是和尚给的吧，贾母在这里也说是和尚说的。那更绝的是贾母接着补的那句，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模样这两个字在这里呢也成了一个锋利武器啊。薛宝钗她确实是品格端方，但是呢她体态丰腴，她不符合当时以纤弱为美的那个标准，在贾府的人眼里啊她就不够美。林黛玉呢她确实是美的啊，她当时啊有那个似蹙非蹙倦烟眉，她是完全符合鬓如西子胜三分的时代审美的。所以过去呢有人就根据贾母的这些话分析，就觉得贾母这番话呀应该就是啊，表面在回应张道士，其实呢暗地里他要否定金玉良缘，他要给牧师前门铺路的。我们说过中国古典小说他就是让你猜，他就是不跟你明说，你可猜去吧，哎，你可猜不着答案呢。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文本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让我们可以回味的留白，而贾母最后一句话仿佛又在真正的回应张道士。他说那个家里如果穷的给几两银子，这个给几两银子是什么话呀？这不是买人家吗？这不是给贾府买丫头买妾吗？这里面其实就暗贬了张道士啊，我们家的亲可轮不着你来提呢，你提的那是啥？那只够给我们家啊当个丫鬟当个妾。所有的这些都反映了贾母这个人啊，他真的心思极深，他讲话呢绵里藏针，是个老谋深算的人。这个时候哎，场面呢就稍微的有那么一丝小小尴尬，婉拒也是拒啊，也会让空气凝滞啊。王熙凤就在这个当口就突然插话了，打破了这种僵局气氛，他就说张爷爷，我们丫头的鸡鸣符还没供呢。这话接的看似突兀，实则呢是把这个话题啊给引一引，引到乔姐这儿，把这个话题赶紧给切换过去啊，聊什么啊宝玉提亲呢，这是你张道士能聊的吗？所以这里呢就是王熙凤再一次在帮贾母拒绝张道士的提亲。接下来呢张道士就跟贾宝玉讲话啊，就把他带的那个他出生时候啊那块玉给拿了下来，拿给众人去看。他回来的时候呢带了一个大盘子，上面放的是什么呢？放的是他跟道士们众筹的金块玉块啊，还有各种金玉首饰啊。贾母没有当回事，他只是从这一盘的物件里面呢哎，看到有一个东西很眼熟。
4: 这件东西好，我好像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
9: 哎，谁的呢？
2: 宝钗认出了金麒麟，
9: 云妹妹有一个，好像比这个小一些。
4: 哦，是云儿有这么一个。
10: 我怎么没见她戴过呢？
9: 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
11: 宝姐姐在别的事上心还有限，唯有在这些人带的东西上比谁都留心。
2: 林黛玉到底在阴阳什么呢？为什么说啊，宝钗在别人带的东西上面留心呢？其实仍然在暗指金玉良缘这个传闻，意思就是说呀，宝钗很关注有没有竞争者，哎，谁带了金的东西，他得留心一下。宝玉听到史湘云有这个东西，他一派天真啊，他自己呢就把那个麒麟赶忙拿起来揣到怀里，啊，偷偷的啊，偷管很重的放到怀里，这个举动就被林黛玉看见了。林黛玉很留心，黛玉为什么这么阴阳怪气啊？因为她看了很多的才子佳人小说，这些小说里面呢总是会写到男女他们会因为一些小信物走到一起，这个小信物呢仿佛是一种情感的伏笔，所以呢她总是很担忧宝玉的婚姻伏笔是不是就会存在这些小物件当中呢。既然金玉良缘一直都是在暗指宝玉和宝钗，那为什么在这里要冒出一个金麒麟呢？这是过去很多读者觉得看不透的一个地方。也有读者认为啊，是不是这后来史湘云是宝玉的真正的良配呢？其实呢在这里啊，我们需要知道啊，这其实是曹雪芹的见色法，用来迷惑你的。所谓的见色法本来是指绘画啊，绘画的时候呢为了让那个主色鲜明，就要另外用一色来衬托，所以在这里写出这个金麒麟，那就是曹雪芹的狡猾之笔了啊。他很狡猾的，他就是给你设计一个让你迷惑的这么一个东西。这只金麒麟的出现，它的使命是什么呢？它的使命就是为了让宝黛之间的爱情变得更为曲折，在曲折当中，那他们的前缘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证明。金虚观打醮原本计划是要进行3天之久的，可是到了第二天，贾母不去看戏了，她是坚决不去啊。或许呢是因为要迎来送往，这件事情让她心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她在金虚观拈到的那3出戏，这3出戏连着看呀，看得她心里面无比荒凉。为什么她看这3出戏看得心里拔凉的呢？我们后文再讲。黛玉和宝玉啊，他们第二天也不去了。小说里面说的原因是啊，黛玉第二天呢中了暑不去了，宝玉因为林黛玉又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懒得去吃，还不时来问啊。他觉得呢黛玉应该是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去的，他不去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张道士啊提亲让他烦死了啊，他心里非常不自在，他心里面早就只有林妹妹啊，他认为林黛玉呢是懂他的，可是没想到黛玉好像总是不能理解，还假装呢跟自己不熟似的。这下呀宝玉就生气了，动了很大的肝火。宝玉因昨日张道士提亲心中大不受用，今听见林黛玉如此说，心里因想到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连他也奚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烦恼降了100倍。若是别人跟前断不能动这肝火，只是林黛玉说了这话，倒比往日别人说这话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说道，我白认得了你，罢了罢了。林黛玉这时候还没反应过来宝玉到底是因为什么生气，她这时候完全还沉溺在自己的心情里，她是那么的在意金玉良缘这个呼声，所以呢她这个时候的发言是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的。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说的。
10: 我也知道你白认得了我，我哪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你的？
12: 你这样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我昨儿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今儿你又拿这话来咒我，我就是天诛地灭，对你有什么好处？
10: 我要是安心咒你，我天诛地灭何苦来？我知道昨儿张道士给你提亲，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有气，就拿我来撒性子。
2: 来瞧瞧，宝玉和黛玉吵架，是不是特像咱们平常生活里见到的情侣拌嘴啊？总觉得对方应该懂自己的心，可是结果呢，两个人都言不由衷，话都反着说，你一言我一语，把吵架的气氛烘托的是越来越烈啊。 金玉好姻缘这样的一些词语，在吵闹之间呢，就真的从黛玉嘴里说了出来。宝玉真的受不了了，他就想，别人不理解我也就算了，你怎么也不理解我呢？就在这种崩溃之感下，宝玉在小说里面的第二次砸玉场面出现了。宝玉当初见黛玉第一天，就因为黛玉没有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玉，他呢是极度失望啊，他是砸过一次自己的玉的，那这一次他砸的就更狠了。
12: 什么老石子，我砸了你完事。
13: 哎，二姨，你宝二姨，
12: 什么宝？再不回去报信去。我砸我的玉，与你们何干？
2: 那宝玉为什么要砸玉啊？其实就是想通过这种激烈的行为，表明自己对金玉良缘的坚决排斥，也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黛玉的真心。宝玉的行为是充满了叛逆反抗的，他是以这样的行为让黛玉能放心。可是要知道啊，黛玉对于宝玉的这番许诺，这番发誓，她能放心吗？她是不可能放心的。因为她如果没有长辈层面的支持者，她的婚姻大事是要落空的，她和宝玉之间的相知，他们的真情都是要落空的。所以宝黛这两个人，他们一直是不安的，他们的内心呢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那这就是爱情在遇到难题的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况。最后呢，劝架的是贾母，贾母呢是宝黛真情的守护人啊，可以这么说啊，她都忍不住抱怨，不是冤家不聚头，觉得他俩呢就是两个不懂事的小冤家。说着说着，贾母自己都哭了。宝玉和黛玉涉世未深，他们没有听过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话。等得了这句话的时候呢，就像参禅一样，就反复琢磨其中的滋味。这个话里边其实透着他们对真情的期盼，对彼此命运的理解。那贾母她为什么心情不好？她点的那个三出戏到底埋藏着怎样的身衰预告呢？我们要来讲一讲。一个大场面里面啊，总是有着很多的小细节。我们倒回去，我们要为大家分析一下贾母在清虚观里面看的三出戏到底写了什么。我们要来理解一下曹雪芹这位能工巧匠到底是怎样打造他精密如多宝楼台的《红楼梦》文本的。贾母在清虚观神前拈戏，这类似于一种祈福讨教神的示意这么一个行为啊，所以这个动作它不是一般的随意的点戏，因此呢，这些戏它具有一种来自神灵预言的性质。
6: 老太太，我和张公公在神前点的戏，头一本是《白蛇记》。
4: 《白蛇记》是什么故事啊？
6: 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首的故事。
4: 啊。
6: 第二本是《满床户》。
4: 这倒在第二本上也只得罢了，神佛要这样也就罢了。
6: 嗯，
4: 第三本呢？
6: 第三本是《南柯梦》。
2: 好，来看啊，三出戏，《白蛇记》《满床户》《南柯梦》，贾母的态度啊一变再变，先是没反应啊，听得没什么感觉，然后笑了，还说神佛要这样倒也罢了。认为呢这是一个顶级状态，是吧？神佛才能有的。等到南柯梦出来，不言语，话都说不出来。这个不言语就一下子是什么严肃的凝滞的样子，空气呢马上遇冷啊。那我们来看看让贾母的表情一变再变的这三出戏到底是什么戏。刘邦斩白蛇这个故事呢，这个典故它是出自史记高祖本纪，这里面就是一个神异故事。刘邦他喝醉了酒，他走夜路，看见那前面呢有一大坨的东西盘在那，不知道是什么， 别人看了害怕，他不怕，他拎着剑上前就给他来了几刀。刘邦这个故事呢，显示的是他啊毫无畏惧，他对这种什么困境啊、危难啊，他毫不在乎，他很坚定的啊。那同时呢，也要展现一种灵异，因为后来有一个妇人来哭啊，就说你把我儿子砍了，这妇人哭完就不见了啊。据说呢，这白蛇就是白帝之子，天命不凡。刘邦知道了以后啊，信心大增啊，斩白蛇就被视为了是刘邦一生鸿运的开端。所以毫无疑问，白蛇记这出戏就是让贾母他会联想到贾家遥远的过往，创业初心时候的艰难。贾母当时呢应该是只有耳闻，发达后的繁荣富贵贾母则是亲历者。往事虽然悠远，但是逝去的年华、逝去的丈夫很容易引起贾母的伤感和怀想。这里贾母的怀旧和伤感和她听到白蛇记戏名的时候的态度呢是相呼应的。再看第二出戏《满床户》，《满床户》呢又叫《食醋记》，是明末清初的时候范希哲传的传奇。剧里边写的是郭子仪的故事。历史上呢，郭子仪是一个唐代中兴名将，是七朝名臣啊，很长寿的。《旧唐书》和《新唐书》都写了他的传记。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郭子仪以武举出世，一生征战有胜有败，他的仕途呢也是有升有降的。不过最后呢，他功成名就，家族兴旺，子孙都是功名显达，他自己呢也活到了85岁，可谓是福禄寿俱全呐。《满床户》里边有几出流行的折子戏，其中呢《户园》是一出真正意义上的吉祥戏，写郭子仪60大寿。庆这个寿宴啊，好喜庆呀，好豪华呀，排场好大呀。贾母最爱看这样的戏，贾母最喜欢热闹戏了，因为这些呀就是繁华富贵的象征。所以贾母听到神前念戏念了这样的戏，她可太开心了，她觉得这是吉兆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张道士提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今天我们要着重关注到的是丽娜的父母，这对老夫老妻在很多人看来非常生活化，老太太强势了一辈子，而老头被压抑了一辈子，可也幸福了一辈子。丽娜爸妈的幸福密码是什么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黄澜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动心。

0: 丽娜陪妈妈宝琴来银行办事，不曾想宝琴只是想给丽娜传授当家技巧。作为一个让老公乖乖上交工资卡40多年的妻子，宝琴沾沾自喜地向女儿显摆自己把老公刘德宝管得很听话。
1: 你看看这余额，哎，我不看，你看一看，
2: 哎呀，看，
1: 看一看了，
2: 好好好，
1: 你看看这余额，上礼拜就这么多钱，这礼拜还这么多钱。
3: 老头是怕惹麻烦，不敢用。
2: 他对人性了解的太少了。
1: 男人就是要面子，你给他钱花，他都不知道怎么花的。
2: 妈，我坐在这儿陪你等半天，我以为你搞什么重要业务呢，搞了半天就查我爸。
1: 这不重要吗？你这个孩子，这是重要的事情啊。啊，你爸以为工资拿走了，他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当家奏折了。我跟你讲啊，我把你爸爸骂得透透的。
0: 令宝琴没想到的是，工资卡的事才刚刚搞定，自己家里就又因为刘德宝的侄子刘东的到来起了新波澜。
4: 人家要买的，我不让，他非要买。
5: 哎呀，你这个日子过得是真好啊。
4: 哎，没办法，
2: 可是我们当时故意造型的时候让他们两个人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5: 这事儿是同款。
4: 什么事情呢都想得开。
1: 这公司里怎么这么乌烟瘴气的。
5: 哎，婶婶，但是宝琴阿姨一看到这人来
2: 那就懂了吗？
5: 没好事了，要钱来了。
1: 平时我这个房间里是不让人抽烟的呀。因为我气管炎了，你知道吗？不过你抽你随便抽
5: 啊。不抽了不抽了，吸烟有害健康。
1: 对对对，
4: 喝水喝水。不好不好，喝水喝水啊。
5: 嗯，是这样。
1: 哎，
5: 是这样的，我这回来南京呢，就是给小爷爷来开药的。他现在吧，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啊，嗯，我爸讲今年啊怕是都熬不过去了。
1: 哦，哎呀，小爷爷90多了，高寿了。
5: 是的。
1: 好啊。
5: 咱刘家呀，这长一辈的现在就剩下小爷爷他一个人。
4: 嗯，
5: 他老人家呀天天的就是鸡刮着粘刀着要修祠堂嘞。老家的叔叔啊兄弟们的意思嘞，就是干脆哈，一家呢摊个2万块钱，2万块钱也不算多，然后呢把这个祠堂修起来，咱刘家的精神就能发扬光大嘞。嗯，叔叔，这可是文化传承啊。嗯，
4: 哎，好的，我跟你二婶商量商量。
5: 哎，啊，没得事。好啊。
3: 这宝琴阿姨表面风轻云淡，内心暗流涌动。
2: 对对对，她那个切橙子根本不是欢迎，她是一种威胁。
4: 嗯，
1: 没事了，你们聊吧。
5: 叔叔，哎，这个事情呢，你要是为难，哎，就算了。
4: 为难什么？不为难了。我回头我把钱给你回过去。
5: 哎呦，那行啊，那行啊。是这样哈，等祠堂修好了以后呢，咱刘家的一大家子人到时候都要好好的聚一聚。到时候你带着我婶婶还有丽娜他们，到时候一大家子人都要回来哦。
4: 那是肯定的。
5: 那太好了。嗯，行吧，是不是？
4: 嗯，
5: 那我就先走了。
4: 走啊，
5: 啊，走啊，走啊。
4: 你这
5: 不是这样走的，这样走的，这样走的。婶婶。我走了啊。
1: 哎呀，吃饭再走了。
5: 哎呦，不了不了，小爷爷还等着我买药续命呢。
1: 哎呦，我那什么给你签好了，我给你带着路。
5: 不用，
1: 我在路上。
5: 婶婶，我真病
4: 了。路上开车小心啊。
5: 哎
1: 哎哎，
5: 叔叔，到时候那个钱打了以后你跟我讲一声。
4: 哎哎，没问题。
5: 走了，婶婶。
2: 好，走啊走啊走啊。
4: 慢走啊。哎呀，
0: 眼看刘德宝答应了出钱修祠堂的事，侄子刘东饭都来不及吃就离开了叔婶的家。刘德宝本以为这件事就由自己决定了，转头看到宝琴犀利的眼神和严肃的表情，瞬间明白了一切。
2: 你看那个眼神，
6: 和这小眼神，
2: 看那个眼神，
1: 完蛋了。三宝弟啊，都是平头百姓哎，哈、啊，祖宗八代还都没有出过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还修什么祠堂？修祠堂，我天，
4: 真的是老家的规矩啊，也是为了望后辈啊，也就2万块钱，这文化传承不是听到了吗？
1: 好好，修祠堂我不反对啊，啊，修可以。你们老刘家的人自己掏钱，我姓孙，我不姓刘。
0: 面对宝琴的这一套说辞，刘德宝非常无奈。表面上看妻子通情达理，同意自己出钱修祠堂，可自己的工资明明都归妻子宝琴掌管，说来说去还是没办法出钱修祠堂。对于宝琴的强势，刘德宝是毫无办法。面对令人窒息的家庭关系，究竟该怎么办呢？
3: 我们说回来，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有一系列这些行为，他去控制，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其实对于刘德宝是有爱的，只是他的表达方式我觉得是有问题，但是他自己又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就他觉得我要控制我的老公，我的女儿虽然成了家，我要控制我的女儿，管住我的女婿，他家里的支出，我家里的支出，方方面面我都要管，这个家我说了算。所以他就说到这个2万块钱祠堂你们刘家修，我不姓刘，我姓孙，不该我出。
7: 对，就是刘东和刘德宝营造了一种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然后丽娜妈就像你刚才说的，她姓孙了，突然，对吧？人家媳妇当一辈子，突然讲到钱的时候，她姓孙了。
6: 而且这个事儿，我刚想了一下，刘东跑过来，不管他说了什么，是文化传承啊，还是给小爷爷看病啊，整体来讲还是要钱来，对吧？是从你刘德宝这边往外抽出一部分给我们做贡献，你有什么感受，损没损失，方不方便，没讲，反正我这边事儿大，要么就是文化，要么就是老人家健康，来给钱。
7: 对，
3: 你知道看这一段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网友哈，就是说骂刘德宝的这段话叫男人的三部曲，年轻时背井离乡追求梦想，中年时修建祠堂光宗耀祖，年老时重返家乡落叶归根。也有人说呢，就是这个宝琴阿姨是给了身边所有家人一种窒息的爱，这种窒息的爱就是说我为你省钱，我为你好，我把这个家里事儿事儿码得清清楚楚，但是你得听我的。因为我之前跟那个姜老师在看剧的时候，我说我怎么形容这个宝琴阿姨这个角色呢，我觉得她就像是春雷一般，就是你每一次她出现就是炸响的那种。
7: 对，所以她一来一定会带着戏来，
3: 就事儿
7: 那就来出事儿，就是说哎，那个男主外，对，我干事业赚回来钱，女主内你就管好钱，这好像也是我们文化里面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6: 对，
7: 所以好像大家也就习惯了以后，这个女性她就开始，就是她因为管了钱以后，她在家里所有的事情她就要开始支配
3: 操心，
7: 这个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权利嘛。
6: 非常好，实际上大家看到是觉得啊，宝琴阿姨让人脑子炸了，怎么管那么多啊？但从他的角度，大家去想一下，他真的是操了很多心，非常多的责任心在里边，然后也很累，也是消耗了很大精力，
3: 容易好心办坏事。
6: 对，得亏他能量那么足。我就说，就是刘德宝这2万块钱给和不给，大家但凡你往后顺着想一下，就他如果有一个更强的意图，是为自己的家庭考虑，哪怕就是为纯粹为自己考虑，也是值得宝琴阿姨尊重的。你这个男人够强。
7: 对，我发现姜老师提出了很大的观点，如果刘德宝想得到这2万块，他先不能说要两万块，他应该先说为什么要给人2万块。
6: 对，
7: 早知道我就去挣钱去了，对吧？
6: 对，
7: 要拿出一个这个。
3: 那有没有可能你碰到宝琴阿姨就说啊，你不给正合我意？
6: 我是真的在想，就是为什么宝琴能够管得住刘德宝，是因为刘德宝做不了这个主，他只有两个选择嘛，把钱给掉了，然后其实在家里面那边这2万就是纯纯做了贡献了， 对他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来说，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7: 就我觉得孙宝琴，你说他是窒息，他也是深深的拿捏了刘德宝。
6: 嗯
7: 啊，然后刘德宝以前也是愿意被拿捏，因为他刘德宝用这种方式也得到了很多好处。
8: 对对对，
7: 比方说他也不操心了。
6: 是是，
7: 对吧？
3: 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的就是说，最后虽然说宝琴阿姨没拿这个钱，但是20000块钱还是给了，是他闺女给的。
7: 嗯
3: 啊，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在亲家公女儿沈黛的帮助下，刘德宝终于拿出了20000块钱修祠堂。这天，刘德宝带着妻子、女儿和外孙回老家参加刘氏祠堂的挂匾仪式。期间，侄子刘东又趁机向刘德宝推销起了老家的公墓。
9: 你看，
6: 啊，
9: 现在这个侯三正在修公墓，
3: 修完祠堂修公墓，你说这个刘东也是

0: 争取一个好位置、好价格。
1: 将来以后过年吃年夜饭、打麻将，那多方便呀！
2: 对呀、啊，我们老刘家的都埋在一起，阴间阳间一个样。
3: 这个，这个好，这个
4: 我好喜欢这句话。
3: 对，阴间。你的意见？
5: 看着亲戚们连连称赞，刘德宝也逐渐动了心。这一切被妻子孙宝琴看在眼里，在他看来，刘东推销公墓的事可远不止热心肠，办好事这么简单。
0: 多少钱？老价嘛，那肯定是便宜的嘞，壮学88万。
4: 多少钱？
0: 88万。
4: 笑得让人心慌。
6: 比我们南京市还贵嘞，
7: 88万。
8: 比梁丽丽还贵呀、
0: 真啊，我说的是那个后山那个黄泉路那个主要的那个墓地那个位置，88万，便宜的也有啊，2-3万也有啊。
6: 哦，哎，我就不想，哎，老家的项目怎么这样多嘞？一会儿修祠堂挂匾嘞，一会儿买墓地嘞。
3: 这刘德宝觉得这面子上挂不住了，
9: 丢人了。
6: 就是，哎，对，村口的路要不要修一修嘞？
0: 好嘞。
6: 那呢？哎呀，
0: 婶啊，是这样的啊、哦，我们呢都是为刘家好，我们把祠堂修起来，祖宗好，风水就好，风水一好，我们这个儿女们我们就能享福了。
6: 你先把子孙安排好了呀，对吧？对，我家多乐今年考大学，问问刘家的祖宗们能不能有门路来。
4: 好嘞，不讲了，你看看，高兴吧？
6: 吵什么？
4: 你还没过来啊？
6: 哎呀，好嘞，妈。哎，刘东啊，我跟你讲，刘东啊。各位长辈啊、哦，你看你们家啊，哎，银行的 T 恤，你这儿呢红白喜事的充电宝，哎，我关系很硬嘞。这个墓地，是不是你的买卖啊，侄子？
9: 一声惊雷。
4: 对，戳穿了刘东。
0: 叔叔，婶子，你不好这样讲啊。
3: 刘东结巴了，
10: 刚才这里再讲下去嘞，
6: 那我在哪讲？
10: 有事情回家讲。
6: 为什么回家讲？
10: 要不看看场合。
6: 有什么场合嘞？我有些话我就得在这讲清楚嘞，不讲清楚怎样？你回去又跟亲家借钱啊？啊？
8: 你们说的
6: 对吧？
8: 妈，不要讲了，
6: 我为什么不要讲？
10: 这个是人生大事。
6: 哎，人生大事就是活着，好好的活着。这个墓地啊，这个墓地我是坚决不会买的啊！你要买，你自己买，我是到别处去买嘞。
3: 这个时候就是在大家族聚在一块儿，就说这话不合适的。
6: 我跟他们讲话了，
11: 还是归来。
6: 是，怎么可能自己买呢？
8: 活太难看嘞。
5: 妻子宝琴的种种表现，让刘德宝丢了面子。坐在一旁独自喝酒生闷气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妻子不仅在家里管着自己，当着亲戚也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留。刚建成的刘氏祠堂，刘德宝再次陷入了沉默。二人一起生活了40年，一时温顺的刘德宝迎来了自己迟到的叛逆，面对大家族和小家庭的矛盾冲突，究竟该如何抉择呢？
3: 哎呀，真的是，
9: 对，这段太有意思了。
4: 对，这段设计了很长时间，我很喜欢这段戏。
3: 嗯，我觉得群演特别棒，
9: 那个大爷，
4: 喷口水。
3: 对，就是刘德宝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浓重的乡土情节的人。
4: 对，
3: 我的祖先为大，家族为大，夫妻关系都要往后站。
4: 对，
3: 但是恰恰相反，他在这段夫妻关系当中，他就根本，你别说平等，他是处在下风的位置。嗯，他没有办法说，就像刚刚教授说，哎，这20万块钱我要光宗耀祖，我要修建祠堂，我可以拿。他永远都不敢当着他老婆的面儿。
4: 但是呢，他老婆说的那番话呢，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有认同的部分的。比方说孙宝琴说人生大事是活着。
3: 因为离他们非常近，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作为老年人来说，他的每一天大部分的东西都在慢慢的逝去和失去。
4: 对，
9: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在剧里面看到第一次

0: 能，就是刘德宝他自己有一个诉求，这个诉求你不能评判他是对是错，或者是高级是低级，这样以他安心为准。如果是我的话，我在临终之前我说，儿子，爸爸以后不操心了，爸爸的生活事都交给你，你说了就算，因为我信任你，我就给这么一个托付，剩下的什么形式我也不管，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安心。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
1: 所以你看你儿子什么样，你安不安心啊？
0: 对，
1: 他要靠谱，你
0: 当然值得托付了，对吧？但是第二个呢，我觉得这里边最关键的有一件事儿，就怎么处理刚刚我们看到这段，这里面有没有坏人？这里面有人在算计，有人在获利。
2: 对，
0: 你能看得出来刘东那表现。那但凡一颗老鼠屎，把一个比较美好的向往给他毁掉的话，我觉得丽娜妈妈站出来是非常对的。
2: 对，
1: 那我觉得我的理解有点不一样哈。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那你做一些公共的事情，他一点点好处都没有，他就应该奉献嘛。就是他要钱也是正常的，就你明说也还好。但你背后勾结是与人不耻，但是这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刚才尹老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刘德宝没有从他原来的宗族观念的这种观念里面分化出来独立的个体，他没有跟孙宝琴成立一个独立的家庭，所以我们现在社会都会讲，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的家庭婚姻是高于其他的关系秩序的，
2: 对
1: 吧？啊，但是呢，刘德宝显然没有，显然他在很多问题上并没有把他和孙宝琴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
2: 对，
1: 他都是还是以着家族的这个观念来，所以孙宝琴恨的就是这一点，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当一个集体主义。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00。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千年的香。听一首 Live House 里的《广陵散》。年轻人正用在场和感受重新定义消费。

0: 的上头，爽。4月25日，文艺生活家，早8点，下午17点，带您一起感受情绪消费的新浪潮。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开车堵在马路，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4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干嘛呢？
3: 别打扰我，我正在预约参观舰艇的活动。
2: 参观舰艇活动？
3: 是啊，今天是4月23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军节。最近一段时间，在全国10多个城市举行了军营开放活动，40多艘现役舰艇与大家见面。多种的舰艇啊，是首次向公众开放，开放的舰艇数量型号都是历年来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之最。
2: 哎呦，听着就好。
3: 是啊，我这不是赶紧看看还能不能捡个漏，有什么地儿能让我参观一下吗？
2: 哎，那你约的时候你把我加上呗。
3: 那可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3: 这参观都不在北京，我要走了得留你一人在单位干活呀。
2: 不是，感情你这心眼都放这儿了？
3: 那没办法，谁让我比你更先想一睹海军的风采呢？
2: 哎，我觉得呀，你还是先听一听吧，你听一听这个常贵田和常宝华先聊聊大海吧。
4: 我是个部队的文艺战士。
5: 哦，
4: 海军。
5: 是，
4: 当个海军呢就得爱岛爱舰爱海洋。
5: 哎呀，咱们兴趣相同啊。我这个人呢特别爱海。
4: 谁呀？
5: 爱得厉害。
4: 你
5: 不是揭您老底儿啊。您见过海吗？
4: 我这么大我都没见过海。
5: 您爱海
4: 啊？
5: 我跟你那么说吧，这一年四季我离不开海，经常在海边溜达，海上坐个船啊。
4: 嗯，
5: 反正也算乘风破浪吧。啊，见笑啊。
4: 在海上，
5: 哎呀，好玩极了，太好玩了。
4: 怎么好玩法
5: 啊？弄点冷饮，来个三明治披萨
4: 啊，还挺现代化。
5: 摇着船远一看，哎呦，这小白塔，哎呦，这漂亮哦。我可以从那个五龙亭一直就到那个那叫什么雨兰堂啊，就这一道。
4: 行了行了，
5: 乘风破浪。
4: 哎，行行行，查查查，还乘风破浪。说了半天，北海公园啊。
5: 北海
4: 海，那海不小。
5: 什么
4: 啊？那名字叫北海，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5: 你什么？别瞎出主意。
4: 那个、为什么不叫北湖啊？
5: 对。
4: 当时起名字叫北海，思念大海的意思。
5: 哦，这那个不一样，它是人造的湖。更正一下啊，我就别误导年轻人。这个北海啊，
4: 嗯，
5: 它是湖。
4: 对，
5: 这不是海，比那湖大的就是海。
4: 啊不，啊不不不，那个比湖大的河，黄河。
5: 比河大的
4: 江，
5: 长江。
4: 比江大的，
5: 哎，比江大的
4: 是海。
5: 比海大的，
4: 比海大的羊啊。
5: 比羊大的
4: 牛。
5: 哦，
4: 牛。
5: 不，把我一脑糊涂。
4: 嗯，甭问了。
5: 比牛大的骆驼，
4: 没骆驼什么事儿。
5: 不是，你这牛怎么意思？
4: 没有牛，最大的是羊。
5: 你以为我真不懂呢？辽阔的海洋。对不对啊？
4: 这句话对。
5: 嗯，
4: 辽阔的海洋您还真懂。
5: 哎，
4: 您是说个笑话是吧？
5: 对对、
4: 啊、对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祖国有多少个海，
5: 多少个。
4: 嗯，
5: 买苹果呢还愣个，让人笑话啊。
4: 说呀。
5: 不是，你多少个干嘛呀？你说有多少个啊？啊，
4: 我这么跟你说吧，见过我们水兵吗？
5: 我告诉你，我经常见水兵，那衣服相当漂亮
4: 啊。对，水兵服。
5: 那帽子没有帽檐。
4: 对，水兵帽嘛。
5: 后边有俩小辫儿。
4: 那小辫儿啊，
5: 那个
4: 腰带
5: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可别这给小围嘴了这，
6: 对不对？
4: 你不对，那叫配件。
6: 漂亮
4: 啊！对呀、啊，
6: 上边有七八道。
5: 没有，
6: 五六道。
5: 没有
6: 。四道，四道，一共是四道。
5: 哎呀，对对，漂亮。
6: 为什么四道？
5: 哎呦，人家设计者呀，可伤了脑子喽。为什么四道
6: 啊？
5: 他就想那五道多点儿啊，三道他少了。哎，四道正合适。
6: 说句不客气话，
5: 怎么样？
6: 您这是胡说八道。
5: 哎，你这什么话？
6: 不对
5: 啊，
6: 四道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5: 对对对对，瞧我这个脑子。
6: 啊，这啊。
5: 四个大海，
6: 对对对，
5: 四个
6: 都是四个大海，
5: 都知道。
6: 您说一说哪四个大海？介绍一下呢？
5: 不是都知道我废什么话呀、
6: 啊？您讲一下，
5: 非让我说。
6: 您说，
5: 祖国的四个大海
6: 哪四个？
5: 四个吗？
6: 别，大家鼓掌了。
5: 不是，
6: 您说
5: 那个北海算一个吗？
6: 就那小白塔。
5: 不是，
6: 不，您先说，咱们先算一个，行不行？
5: 是不是？算
6: 一个，
5: 叫海吗？
6: 对，
5: 北海、啊，
6: 北海一个了。
5: 对了，什刹海，
6: 还行，还真找上来。
5: 什刹，
6: 您再说一个。
5: 别忙啊。
6: 第三个是
5: 哦，这大了，
6: 大青海，青海也算
5: 青海。
6: 好，您说了三个带海字的了，再凑一个
5: 青海。
6: 海清。
5: 你那小媳妇儿多漂亮，
6: 嗨，影视演员呐，
5: 不是四个海，
6: 不对，
5: 就差一个。
6: 不，祖国四个大海
5: 啊，
6: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5: 就这四个，
6: 没错。
5: 对对对，
6: 从北边鸭子江口
5: 啊，
6: 到南边北仑河口，
5: 是
6: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5: 哎呦呦，我还要说，从那头到那头我遛个弯儿了。
6: 以您的步速
5: 啊，
6: 得走1年零11个月。
5: 哎呦，那么长时间，我可没那功夫。
6: 想去吗？
5: 太想去了。
6: 可以啊。
5: 怎么去啊？
6: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吗？
5: 哎呦，对呀、啊，
6: 对不对呀、啊？
5: 对，我坐你们船。
6: 哎，
5: 那个你们司令员来了没有？
6: 啊，
5: 今天没有来。
6: 那个找他借个舰，
5: 你告诉他，
6: 给我
5: 我写借条啊。
6: 我借个军舰给您，
5: 借个舰我就开着舰我就去嘛。
6: 我先更正一下啊，
5: 我开着舰去。
6: 您别着急，
5: 我啊，
6: 我先更正一下，不叫开舰
5: 啊。那个，借我一个舰，我摇着舰去了，
6: 摇着去
5: 啊，
6: 摇得动吗？
5: 摇
6: 也不对，
5: 叫
6: 驾驶
5: 啊，我驾着驶去，我玩玩，
6: 想去，
5: 太想去了，
6: 这样吧。
5: 啊，
6: 我下个舵令，我看您懂不懂。
5: 舵令什么舵令？
6: 你不驾驶吗？你不驾驶？
5: 你来呀、啊！
6: 开始啊！
5: 不是，这干什么？这么比划什么意思？
6: 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这个舞台就好比是军舰，
5: 这就是军舰呢。
6: 咱到海里去。
5: 哦。那这是什么意思？
6: 汪洋大海啊，
5: 就是汪洋大海，
6: 汪洋一片呢、啊。
5: 哎呦，海里怎么那么些人呢？
6: 在练游泳呢，你管他管不着，
5: 都是游泳的。
6: 哎，
5: 这里有舰将啊？
6: 那当然了，
5: 那个照着相还游泳呢。
6: 您不管那个、
5: 啊，
6: 就看你懂不懂。
5: 来来，
6: 下个舵令啊。
5: 哪有什么呢？
6: 走五度，
5: 五度。太简单了，
6: 调五度，
5: 有右左右，
6: 不，您这干什么呢？
5: 您让我左五度右五度，捂着肚子，
6: 捂这个肚子呀，
5: 捂哪个？
6: 不对
5: 啊，
6: 我给您下的是舵令，
5: 我不懂这句话，
6: 没明白。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您不得驾驶军舰吗？
5: 你没说清楚，你没说清楚，
6: 还赖我了。
5: 你是那指挥员
6: 啊，指挥员，
5: 我是那开船的，
6: 操作兵，
5: 操作兵，
6: 对，
5: 我在这儿正
6: 操作呢，
5: 正操作呢。
7: OK，
5: 旁边这自行车这样就出来了，
6: 这汽车呀啊，
5: 我那个我
6: 操，您那是打气，电影您没注意看的，
5: 不是
6: 有一个大轮盘，有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5: 大车轮子，
6: 那叫舵轮。
5: 来来来，
6: 按照规定说，我下了舵令，你得附送啊。
5: 不懂
7: 什么叫附送？
6: 我说左五度，
7: 我呢
6: 五度左，
7: 说反了。
6: 哎，
7: 反正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6: 注意啊，
7: 这我懂。
6: 左五度，
7: 五度左。
6: 行行行行
7: 啊，
6: 九五度，
7: 五度右，
6: 六十五度，二锅头。
7: 老白汤啊！
6: 您那六十五度，我还不来两口？
7: 您这可是醉驾了，可是。
6: 咱们今天呢，
7: 啊，
6: 到了海上了，
7: 这就是海上啊！
6: 您看见没有？
7: 看什么？
6: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7: 哎呦，
6: 时而碧波荡漾，
7: 真大呀！
6: 时而卷着巨浪啊！
7: 哎呀，
6: 真是没准脾气。
7: 看那个没有？
6: 哎呀，您看见了？
7: 看见了没有？
6: 看见了
7: 什么？
6: 小白塔儿，
7: 还是北海公园？
6: 不是什么不？
7: 那个是岛，
6: 我什么岛？
7: 哎，祖国岛屿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6: 我们都有什么岛啊？
7: 像什么长山列岛
6: 啊，
7: 澎湖列岛
6: 是，
7: 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
6: 有多少？
7: 6300多座。
6: 哎呦，
7: 您去过哪个岛？
6: 我就去马路张家那安全岛。
7: 这些个岛屿连接起来，
6: 啊，
7: 就是海上屏障，自然的海上长城啊！
6: 哎呦，海军不得了，
7: 可以说那就是炸不沉、打不毁的航空母舰。
6: 哎呦，
7: 过不了多久
6: 啊，
7: 真的航空母舰一下水，
6: 啊，
7: 海军是越来越强大呀！
6: 哎呀，我就等这天了。
7: 海军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近海作战到远洋护航，
6: 还能远洋去。
7: 哎呀，海盗船知道吗？
6: 索马里那事儿
7: 明白，
6: 大家都知道。
7: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为止2年的时间，
6: 是
7: 已经派了9批海军军舰出航了。
6: 哎呦，
7: 护航啊！
6: 听说拯救了好多这个国外的船员呢，
7: 世界的海员夸奖咱们中国的海军呢，
6: 外国人多受感动，
7: 夸奖中国人呢，
6: 哪国都有，
7: 有
6: 啊，
7: 有俄国人，
6: 是俄罗斯，
7: 说俄罗斯，
6: 哎呦呦，人家好，人家冲咱们，俄亲俄罗斯，这是俄国话。达巴黎斯俄亲俄罗斯，
7: 对对对，还真行。
6: 当然了，
7: 也有说英语的啊，
6: 英语啊，
7: We're glad China
6: 夸咱们
7: 啊，还有说日本话的，
6: 日本话，俺们，我喜欢那个中国海军游戏日本话
7: 哦，
6: 哎，
7: 长老，还有说葡萄牙语的，
6: 哪国？
7: 葡萄牙。
6: 吃葡萄不吐不吐皮，不吃葡萄倒吐皮。
7: 对对对对对，您这是外国说相声的，
6: 不是您挤得我胡子把闹来的
7: 啊？这样的，
6: 反正人家是感动，
7: 这就是我们海军越来越强大呀！
6: 哎呦，那是不得了！
7: 哎，
6: 我应该向我们啊伟大的海军呢表示致敬，
7: 敬礼啊！不对了
6: 啊，
7: 那边
6: 啊，
7: 这边
6: 表示致敬。
7: 您这改猴了，您这个对不对
6: 吧？
8: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9: 呀呼！
1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你还别说，关于大海的事儿啊，他俩知道的还挺多。
2: 还真是，两位演员本来啊就是海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嘛，创作过很多和大海有关题材的作品，我爱大海啊，说海啊，等等等等。
3: 哎，但你真说到海军啊，我想到了一个作品，那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2: 哪个作品啊？
3: 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有一段叫水下除夕夜。
2: 嗯，
3: 张大庆、杨大鹏、范雷、金阳、王洪波、侯世甲等人演的，讲的就是留守在印度洋水下的潜水艇上的官兵是如何度过新年的故事的。
11: 水下之声开始。

0: 2009年1月2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22:12。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在这蔚蓝色的大洋深处，我给您拜年了，战友们。神七上天，航天员出舱举世瞩目，而我们的潜艇下海不能出舱，无人知晓。我们已经默默地在水下航行2个月了。今天我要给大家播报的是大家都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
1: 分队长，
0: 都啥呀？
1: 你别忽悠我们了，外面的事儿进不来，咱们也出不去，哪有什么新闻呢？
0: 咋没新闻呢？咋没新闻呢？亲爱的战友们呢？啊，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忒烦人了。大鹏啊，管管他。战友们呢，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即将完成任务，顺利返航回家过年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
2: 高兴。
0: 开心不开心呢？
2: 开心。
0: 这条新闻是我编的啊！
3: 我们哪还能够把一个人带走？
2: 那就让他把你带走。
0: 别看了吧，那我都成了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了。我是说，假如我们的潜艇现在都返航了，大家畅想一下。上岸的第一件事都啥呀？
4: 那个，我先说，
0: 别吵吵，九堂先说。
2: 为什么呀？
0: 你这就是潜艇上的规则，简称潜规则。一艘优秀的潜艇，它最重要的标志，那都是在水底下待的久啊。九堂先说。耶！
5: 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的洗个澡。水温不用太高，最好80度
0: 啊！退毛了，
5: 我冲2个小时的淋浴，泡4个小时的大池子，整8个小时的桑拿，
6: 再撒点盐，冲死就叫出锅了。
5: 讨厌，讨厌！在潜艇学院的时候，我是出了名的爱干净。上了咱们潜艇以后，2个月没洗澡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刚出锅的饺子，
2: 挺好的呀，
5: 吧唧掉土堆儿里了，这
0: 成驴打滚了。你还麻团呢你。一层
7: 到，我们想好了。
8: 我说
7: 配丁卡，
8: 总是我先说。上岸咱就不用顿顿吃罐头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5星级大酒店，是4口大锅连吃3天，每人拿2双筷子，吃得个一塌糊涂。
0: 都没有什么好吃的，
8: 有炒白菜，
9: 炒芹菜，
8: 炒菠菜，
9: 炒韭菜，
8: 炒油菜，炒香菜，只要是绿色的，
9: 炒树叶都行。
0: 没错，坐下吧，俩裤子。六层
7: 到。
10: 你先说，
7: 你先说，
10: 你先说，
7: 我先说。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我未来的小舅子那，让我未来的小舅子领我到未来的小姨子那，让我未来的小姨子领我到未来的老丈人老丈娘那去，我给他们拜个晚年。呵，
10: 饶不饶啊？你直接见你女朋友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7: 咱们潜艇兵谈个恋爱不容易呀、啊，什么时候上岸不能说，什么时候出发不能说。
2: 对呀、啊，保密，
10: 不能打电话，不能发信息，哪个晓得我们到哪里耍去了吗？
7: 所以千言万语就化作我对他深深的一吻。
10: 哎呀，对了。你不是经常亲你女朋友照片吗？最近怎么不亲了？
7: 亲不成了？
10: 怎么了？
7: 漏了？
0: 哎呀，我说吉阳啊，你那是亲呐、啊，你还是啃的你啊？三头
11: 到，我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会场上坐坐，
2: 还没坐够啊？
11: 坐不够啊！战友们，这是我在水下过的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除夕了。上了岸我就转业了， 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儿了。
7: 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我人走到哪儿，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给老君呱唧呱唧呀！
0: 好，新闻联播到此结束，下面请听天气预报。
11: 给我录的，让我大过年的自个儿停的，那我还没停呢，那你们都停，那玩意少儿不宜呀、啊！
2: 少儿不宜！
11: 你看，分队长，
2: 快快快！
11: 哎呀，亲爱的，
2: 快快快！
11: 分队长，
2: 快快快！
11: 亲爱的，
2: 快快快！
11: 行行行，好好好！大过年的说，厅上又没外人，都是自家兄弟。停都停、
4: 啊啊啊、亲爱的，你好吗？
2: 好。
4: 你想我吗？
2: 想。
4: 这是我的吻，你听到了吗？
12: 听，
13: 体会。

0: 爱的战友们，让我们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在这神圣的海底，说上一句咱潜艇兵的心里话吧。就唐先说，他年龄最小。
1: 老爸，老妈。

0: 点点的吃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苦，有苦才有甜。
1: 爹娘，在部队我是个好兵，没给你们丢脸，回家致富，建设咱们的新农村，我还是好丈人。
0: 哥，我们要坚强，要自强，在空前的家园里过好第一个春节。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朋友，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说你看不见我的军旗和行迹，我在蔚蓝色的大洋深处向你敬礼。我们潜艇兵拜年，不说过年好，我们也是三个字。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
3: 嗯，
2: 约没约上啊你？
3: 哎呀，太火了，我没约上啊。
2: 哎呀，那也太可惜了。
3: 你这怎么感觉有点幸灾乐祸呢？
2: 主要我不是也想去吗？
3: 没关系啊，我虽然没约上看舰艇，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在这个周末我要亲近大海。
2: 你怎么去亲近大海呀？
3: 我去海里游泳啊。
2: 去哪儿啊？
3: 去海边啊。
2: 那你可得注意安全了。
3: 这怎么说呢？
2: 你不知道海边有个大事儿吗？
3: 海边有个大事儿？
2: 对呀。
3: 什么事儿啊？
2: 有个叫张宇的小伙子要主大海了。
3: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大海还能被主？
2: 这不是高凤山唱的吗？张宇主海。

0: 一条小道曲曲弯弯，弯弯这个曲曲，通过了高山，翻过高山是大海，蓝蓝这个海水水连天。还这一天一场秋雨刚下过，满山的秋花秋草实在新鲜，有小道来了这么人一个，还这个人呢顺着山道往上盘，他在一边走两眼这个止不住的四下了看，看光景好像口渴去找清泉，要问这人上哪里去，翻过高山到海边，到海边没有别的干，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琼莲年长18岁，他的性格温柔意志坚，他本是东海龙王一位三公主，绝脉中勤苦劳动他占先，可恨龙王家法紧，管教他的女儿分外严，殿中高坐传命令，不准女儿游玩戏耍到海边。可这众姐妹身居宫门胆量小，不敢这个冒犯那位老龙颜，没有琼莲李仁勇常被定父王到海边，还那一夜风吹大海波涛动，他的一轮明月挂在高天，他单人独自走上了岸，顺着小道爬上山，路旁那个花草长得真好，高大的树木遮住了天，野兽睡眠在石洞里，小鸟儿双双在枝上眠，月明人静真是景致好啊，乐坏了青藤姑娘那个小琼莲。她心想这山上的美景真是关不进，在木宫好似犯人，这坐牢间他在一边走一边想，猛抬头见一座朱衣草舍在眼前，这龙女在那竹林以外停住了脚步，只听得这个月儿轻声在那耳边，先弹一曲放秋黄，又弹一曲流水高山，这琴音惊动了龙家女，她心想弹琴的一定是位有才有学的好青年。这龙女手扶着竹篱朝里看，那张古琴嘎嘣嘣一声断了弦，这青年迟疑片刻身站起，啊，哪一位知音的在访咱呢？走出草舍才留神看，月光下有一位青春姑娘站在了那边，看面目好像曾相见，亭亭玉立似白莲。这青年呆了半晌，可就没说话，心灵儿早就飞上天。龙女先问上青年的名和姓，这位青年说我姓张明宇，家住在山里边，我的孤身一人，我的父母早就下了世，白天打柴，我的夜晚打琴弹，难得我的遇见知音的你。龙女说我侥幸遇见你这好青年，他二人越谈越有意，约定了下个中秋带团圆。龙女这个赠与他一方旧绣帕，遮手帕下能避暑冬能抗寒，他二人深夜分别到珍重，那张宇从此这个夜夜不能眠。窗外的山花开又谢，心上的爱情铁世间，好容易才把他中秋来盼到，那张宇要到海边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为幸福哪怕山高路又险，急急忙忙爬上山，高山峻岭全都爬过，还累得他气喘心摇口内干，顺着小道把山下这个怪石荆棘就把路拦，分开了荆棘朝前走，望不见大海在哪边。忽然一阵西风起，大片乌云遮满了天，众鸟惊疑全都飞散，树枝儿随风上下翻，转眼之间天气变，吧嗒嗒雨点打如前，那张宇呀顶风冒雨朝前赶，心中好似滚油煎，忙听得咕噜噜沉雷和闪电，朝下看那个一片大海浪发欢，
1: 那个章鱼子那个大海边，风吹海水起破了，他看了前面又看后面，他看了左边看右边，前后左右全都看到，望不见爱人小琼莲，莫不是你有意把我骗，把他幸福的爱情闹着玩，还莫不是那位老龙王发了怒，不须这个你遇凡人皆姻缘，还莫不是你也被相思害得那么苦，躺在床上不能动弹，那张鱼左思右想，这个猜也猜不透，眼望着大海，耳鸣心跳眼发酸，章鱼这个就着这大海来呼喊，海水呀你告诉我，我的爱人在哪边，无情的海水滚滚去，这个海水不把情人怜，章鱼举目抬头天上看，雨过天晴星满天，章鱼这个就把星星来责问，星星啊你只给我哪一间宫殿住了小琼莲，众星斗朝他沾沾眼，这个星斗不能服人言，章鱼怒火烧心坎，手指着星斗骂苍天，这个沿着海岸朝北走，好像个醉汉疯疯癫癫，把他一边走啊一边喊，可这没留神脚底下石头硬又尖，有一块黑石挡了去路，把这章鱼绊到了海岸边，章鱼这里高声骂，为什么你横在这里爬路来，我问你龙宫宝殿在何处，宫殿门口冲哪边，孙宫大殿有多少，哪一间宫殿住了小琼莲，千声骂万声恨，直骂的石头泪连连，那张宇扭着那个身来朝回走，黑色的海岸长又弯，坑坑洼洼可是走不断，只走得口中饥渴心内烦，一心要走到龙宫去把琼莲见，长长的海岸无有边，那张宇坐在海边望大海，黑沉沉海水雾满满，蓝蓝的天海连成一片，找不到爱人怎归还，那张鱼浑身无力，一声长叹扑簌簌热泪洒在心前，一声长叹唉，这个一串泪直哭得破鸟味高飞，野兽混山清晨这个哭的天色晚，这个夜晚哭的明了天，哭了哭去哭得筋疲力又尽，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还这时候急坏了龙宫三小姐，她心想约会的日期在今天呢，都知为上次出宫去，在山坡听见了张宇把琴弹闹了，把二人定下了终身事，我赠与他娇羞怕发着誓言，回宫来又被这个龙王他撞见，他怒气冲冲眼瞪圆，他的说我看你神色不宁静，一定是你背着父王去思凡，吩咐一声来呀，把这妖女给我带下去，锁在冷宫啊坐牢监，我可恨龙父龙母太专制，他不许我出嫁到人间，他们逼着我嫁到了天空去，冷冷清清做神仙，天空哪有大地好，我要与张宇乐享天缘，想来想去可这日子到了，这时候张宇一定到了海边了，我下定决心把他救，把他龙宫大海闹一番，可巧梅香来送饭，我把这个心腹话要对他言，梅香啊想念你我有情义，你把我的婚事来成全，我望你呀东海三宝来投到道具那别烧银锅喝金钱，这三宝藏在了东宫院，有一个红霞叫在梁上悬，你要是盗来三宗宝答着张宇莫失言，小梅香闻听把头点，唉这是公主门开眼，公主啊我一定替你救张宇，入枪林喝刀山，梅香说吧转身去，不多时来到了东宫前，这时候水镜宫里摆酒宴，庆贺中秋闹喧天，他侧身溜进了后宫院，到来了三宝好喜欢，马上更衣乔打扮，便一个仙姑到海边冲着波浪朝前走，不多时来到了大海岸，来到海边留声看， 瞧见了张宇十分可怜，弯下腰去轻轻喊，那张宇昏昏沉沉不眨眼，取来了海水一大捧，这个滴水就在张宇头上边，冷水进行着的小张宇长叹一声，打身饭，哎，你是何处仙家女，救我的苦难把我连，没想说你为何来到了大海上，把你的苦处对我言。张宇说，直接因呐、我寻找东海龙王那个三公主，她是我的爱人叫琼莲，我问过海水海也不语，我问过星斗星也不言，星星海水我都全问过，爱人的消息全茫然，几天几夜我也没睡觉，我也没吃饭，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直说的没相信了，难过心里发软眼发酸，叫一声啊，青年人儿快站起，我会救你见琼莲，我今天赐你三件宝，一把铁勺，一颗一锅，一个金钱，你要是拿着三宗宝蹲在了海边，把水间烧起了阴锅，手拿铁勺盛海水，你锅里放进这个金钱，锅里水开，海水就滚，一直的能把海煮干，到那时老龙王一定受不了，送出你的爱人小琼莲。没想说吧，嚷嚷去，那张宇啊，浑身的力量往上拼，人往了大海发狂笑，举起了铁勺阴锅和金钱，叫一声龙王，你是老王母，你不该出困小琼莲，你要放出啊琼莲女，你够嚣，没有话言，你要不放琼莲女，大海烧得一个底儿朝天，万里无云海茫茫，这个太阳升在了正中央，张宇这个跑在山坡上，取来了石头整三方，支起了硬锅，手拿铁勺盛海水，海水这个装了一个满当当，把这金钱放在锅里去，这个宝贝金钱放进光，打来了干柴两三捆，张宇这个蹲在了银锅旁，伸手这个点起了锅底火，呼啦啦火苗放空光，巨熬的锅了海水嘎啦啦响，水花水泡上下翻扬，张宇抬头望大海，嚯，这个大海好像一锅汤，但只见团团的烟雾朝上涨，震动了海子的老龙王，这龙宫岛有三宫六院七十二殿，都是那水晶玉石巧绣装，四周围宫墙都用金砖砌，墙顶边可抠的是蛟龙麒麟与凤凰，这一世老龙王高坐在金殿上，饮酒作乐醉如狂，他眼看大海起烟火，把这酒杯摔在了宝座旁，吹出龙须高声骂，是何人大胆盗取三宝渡海洋啊，这声言语啊刚说罢，但只见龙子龙孙好慌忙，尊声龙王大事不好了，拿浑水冲进了龙宫墙，龙王一听抓急走，急忙忙传令拱门窗，眼看着海水往下落，那张宇心胸胆壮气昂昂，叫一声发昏的龙王你听准，赶紧要送出你的女儿三姑娘，你要不送琼莲女，我把你烧成了干鱼，在水镜宫里不能威亡。一言未定，大海之中哗哗的响，海水突然分两旁，中间现出桥一座，桥头上站着老龙王，但只见他抬起了龙头伸龙掌，手指着张宇把话扬，呆，姓张的快停锅。

0: 想。嗯，我不受你这巧计诓，金银财宝我也不要，单要这女儿三姑娘，把这主意拿定再烧火，那火苗烧得更猖狂，锅里的水和海里的水，这个热气汤汤像滚汤，海里的水和锅里的水越熬这个越少，要熬光。这时候龙王宫内哭又叫，龙母的哭得更凄惶，拉住龙王苦苦劝，我劝你呀，赶紧这个送出女儿三姑娘。龙王一听不乐意，他又生一急干四呀，张宇本是穷家之子，我定富贵把他诓。说吧急忙出宫去，站在桥梁又开枪，张宇啊，要听我讲，快把柴火撤一旁，我把大海分给你一半，我给你盖一座金殿银楼房，大锤一半你执掌，你不比欺负的女儿强，我这是好意为你想，你这才能富贵荣华得久长。如果这个你要不相信，马上我写你字一张。张宇闻听招口会，呸，老龙你说话太张狂，你拿这个金银财宝都为欺骗我，我告诉你我不上当，我也不受诓，我一句话要你女儿如三姐，我们美满夫妻配成双。龙王一怒挥不去，大海之上烟迷茫，那张宇一根柴一把火，只好得银锅发红，海水发黄，眼看着海水往下降，鱼兵虾蟹全着了忙，海狗这个烧的爬上岸，鱼鹰子展翅远飞扬，还有的是飞不动爬不动，一个个这个横冲乱撞无处躲，这个无处藏。张宇急忙再加火，那火苗烧得更猖狂，眼看着海水往下落，现出了海底龙宫墙。这时候龙婆龙母龙子龙孙齐呼叫，一个个还求老龙王应下吧，应下吧，若不然还要是熬干你也遭殃。这时候老龙王烧得两眼直冒火，口干舌燥心了发慌，一步一跌爬上岸，冲着张宇去投降。张宇呀，你住手吧，你住手吧，我许个你我的女儿给你做新娘。张宇忙撤锅踢火，但之间有一阵清风过海洋，但只见海水鼓鼓的往上涨，霎时间又是一片蓝汪汪，有一道金桥猛出现，这个金桥搭在了海岸上，由桥上走来了那个凤辇车一辆，高头大马四匹忙，美丽的姑娘把车下，龙女琼莲来做新娘。张宇上前忙拉住他们手拉手问孙家生孩，这就是张宇珠海神话的故事，和这才是纯洁的恋爱战胜了海底的老龙王。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怎么样，高凤山先生唱的那个张宇竹海数来宝不错吧？
4: 哎，唱得好，但是我得纠正你一下啊，高凤山先生唱的这个不是数来宝，这叫快板书。
3: 这数来宝和快板书不一样啊？
4: 当然了，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
3: 什么区别啊？
4: 数来宝啊，它的折韵没有那么死板，哎，可能唱一两句它就换一个折韵，但是快板书不是，通常都是一个折唱到底。
3: 哦，这么看来你对这个还挺了解的。
4: 那肯定啊，咱毕竟是专业的曲艺编辑嘛。
3: 嗯，
4: 当然了，你要说到航海，下面这两位是专业的。
3: 谁呀？
4: 王子欣和李航啊。
5: 作为年轻人，
6: 是
5: 古往今来那么多优秀的航海家，
6: 嗯，
5: 那种拼搏精神，
6: 嗯，
5: 不畏困难，
6: 嗯，
5: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呀？
6: 啊，您要这么说，这得学习，
5: 对不对啊？
6: 精神得学习。
5: 我打小就立志，
6: 嗯，
5: 要当一位政治那样的航海家。
6: 我
5: 政治了不起，
6: 我说
5: 你知道吧？
6: 同志，您等，您先等会儿。您这一点都不挨着不行吗？
5: 不有他什么事儿啊？
6: 政治那是踢球的呢。
5: 那中国古代的航海家叫什么呀？
6: 郑和。
5: 对，
6: 郑和。哎，
5: 郑和，
6: 郑和，
5: 郑和下西洋啊。
6: 对对对对，
5: 七次下去，
6: 人家有这个，
5: 把全部的精力，
6: 嗯，
5: 全都投入到航海事业当中，
6: 都投入进去了，
5: 穷极一生。你

0: 真的哎，
1: 我是
0: 你摸良心话说，你感动不感动？郑和的功绩，咱们可以说一说吧。
1: 功绩得介绍一下，
0: 出访了很多国家，
1: 那是、啊、
0: 和平外交，
1: 对，
0: 代表着大国形象。
1: 嗯，
0: 去哪儿了？
1: 哪儿呢？去哪儿？
0: 波斯，
1: 啊、哦，去过波斯。
0: 天竺，
1: 对，
0: 暹罗，
1: 哎，有这地儿。
0: 过去叫暹罗，
1: 嗯，
0: 知道现在是哪儿吗？
1: 现在是泰国呀。
0: 您琢磨琢磨，
1: 是
0: 就说呀，
1: 说不是人家
0: 去了很多地方。
1: 国事访问，国事访问，
0: 和平外交
1: 不能说这，
0: 宣扬着大国这个形象。
1: 对。
0: 最远啊，
1: 嗯，
0: 到达了东非，
1: 哦，都到非洲了。
0: 现在的肯尼亚，
1: 哦，去那么远呢？
0: 你想想，这是多长的航程？
1: 是是是，
0: 人都去了
1: 哦。
0: 而且啊，
1: 嗯，
0: 郑和不光有一颗伟大的心
1: 啊，是是，
0: 明朝的造船技术，
1: 嗯，
0: 也很发达啊、
1: 哦。当时造船技术发达，
0: 他那几艘旗舰，
1: 嗯，
0: 能装不少人。
1: 是，
0: 郑和随行的船队，
1: 嗯，
0: 29000多人。
1: 这20000多人，
0: 小3万人呐！
1: 那船队都能给装下，
0: 就装下了。
1: 哦，是。
0: 您想想，
1: 嗯，
0: 这要是造船技术不发达，
1: 是是，
0: 20000多艘独木舟，
1: 哎，
0: 渤海湾就出不。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请听小说圈酒。
3: 这喝圈酒，第一要选好地点，第二是要定准时间。脚行们拉车来着，打住，这里又是一个关节。本来应该说是拉车上路，这上路不吉祥，人死之后鬼魂西行，过了丰都城直奔西方而去，那才叫上路呢。所以脚行头招呼火友们上路用两个字，来着。什么时候开始来的？上午9:30，太早，风硬，光膀子干活要得病。太晚了，这一趟活20-10里的路程，下晌3点以前送不到地方。脚行们愿意掌灯，可主家出不起工钱，而且天津脚行干活掌灯早，即使是3伏天，只要一到下午4点，早早的便把提灯点着了，而且提灯一亮，一个工拿2个工的工钱。既然早晨9:30火友们拉车来着，那么来着以前大家要有个地方集合，天津话叫做是打碰头。这打碰头的时间就在早晨9点，9点至9:30之间喝圈酒，喝足了酒才有精神来着。于是10几条汉子聚在一起，找个豁亮的地方围成一大圈，席地而坐，每人屁股下面垫一块砖头，瘦巴人将砖头平放，大肚子便将砖头立起来，然后个人从饭兜子里掏出自己带来的酒菜。日月好的一包猪头肉，日月差的10几条小酥鱼儿，再往下10几颗花生米，一根萝卜条，直到一头大蒜，半截葱，一块黄瓜头，多穷都不寒碜，不穷谁出来看酒行啊？酒呢，那是每人一份凑钱去买，一瓶老白干。陈天成带领火友们喝圈酒的时候，天津还很少见到有瓶装的白酒。大直沽有个烧锅，每天往各个酒铺里送酒，酒铺呢把酒盛在大坛子里，卖的时候用提子提，一两、二两、四两、半斤，那时候1斤16两。喝圈酒的火友有自己常备的瓶子，派个徒弟去酒铺买一瓶，工头开始嘴对嘴的喝一口，工头喝一口之后挨个依次的往下传，转着圈的喝，这就叫喝圈酒。喝圈酒没规矩，有板眼，都得实实在在。轮到你的时候，大大方方举起瓶子来喝一口。谁要是装斯文，推推让让，只抿一下，谦让，嘿嘿，这火友们骂你瞧不起人，还有更难听的词儿， 咱就不能说了。馋酒闷头喝大口，含在嘴里先咽下一半，剩一半慢慢的往肚子里吸，这不够义气。明天喝圈酒的时候，就将你挤到最后一个，等瓶子转到你手里的时候，嘿嘿，望天吧，一滴不剩喽。规规矩矩的喝一瓶酒，转两圈，大体上一刻钟。酒不尽兴，爷几个还富裕，再凑份子去买一瓶，喝第二圈。这样一天的酒就喝了一大半，晚上收工，个人回个人的家，爱喝多少喝多少。所以喝圈酒不敬不让不划拳，当然嘴巴不能闲着，胡说八道，街谈巷议，山南海北，天下奇闻呐、除了朝政之外是什么事儿都议，除了军警宪政之外什么人都骂，话赶话说的呛了火，两不含糊，说打就打，是说骂就骂，再不服站出来众人面前摔一跤，给你来个扫堂腿背口袋，不服耍一套八卦拳铁砂掌给你瞧瞧，无论谁胜谁负，哈哈一笑，陈天成一招呼来着，清一色的全是臭苦力。陈天成既然领着火友们唱号子，又召集火友们喝圈酒，想来他必是把头无疑了。嘿嘿，没错，就是个小把头，工头嘛，在十几个人之中做头，还能不是把头吗？当然陈天成上边有大把头，大把头立着包公大贵，工商字号，有什么活要包给包公大贵，包公大贵再把活包给小把头，小把头直接找工商字号包活，行不行呢？不行，他没有那么大的金刚钻儿。这地牛车过马路，谁出养路费？火友们过十字路口，谁给你看红绿灯？警察没买通，偏给你红灯。无论多重的活，你也得给我停下。绿灯一亮，赶紧来着。地牛车才到路口当中，这红灯又亮了。罚钱是小事儿啊，弄不好拿皮带抽你。再说工商字号把活包给小把头，出了差错没人赔偿，一台机器十几万，好不容易从日本国买来，过万国老铁桥的时候要是栽到河里去，找谁呀？所以啊，多年来约定俗成，脚行就有了这么多的规矩。陈天成身为小把头，那一定是凶暴残忍、无恶不作的坏人了。革命之后，所有的教科书都写着，封建把头是旧社会勾结地方官府，依靠封建势力把持一方或某一行业，专以剥削工人为生的人，如搬运行业的把头、包工头、帮头、脚行头等等等等，陈天成自然也不例外。把头嘛，全都是张口便骂、动手便打的人，陈天成自然更是如此。陈天成爱骂人，清晨起来是见谁骂谁，骂媳妇儿、骂儿子，买菜骂小贩，挑水骂大河呀。九点钟，火友们一个个来到碰头处，他更是看见一个骂一个。哎， 第二个，那个幻绳你是怎么给我保的啊？要不是我眼尖，拐弯时倒下来还不得砸死几口子啊？呸！往下便骂起来了，越骂越难听啊。不过陈天成不光骂火友，他还骂自己。火友们怀疑大把头单独有他一份好处，陈天成指天发誓，哎，我要是多拿一分钱，我是你们大家伙揍的。接着是知乎者也，满嘴的斯文，说打人，陈天成只打一个人，谁呢？他的徒弟小脚行刘家宝，动不动就是一个大波溜，全是十几吨的大物件，你给我这么吊儿郎当的对付，我不打你打谁呀？对火友陈天成可不敢打，连手指头都不敢碰一下。你想啊，这干脚行的人是好惹的吗？啊，全都是虎背熊腰的汉子，你打他，他不打你，除非啊有条文规定不许还手，否则呀，谁也不会光挨揍。而且最最主要的一件事儿，革命以后的教科书里没有写，干脚行总是火友揍工头，很少有工头揍火友的事儿。干脚行不写卖身契，顺心就干，不顺心就不干。一个帮伙十几个人，你来我去，除了自己的徒弟，没有几个人能有三年的缘分。两句话说枪，摔耙子，不伺候了，滚你娘的蛋去吧。做工头的最害怕的是帮伙里十几位伙友一块翻脸，大家伙串通好，一块给他来个炸火，这一炸便把工头炸的是鼻青脸肿哦，弄不好还得搭上几根肋条。而且做工头的挨炸不能声张，只能吃哑巴亏啊。市面上要是知道这位爷们儿让火友们给炸了，那日后谁还跟你干活啊？人缘没喽，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这两年陈天成和他的伙友们喝圈酒的地方一直是在老地道邮政局门外的墙角下。老地道邮政局坐西朝东，上午九点正是阳光充足的时候，而且老地道邮政局附近没有大字号，什么绸缎庄皮货店，什么瑞福祥千祥义，都在天津卫的热闹的地方，在这儿喝圈酒不惹人讨厌，围在大字号门外喝圈酒，人家也不撵你，只是派出伙计来清扫道路，先洒水后扫地，尘土飞扬啊，明明是往远处开撵，瞧不起人啊。嘿嘿，商号本来就瞧不起脚行，你敢把人家怎么着？何况陈天成和他的伙友们喝圈酒的时候，中国人的脾气还没有那么大，人人全是该低头且低头，当吃亏时便吃亏，只能找个离大字号远点的地方去喝圈酒。在警察老爷眼皮子底下那也不行，喝圈酒的伙友们自己知道低人一等啊，围坐在一个大圈喝酒的时候，总怕有碍市容观瞻，时不时的往岗楼子那儿张望，望着望着，这警察老爷就过来了。哎，乔旺呢？滚！说着，他 抬起脚来，便将北洋政府给他穿在脚上的那双新靴子连底儿一起冲你亮出来了。您说怕人不怕人呢？啊！而且陈天成和他的伙友们选在老地道邮政局门外喝圈酒，还有一个便利，那就是邮政局不远处有一个小酒铺，头圈酒喝下来，派小脚行刘家宝去买酒，紧跑几步多不过几分钟，便的。而且更便利的一点是，老地道邮政局门外有一个字摊，一位老学究支一张桌子在那里代写书信。每天早起喝完圈酒，陈天成招呼大家来着，众人扑了扑了屁股站起来，空酒瓶子就送到那位老学究那里，让老人代为保管。第二天伙友们凑齐了喝圈酒，小脚行刘家宝再到字摊上将空酒瓶子取来。这位在邮政局门外摆字摊代写书信的老学究，他的名字叫朱观澜。朱观澜先生大约是60岁的年纪，人精瘦，身上穿的长衫洗得极干净，可惜呀，胳膊肘上缝着补丁。和中国人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神情阴郁，目光有些呆滞，活在世上就欠着三分理儿，从来就没有尝过扬眉吐气的滋味。据搬运脚行几位伙友观察，朱先生的小字摊生意并不兴隆，很少见有人来找他代写书信，也不知道朱先生在邮政局门外坐一天到底能不能赚到吃喝。本来啊，这邮政局门外也有几个小摆摊，一个老太婆卖花生瓜子儿，一个汉子卖煎饼果子，还偶尔有人来卖布头袜子。但不论这些小生意人之间如何说说笑笑，这朱观澜先生可是从不参言，冷冷清清地坐在小写字方桌的后边，戴着一副老花镜，头也不抬地看古书。这脚行伙友们闹不明白朱先生看的是什么书，只看见那书上木刻的字体很大，大方字下边还有小方字，这书页上还处处画着朱砂圈。朱先生的字写得极好，有人看见朱先生为人代写书信的严肃神态，研墨润笔，一行一行毛笔字写得很是漂亮。除了代写书信之外，朱先生还代写喜寿字，好大的一张红纸，双喜字写得苍劲有力呀。每到春节，朱先生还卖对联，这时的生意极好，朱先生的脸上才有了一丝笑容。陈天成一伙人和朱先生本来不是一路人，一位穷书生，一群脚行，风马牛不相及呀。但朱先生在邮局门外摆字摊，脚行们在不远处喝圈酒，一来二去自然就有了来往。最先发现朱先生往脚行这边偷看的人是小脚行刘家宝。有一天呢，这伙友们又围在一起喝圈酒，突然小脚行刘家宝将手掌拢住嘴巴， 悄声地对众人说，
4: 你们瞧，圣人呐冲着咱们飞檐呢。
3: 哦，众人应声望去，果然朱观澜坐在字摊的后边，手里虽然端着书，但目光却从书本上划过来，越过老花镜的眼镜框，往脚行这边窥视。
4: 他瞧咱干嘛呢？
3: 一个叫杨德水的汉子不解地问。刘家宝眨眨眼睛说，
5: 看酒呗。
3: 果然如此。这位朱先生虽然坐在远处，但是眼睛却在暗中盯着火友们手中的酒瓶。无论是酒瓶轮到谁的手里，他的眉毛都动一下。火友杨博喝一口酒，他远远地咂了一下舌头，发出微微的一声响动，然后喉头蠕动了一下，就好像那口酒咽进了他自己的肚子里。陈天成有同情心的，不由得叹息了一声，哎，这年月就是这种人受穷挨饿，做官没有门路，带兵没有胆子，做生意没有本钱，拉扯没有力气，要饭呢又舍不得面子。杨德水举起酒瓶子狠狠地喝了一口，说着，
6: 少管闲事吧。啊，陈涛，你可怜别人，谁可怜你呀？汗珠子掉在地上甩八瓣，一天不出来挣，一家老小就得扛刀，谁拿咱爷们当人呢？啊，赖在世上活着，靠的就是没羞没臊。嘿，以我看呢，那位圣人呢，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哎，人家好歹念过几天书的，全都做官任职去了，顶不济呢，也教教书，管个账。他呢，嘛也没干上，挨饿呀，也不冤。
7: 哎，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啊做不上官呢？啊？哎，你没听说过古时候圣人宁肯就饿死在山里也不出来做官吗？哎，你知这叫嘛吗？我说不好那两个字儿啊，就跟那娘们一样，是宁肯饿死哎也不能。
6: 你怎么把圣人跟娘们一块比呢？啊，那娘们就是娘们，圣人那就是圣人啊。娘们在家养活孩子，有爷们出来拉地牛子挣钱养活。圣人自己就是爷们儿，撵书能挣钱吗？啊，你不能把撵书的跟拉地牛的车比呀、啊！拉起地牛的车来着，大锅炉从汤家口运到南大道去了，你坐在那儿啊，念一天书，连个板凳都挪不动地方，没生下来那份撵书的造化，你就别跟着穷配啊！找打主意，学生意，学手艺。骂也学不会，就拉地牛的车干脚哈啊！有把子力气也饿不着。哎，小姐哈，你小子可是喝了大口啊，半瓶子下肚了，你也太黑了！谁黑？
7: 你说谁了？
3: 说着说着，这杨德水和小脚行便对骂了起来。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馅儿，也给锅包两个铜板儿，刷一段锅事儿，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0: 好了，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那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收音机前啊，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依然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我们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我们这个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3w.华夏.net.au 这种收听方式您都是可以使用的啊，即使您在遥远的中国。那如果您此时此刻身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话，尤其是咱们维州和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您呢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只需要把您如果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您打开 DAB 啊，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您打开收音机发现，哎，这个首页面没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啊，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真的发生了呢，您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此时此刻的您啊，是在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习惯打开咱们收音机来收听广播打发时间也好啊，还是关注时刻的这个路况也好，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收音机即可。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呢，现在呢是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即 DAB 波段。您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同样是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的方式也是我们非常建议大家能够使用的方式啊，因为不仅仅是这个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像大家常听的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啊，像 ABC 啊 3AW 等等啊，这些非常有名的电台那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好，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从6月1日，也就是本周一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从6月1日，也就是本周一起，需要刷卡乘车了，大家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正式内容。我们首先依然是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受到加息影响以及伊朗战争的冲击，今年第一季度澳洲经济增长率放缓至0.3%。统计局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GDP 增速较去年第四季度的0.9%快速增长是明显回落，但与市场普遍预期是基本吻合。年度 GDP 增长率为2.5%，低于澳洲联邦储备银行5月份2.6%的预测。统计局国民账户主管 Grace Kim 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主要受家庭与公共部门支出的疲软以及飓风干扰矿业和出口活动等因素的拖累。经营贸易拖累 GDP 增长达0.8%。受燃油价格上涨和人工智能的热潮推动，进口大幅飙升，导致澳洲出现了自2017年12月以来的首次贸易赤字。数据中心建设高度依赖进口服务器的机架，人工智能软件使用的增加也推动了服务进口的上升。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公平工作委员会就行业劳资裁定工资做出的最新年度决定，澳洲有近280万名最低收入工人将从7月1日起获得4.75%的加薪，其中约10万名刚进入职场和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将获得近6%的加薪，以应对不断攀升的通胀带来的生活压力。然而即便有了这些涨幅，公平工作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也坦承，低收入雇员通常通胀调整后的实际购买力仍然是不及5年前，也就是新冠疫情末期通胀飙升前的水平。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自2021年6月以来，通胀涨幅持续跑赢平均工资的增速，导致普通收入者实际工资是缩水了5.9%。在宣布加薪决定时，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主席法官阿丹表示，这是一个尤其具有挑战性的裁决，中东冲突带来的燃料及其他商品价格持续冲击令决策难度进一步加大。

澳洲的拍卖市场是持续降温，竞争缓和，决策时间更充裕，首次购房者正在迎来难得的入场窗口。与此同时，许多现有房主选择按兵不动，不愿在不确定环境下是贸然出手。多次获奖的拍卖师澳大拉西亚总经理 Greg Braden 表示，当前房市格局的转变并非崩盘，而是在谨慎情绪驱动下的再一次校准。四月至五月间，全国拍卖清盘率平均为47.89%，低于了去年同期的57.45%。不过，实际举行的拍卖场次反而是有所增加，22,727场，对比去年的21,430场，其中仍有近11,000套房产成功落锤售出。Braden 指出呢，市场放缓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全球的不确定性、生活成本压力、对未来房产政策走向的担忧，以及冬季惯常出现的观望情绪，这一组合正促使许多有升级置业打算的家庭选择了暂缓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啊。许多的澳洲人呢，已经不再为呼吸道病毒忧心，疫情已成过去，公众关注点也是随之转移，那新冠不再占据头条，流感则常被视为寻常的冬季小病。然而呢，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却描绘出截然不同的图景。2025年，澳洲共有1455人死于流感，这是统计局在现代数据记录中录得的最高数字，超过了此前的峰值年份，例如2017年的1276人和2019年的1072人。与此同时，新冠作为死因的死亡人数延续长期下降的趋势，2025年有1718人死于新冠，低于2024年的3908人和2023年的4613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字统计是直接归因于各病毒的死亡人数。每当媒体报道某个呼吸道病毒季节表现严峻时，人们通常联想的就是确诊病例数。然而呢，病例数如今已愈发的不可靠了。大多数出现了咳嗽、喉咙痛或发烧症状的人不会主动去检测，许多人呀甚至根本不会去就医，即便就医呢也未必会接受检测，而任何检测都不可能达到100%的准确率。正因如此，流行病学家通常关注严重后果及住院和死亡人数。而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在过去3年间，新冠导致的死亡人数在稳步下降，而流感死亡人数却背道而驰，节节攀升。

下面一条消息，比亚迪连续第二个月在澳洲新车销量竞赛中坐稳了第二把交椅，交付量超越福特、起亚、现代和马自达等老牌劲旅，是仅仅次于丰田。对这个中国品牌而言，这一成绩堪称亮眼。去年同期，其交付量为3225辆，到2026年的五月，这一数字是直接飙升了154%，直抵8211辆。本月最畅销的车型是比亚迪的 CLi7，共售出了1583辆，紧随其后的是 Shark Six， 1244辆。全系车型均有不俗表现 ，CLi8、CLi6、Auto 2和 Auto 1的交付量是均为800辆。不过，比亚迪想要撼动丰田的霸主地位，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家日本巨头五月交付16342辆汽车，约为比亚迪的两倍。五月的品牌销量前五当中，福特是以7195辆位列第三，现代7077辆和起亚6761辆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的位置，而特斯拉、马自达、长城汽车、奇瑞和 MG 则是分列第6至10名。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啊，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也欢迎您能够不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那么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着重是要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以及与咱们啊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在我们第二个单元之前，最先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世界气象组织在昨天晚间是发出了警告，在今年11月之前，太平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概率是高达90%。那澳洲是即将迎来自2023年春季以来的首个厄尔尼诺现象。澳洲气象局及多家国际机构预测呢，这一天气的现象很可能在未来数月内正式形成，届时澳洲东部将面临着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风险。气象局的高级气候学家 Gambell 表示，目前各个预测模型的结果已高度吻合，预计澳洲将在冬季的某个时间节点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气象局上周也指出，预测中的厄尔尼诺强度至少为中等，且有可能会出现强事件。不过他也强调了，厄尔尼诺是否正式确立还需要观察大气层是否会出现相应的响应。他还提醒，厄尔尼诺的强度与其对澳洲的影响程度并非完全相关。印度洋偶极子、南半球环状膜等其他的气候模式同样会对当地的天气产生显著影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份秘密的政府文件显示，维州政府正计划将墨尔本几乎所有火车站周边区域划为高层建筑开发区，活动中心总数将从60个大幅扩展至210个，这是工党交通枢纽区政策迄今最激进的一次扩张。2024年底编制的简报显示，交通与规划部曾向时任及即将上任的这个财政厅长 Simmers 建议呢，必须在2028年前大幅扩展活动中心计划，以实现前州长 Daniel 安德鲁斯在任期最后阶段所设定的住房目标。根据维州现行的框架，政府已在墨尔本指定了60个活动中心，涵盖 Campbellwell、Brighton、Ringwood 和 Frankston 等区域，并正在接管这些地区的地方规划控制权。在此范围内，开发商可绕过地方议会，建造最高20层的高密度公寓楼。然而，就在本周一提交议会的财政部的文件显示，政府已悄然制定了计划，要进一步激进拓展这一区域。政府简报是明确写道，活动中心计划应在2028年前拓展至另外150个火车站和电车线路沿线地点，以达到80万套住房的目标。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文件是在议会下令公布于一年后才得以面世。

依然是来自维州的消息。破获墨尔本一桩持枪抢劫案，最长可能需要多久呢？那么答案今天是出炉了，是32年。一桩尘封了32年的墨尔本查斯顿购物中心持枪抢劫案，今日是迎来了重大突破。一名涉嫌在案发时开枪打伤3人的男子，今日是在这个男子来自墨尔本，但是啊，近日是在昆州的黄金海岸被警方给逮捕。那么维州的警方今天证实，78岁的 Southport 居民 Gary Sullivan 在今天上午在黄金海岸两处住所遭到警方搜查后是被拘捕。警方随后对其提出了多项指控，包括持械抢劫、故意造成严重伤害、危害生命的鲁莽行为以及无证持枪等罪名。那 Gary 今天在 Southport 地方法院出庭，他们预计将在明天被移交给维州警方处理。这起案件是发生在遥远的1994年5月的一个周一上午，也就是整整32年前。当时两名押运员正在查斯顿购物中心一家电影院收取营业款，当他们离开购物中心时，一名戴着手套、手持手枪和纸箱的男子是突然出现，命令两人趴下。警方称，该男子随后向两名押运员开枪，并抢走了装有现金的袋子后逃离现场。案发过程中，一名61岁的 North Melbourne 男子和一名54岁的 Sandringham 男子受伤。根据警方此前公布的信息，其中一名押运员腿部中枪，子弹反弹后又击中了另一名押运员的鞋子。嫌犯最终是携带着现金逃离现场，但在逃跑过程中是遗落了部分物品。那么在本月的早些时候，维州警方是宣布重新调查这宗悬案，随后专案组与昆士兰警方展开合作，并最终在黄金海岸将嫌疑人逮捕。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州独立定价监管机构批准五个大都会地方议会的费率上调申请后，悉尼有数十万纳税人将迎来最高52%的市政费上涨。North Sydney 居民受到的冲击最大，未来三年的市政费将累计上涨52%，从今年七月的743澳元升至970澳元，到了2028年更将达到1216澳元。这一涨幅是悉尼各个市议会当中最高的，但实际上该市议会去年申请的涨幅为87%，被独立定价与监管法庭驳回后才降至现在的数字。

下面一条消息，回到维州，维州政府将推出一系列的新的法规，整顿长期备受诟病的公寓业主委员会管理行为，针对违规管理行为引入新处罚、新违法罪名，并赋予维州消费者事务局更大的执法权利。不过，政府并未采纳外界呼声较高的两项改革建议，全面禁止保险佣金回扣，以及进一步收紧 Airbnb 等短租平台的管理规定。相关法案是于今天提交了州议会，同时公布了一份外界等待已久的行业审查报告。根据首阶段改革方案，未来拖欠物业管理费的业主将获得统一的财务困难分期付款安排，业主委员会执行日常管理规定所需的表决门槛也将降低，从目前要求全体业主75%的支持率，恢复为由业主委员会简单多数表决通过即可。同时，对于一些老旧公寓楼的整体出售和重建计划，业主表决门槛也将放宽，以推动城市的更新项目。新规还将针对开发商和物业管理行为引入更加严格的处罚措施，例如开发商若未按规定独立认证建筑给初始维护计划，将面临着双倍罚款，而通过违规代理投票操纵表决结果的人士也将会面临着刑事起诉。

中国的车企小鹏汽车正式向经销商敞开大门，由厂家直接支持的全资运营实体已在澳洲积极推进了业务的布局。尽管与前任经销商法律纠纷仍然是悬而未决，小鹏承诺将为潜在买家和现有车主实现无缝过渡。该公司表示，目前已在新州的悉尼、维州的墨尔本和昆州的布里斯班完成了经销商任命，并建立了办事处，消费者网站上也同步上线了门店定位功能。与此同时，小鹏还宣布零部件与服务网络已全面投入运营，维州、墨尔本新建了备件仓库，覆盖范围延伸至大多数州，这无疑是让现有的 G6 车主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小鹏新厂家运营实体的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在为在澳洲的长期发展进行布局，不过面向消费者的门店何时正式开业、新车型何时落地，目前均无法给出明确时间表。

好，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节目的最后，关注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西南部，一辆运载蜜蜂的卡车是在今天的凌晨发生了翻车事件，大批的蜂箱损毁，愤怒的蜜蜂是四散乱飞啊，附近路段顿时是陷入到混乱当中。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的3:30左右，地点呢是位于 Warrego 公路

过路司机务必要提高警惕，并强调途经该路段时您一定要关紧车窗。他说呢，已有司机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批风箱的主人 Rodney 正从约460公里外的 Tumba 赶到现场。他坦言，如何安置这些已经激怒的蜜蜂着实是令人头疼。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啊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同时也具体的来了解了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大家也都活动活动啊，胳膊腿儿啥的啊，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特凡，我们休息一下，6点回到节目当中，国际新闻见。

0: 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进入到下半场的节目之前，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啊，维州的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两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师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来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即将呢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这个下半场的第一个时间段啊，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我们正式进入到下半场的黄金时刻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这个播报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事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一条。就在印度今天的稍早时，印度德里南部一家餐厅发生了火灾事故，遇难人数到目前为止啊，仅仅是餐厅的火灾事故，遇难人数已经达到了18人。印度总理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总理莫迪对这场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表示痛心，向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慰问，并祝愿伤者全部能够早日康复。

下面一条消息，美国国防部是再度出台限制媒体记者进入到五角大楼的举措，其宣布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划为了涉密区域，禁止记者入内。此举并无争议，该举措的出台正值美国媒体与特朗普政府矛盾持续升级之际。

根据最新的报道，在法国当地时间的6月2号，据法媒消息呢，在巴黎附近一间大型的公立精神病院是深信动物疗法的功效。他们自2016年起呢，该院开始尝试让精神病人牵着性情温顺且善于社交的驴子来散步，并负责照顾他们。那有此院的精神病患者反映啊，与驴子相处就像是服用了放松药物，能够让人感到平静，不再胡思乱想。

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以及国家边防局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此次遭打击的目标包含了多处俄方关键设施。

来自美国和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日披露，认定包括日本在内的60个国家及地区未充分落实禁止强迫劳动制品入境管控，导致美国本土商品面临着竞争劣势。美方正依据贸易法301条款研究加征额外关税，拟对日本适用税率为额外增加 12.5%。

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近日在国家记者俱乐部表示，美国在电动汽车等领域已远远落后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美国在某些领域正在落后于中国，而且是远远落后。霍基还指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明确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其表示，求着你们去看看中国的比亚迪，美国正在全面落后。

威特民航局在今天中午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科威特的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呢，在今天有多架的伊朗无人机是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伤亡。

在埃博拉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时间2日晚间说，美国已决定重新对接该联盟。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去年6月宣布，美国不再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每年约3亿美元的资助，理由是该联盟忽视疫苗安全。

据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德黑兰是核心悼念和送葬活动所在地，官方预计首都参加人数可能达到1500万至2000万人。库姆是伊朗什叶派神学中心，将举行宗教性质的纪念活动，而马什哈德则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是他最终的安葬地点。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

来自环球网的最新消息，哥伦比亚于六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在哥伦比亚当地时间的6月1日，在安理会第10162次会议上，哥伦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莱昂诺尔·扎拉巴塔向圆满完成五月担任轮值主席工作的中国代表表示感谢。扎拉巴塔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理事会感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先生在五月份作为安理会主席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代表理事会所有成员深深地感谢傅大使和他的团队，感谢他们以最出色的外交才干领导了理事会上个月的工作。据新华社，中国五月一日起是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五月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的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

0: 那么我们依然是在咱们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台当局3000亿元对美军这个对美的军购预算是再次遭到质疑。那面对记者的提问，咱们的国台办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1: 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1。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我们废话不多说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可能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随着熟悉的音乐在大家耳边响起，那也就是预示着我们今天的节目黄金时刻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昨夜今晨在体坛上又有哪些重要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的要关注的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的一个项目啊，也是粉丝非常多的一个项目啊，尤其是对于咱们中国的球迷来说，那就是具有这个特殊意义的中国女排。就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啊，6月3日，2026赛季世界女排联赛是拉开了战幕。那这个世界女排官方网站更新了中国女排出战的14人大名单。那么这个本场中国女排是由老将巩翔宇领衔，王媛媛、王梦洁和刁琳宇这四位奥运冠军选手啊，老将也是暂时休战。此外呢，自由人朱星辰是被列入到了主攻手的行列啊。国际排联这草台班子啊，是又整幺蛾子了啊。这个稍微但凡关注一点排球的都知道啊，这个哪个球员，尤其是有名的球员打哪些位置啊？这个国际排联竟然能把自由人哎给挂到主攻的下面啊，着实是有点离谱，但是啊，也符合这个国际排联一贯粗心大意马虎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我们来看啊，首战中国对捷克比赛的大名单，主攻是庄宇珊、李晨轩、董宇涵和自由人朱星辰啊。副攻是陈厚宇、王傲先、金家宝、郭中南，接应巩翔宇、唐鑫、周叶彤，二传张子萱、谢胜玉，自由人倪非凡。其实大家看到这张名单里肯定会觉得非常的陌生啊，除了巩翔宇之外，再加上这个倪非凡，大家他也打过几场国际比赛啊，剩下的几乎全是清一色的这个没听过的名字啊。没错，中国女排就是要彻彻底底的贯彻啊，我们不追求大赛上的成绩了哈、啊、我们要锻炼新人，因为毕竟可以说此时阶段的中国女排啊，可以说是又陷入到了一个比较低谷的阶段啊。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去年的世锦赛是创造了历史最差战绩啊，是连前八都没有进去，所以说是这个下定决心要大刀阔斧的啊，这个进行改革，所以就要以赛代练。但是如果在这种小的比赛里面锻炼呢，又起不到太多的锻炼价值，所以中国女排啊，排管中心是决定了世界大赛啊，除了三大赛之外啊，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之外啊，其他的比赛均要以锻炼新人为主。

好，那么世界女排联赛首战首个对手，那中国的对手是实力可以说柯凡个人觉得是刚刚好检验一下这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的一支对手了啊。捷克女排是属于欧洲的新起后起之秀啊，新起来的一个队伍，绝对实力没有很强啊，不如欧洲的意大利、塞尔维亚、荷兰波兰等等强，但是也没有特别弱啊，是可以说这支捷克女排的水平啊和咱们亚洲的泰国女排差不多啊，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硬实力的，但是有啊不多，正好是这样的一支水平的队伍啊，世界排名第15位啊，是刚刚好检验这支非常年轻化的中国新女排的作为一个期中考试吧，是吧？如果你上来就让他去打意大利、打土耳其、打美国、打荷兰、打波兰、打塞尔维亚，那柯凡个人觉得是起不到什么锻炼的作用的啊，还是说这个硬实力和对方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你要去打太弱的啊也起不到锻炼的效果，所以说像捷克这种处于世界排坛中上游的球队的水平啊，世界排在第15个的位置啊，是刚刚好的一个选择。那么不知道啊，中国女排这支非常非常年轻，现在目前全世界排球队伍里面年轻啊年龄最小的中国队啊，能否取得开门红呢？中国女排的新赛季首场比赛时间，世界女排联赛第一战第一场对阵捷克女排，今天晚上澳洲东部时间的9:30展开角逐，排球迷们不要错过。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方面啊，目前法国网球公开赛是决出了全部的八强席位啊，虽然没有咱们中国选手什么事儿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依然关注法网，非常的精彩，本届法网也是冷门不断啊，世界前十选手大种子选手除了世界第一萨瓦伦卡之外啊，以及小米辣年仅17岁的这个小将啊，世界第七之外，其余的8位世界前十是全部出局，包括卫冕冠军五号种子世界排名第四的可可高福，以及法网上啊在红土赛地的绝对女王前世界第一现世界第三，他在职业生涯不到八年的时间里啊，拿到了6个大满贯冠军，其中啊有4个全部都是在法网，而且斯瓦泰克是取得了法网的3连冠了啊，包括这个一个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在法网的实力，斯瓦泰克是更上一层楼的这么一个绝顶高手啊，也是在16进8的比赛当中被爆冷淘汰出局。那么八强当中世界前十仅剩2位，第一萨巴伦卡，第七啊小米辣，俗称小米辣啊。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吧，贵为前世界第四，那么刚刚在法网是经历了一轮游，损失了巨分啊。去年的法网郑钦文是闯入到八强当中，那390个积分扣除掉后，最新的世界排名啊，郑钦文已经从伤病前的世界第四掉到了世界第117位，没错，就是差这么多啊。那么117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啊，下面假如说哎，接下来要进行这个温网大满贯的比赛，郑钦文是没有资格来参赛的啊。我说的没有资格呢，不仅是没有资格参加正赛啊，他连参加资格赛的资格都没有，也就是说郑钦文在这种大满贯级别的赛事当中是没有办法再进行比赛了，他必须要去打低级别的比赛来提高自己的排名，就已经是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郑钦文扣掉390分的去年法网八强的积分，目前的积分仅剩670分，那么目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的积分啊10170分，想一想啊，曾经郑钦文世界第四，萨巴伦卡世界第一，两人只差2000多分，现在差了10000分去了啊。这个郑钦文我见过因为伤病啊而远离赛场可能半年甚至一年之久的很多这些球员啊，但是我却没见过啊伤病前世界第四，伤病后没有资格参加比赛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去年受伤的这个阶段啊，之前这个红土赛事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啊，3站热身赛郑钦文取得了1个冠军、1个亚军、1个4强以及法网的8强啊，可以说是红土赛季表现最优秀的人。那么面临着将近1000分的保分压力，那今年呢这4项赛事有1站郑钦文是完全没有报名啊，另外2站1站冠军和1站4强呢，郑钦文是纷一轮游，包括大满贯法网一轮游，所以说去年这1000分郑钦文是1分没有保住呀。这个00后的小姑娘面对媒体采访时啊，不要再说自己的实力能够战胜任何人了，我觉得是该请一个心理方面的这个专家啊来引导一下郑钦文啊，而不是在球场上死抠这个技战术了。既然啊你的硬实力是没有问题的啊，毕竟达到过世界第四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现在应该是教练团队从这个思想和心理方面该对他进行一个引导了，毕竟是年仅20岁的小姑娘是吧？00后选手还非常的年轻，及时呢把郑钦文的这个心态给转变，相信啊以郑钦文的这个身体素质天生的这个身体素质以及是吧国人对他的关注度以及他团队的教练团队的强大啊，还有他目前存在的硬实力是足以能冲击一下咱们中国女网单打的最高排名，是李娜曾经的职业生涯来到过世界第二的位置，那么郑钦文是有足够的机会来冲击这项记录的啊！我个人觉得他的身体条件是比李娜要好上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继续关注和法网有关的消息啊，但是不是成年赛事，而是青少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大满贯的比赛啊。关注一下未来之星，可以说中国女网在这个人才储备方面是非常的优秀啊。目前青少年女子世界排名第二，世界排名第五，世界排名第六，世界排名第七啊。这个世界前十当中，咱们中国选手是占据了四个，而且位置还都比较靠前。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国际网球联合会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年赛是结束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青年赛比成年赛是晚开赛一周啊。女子单打16/1决赛，那么中国选手邵雨珊世界排名第19的位置啊，是1-2输给了来自巴西的达西瓦尔，而中国选手孙欣然世界排名第二是2-0战胜了世界排名第9中国。

一决赛的现场打到这个一步啊，中国世界排名第五的、第六、第七这三位选手都已经被淘汰了啊。目前还存在签表的呢，是咱们这个给中国女子青少年创造历史的啊，给中国网球创造历史的这个孙欣然。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到，孙欣然是拿到了局子碗的冠军啊。拿到这个冠军的选手都有谁呢？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熟知的莎拉波娃以及大小威廉姆斯，还有曾经的网球这个霸主海宁啊、以及咱们澳大利亚的斯托瑟，还有克里斯特尔斯等等啊，这些一系列的名将，包括在役的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以及可可高福，是吧，他们都拿到过橘子碗的冠军。那咱们中国选手此前的最好成绩是郑钦文，在六年前进入到这项比赛的决赛啊，正是在决赛当中输给了高福，拿到了亚军。那么孙欣然是在去年给中国网球、给亚洲网球创造了历史，拿到了橘子碗的冠军。那凭借着冠军的孙欣然的单打世界排名来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孙欣然将在七点钟的时候，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对阵来自罗马尼亚的布尔切斯库，来争夺本届法网的八强之一。时间。

牵出好了，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我们也一起了解了来自国际、中国。还有啊，体坛方面的所有内容，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啊！我们也希望柯凡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关注我们其他的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无聊的时候是吧，咱就打开广播在旁边放着是吧，听听声音也行。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的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My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 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0: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平运 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9: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5: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9: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0: 去 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22: 不知吧，声音又返回来了。
21: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23: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0: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24: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5: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啊，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2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8: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30: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1: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32: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 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5: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3: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5: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 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2天对风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生。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

0: 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 131-444， 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 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20报警。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通过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 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 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 通过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 搜索FreeTAFE。
2: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AM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了，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那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收音机前啊，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依然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我们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我们这个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3w.华夏.net.au 这种收听方式您都是可以使用的啊，即使您在遥远的中国。那如果您此时此刻身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话，尤其是咱们维州和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您呢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只需要把您如果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您打开 DAB 啊，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您打开收音机发现这个首页面没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啊，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真的发生了呢，您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此时此刻的您啊，是在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习惯打开咱们收音机来收听广播打发时间也好啊，还是关注时刻的这个路况也好，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收音机即可。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呢，现在呢是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即 DAB 波段。您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同样是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的方式也是我们非常建议大家能够使用的方式啊，因为不仅仅是这个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像大家常听的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啊，像 ABC 啊 3AW 等等啊，这些非常有名的电台那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6月1日，也就是本周一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行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从6月1日，也就是本周一起，需要刷卡乘车了，大家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正式内容。我们首先依然是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受到加息影响以及伊朗战争的冲击，今年第一季度澳洲经济增长率放缓至0.3%。统计局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GDP 增速较去年第四季度的0.9%快速增长是明显回落，但与市场普遍预期是基本吻合。年度 GDP 增长率为2.5%，低于澳洲联邦储备银行5月份2.6%的预测。统计局国民账户主管 Grace Kim 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主要受家庭与公共部门支出的疲软以及飓风干扰矿业和出口活动等因素的拖累。净贸易拖累 GDP 增长达0.8%。受燃油价格上涨和人工智能的热潮推动，进口大幅飙升，导致澳洲出现了自2017年12月以来的首次贸易赤字。数据中心建设高度依赖进口服务器的机架，人工智能软件使用的增加也推动了服务进口的上升。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公平工作委员会就行业劳资裁定工资做出的最新年度决定，澳洲有近280万名最低收入工人将从7月1日起获得4.75%的加薪，其中约10万名刚进入职场和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将获得近6%的加薪，以应对不断攀升的通胀带来的生活压力。然而即便有了这些涨幅，公平工作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也坦承，低收入雇员通常通胀调整后的实际购买力仍然是不及5年前，也就是新冠疫情末期通胀飙升前的水平。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自2021年6月以来，通胀涨幅持续跑赢平均工资的增速，导致普通收入者实际工资是缩水了5.9%。在宣布加薪决定时，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主席法官阿丹表示，这是一个尤其具有挑战性的裁决，中东冲突带来的燃料及其他商品价格持续冲击令决策难度进一步加大。

澳洲的拍卖市场是持续降温，竞争缓和，决策时间更充裕，首次购房者正在迎来难得的入场窗口。与此同时，许多现有房主选择按兵不动，不愿在不确定环境下是贸然出手。多次获奖的拍卖师澳大拉西亚总经理 Greg Braden 表示，当前房市格局的转变并非崩盘，而是在谨慎情绪驱动下的再一次校准。四月至五月间，全国拍卖清盘率平均为47.89%，低于了去年同期的57.45%。不过，实际举行的拍卖场次反而是有所增加，22,727场，对比去年的21,430场，其中仍有近11,000套房产成功落锤售出。Braden 指出呢，市场放缓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全球的不确定性、生活成本压力、对未来房产政策走向的担忧，以及冬季惯常出现的观望情绪，这一组合正促使许多有升级置业打算的家庭选择了暂缓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啊。许多的澳洲人呢已经不再为呼吸道病毒忧心，疫情已成过去，公众关注点也是随之转移，那新冠不再占据头条，流感则常被视为寻常的冬季小病。然而呢，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却描绘出截然不同的图景。2025年，澳洲共有1455人死于流感，这是统计局在现代数据记录中录得的最高数字，超过了此前的峰值年份，例如2017年的1276人和2019年的1072人。与此同时，新冠作为死因的死亡人数延续长期下降的趋势，2025年有1718人死于新冠，低于2024年的3908人和2023年的4613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字统计是直接归因于各病毒的死亡人数。每当媒体报道某个呼吸道病毒季节表现严峻时，人们通常联想的就是确诊病例数。然而呢，病例数如今已愈发的不可靠了。大多数出现了咳嗽、喉咙痛或发烧症状的人不会主动去检测，许多人呀甚至根本不会去就医，即便就医呢也未必会接受检测，而任何检测都不可能达到100%的准确率。正因如此，流行病学家通常关注严重后果及住院和死亡人数。而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在过去3年间，新冠导致的死亡人数在稳步下降，而流感死亡人数却背道而驰，节节攀升。

下面一条消息，比亚迪连续第二个月在澳洲新车销量竞赛中坐稳了第二把交椅，交付量超越福特、起亚、现代和马自达等老牌劲旅，是仅仅次于丰田。对这个中国品牌而言，这一成绩堪称亮眼。去年同期，其交付量为3225辆，到2026年的五月，这一数字是直接飙升了154%，直抵8211辆。本月最畅销的车型是比亚迪的 CLi7，共售出了1583辆，紧随其后的是 Shark Six， 1244辆。全系车型均有不俗表现 ，CLi8、CLi6、Auto2和Auto1的交付量是均为800辆。不过，比亚迪想要撼动丰田的霸主地位，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家日本巨头五月交付16342辆汽车，约为比亚迪的两倍。五月的品牌销量前五当中，福特是以7195辆位列第三，现代7077辆和起亚6761辆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的位置，而特斯拉、马自达、长城汽车、奇瑞和 MG 则是分列第六至十名。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啊，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也欢迎您能够不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那么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着重是要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以及与咱们啊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在我们第二个单元之前，最先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世界气象组织在昨天晚间是发出了警告，在今年11月之前，太平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概率是高达90%。那澳洲是即将迎来自2023年春季以来的首个厄尔尼诺现象。澳洲气象局及多家国际机构预测呢，这一天气的现象很可能在未来数月内正式形成，届时澳洲东部将面临着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风险。气象局的高级气候学家 Gambell 表示，目前各个预测模型的结果已高度吻合，预计澳洲将在冬季的某个时间节点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气象局上周也指出，预测中的厄尔尼诺强度至少为中等，且有可能会出现强事件。不过他也强调了，厄尔尼诺是否正式确立还需要观察大气层是否会出现相应的响应。他还提醒，厄尔尼诺的强度与其对澳洲的影响程度并非完全相关。印度洋偶极子、南半球环状膜等其他的气候模式同样会对当地的天气产生显著影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份秘密的政府文件显示，维州政府正计划将墨尔本几乎所有火车站周边区域划为高层建筑开发区，活动中心总数将从60个大幅扩展至210个，这是工党交通枢纽区政策迄今最激进的一次扩张。2024年底编制的简报显示，交通与规划部曾向时任及即将上任的这个财政厅长 Simmers 建议呢，必须在2028年前大幅扩展活动中心计划，以实现前州长 Daniel 安德鲁斯在任期最后阶段所设定的住房目标。根据维州现行的框架，政府已在墨尔本指定了60个活动中心，涵盖 Camberwell、Brighton、Ringwood 和 Frankston 等区域，并正在接管这些地区的地方规划控制权。在此范围内，开发商可绕过地方议会，建造最高20层的高密度公寓楼。然而，就在本周一提交议会的财政部的文件显示，政府已悄然制定了计划，要进一步激进拓展这一区域。政府简报是明确写道，活动中心计划应在2028年前拓展至另外150个火车站和电车线路沿线地点，以达到80万套住房的目标。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文件是在议会下令公布于1年后才得以面世。

依然是来自维州的消息。破获墨尔本一桩持枪抢劫案，最长可能需要多久呢？那么答案今天是出炉了，是32年。一桩尘封了32年的墨尔本查岑购物中心持枪抢劫案，今日是迎来了重大突破。一名涉嫌在案发时开枪打伤3人的男子，今日是在这个男子来自墨尔本，但是啊，近日是在昆州的黄金海岸被警方给逮捕。那么维州的警方今天证实，78岁的 Southport 居民 Gary Sullivan 在今天上午在黄金海岸2处住所遭到警方搜查后是被拘捕。警方随后对其提出了多项指控，包括持械抢劫、故意造成严重伤害、危害生命的鲁莽行为以及无证持枪等罪名。那 Gary 今天在 Southport 地方法院出庭，他们预计将在明天被移交给维州警方处理。这起案件是发生在遥远的1994年5月的一个周一上午，也就是整整32年前。当时两名押运员正在查岑购物中心一家电影院收取营业款，当他们离开购物中心时，一名戴着手套、手持手枪和纸箱的男子是突然出现，命令两人趴下。警方称该男子随后向两名押运员开枪，并抢走了装有现金的袋子后逃离现场。案发过程中，一名61岁的 North Melbourne 男子和一名54岁的 Sandringham 男子受伤。根据警方此前公布的信息，其中一名押运员腿部中枪，子弹反弹后又击中了另一名押运员的鞋子。嫌犯最终是携带着现金逃离现场，但在逃跑过程中是遗落了部分物品。那么在本月的早些时候，维州警方是宣布重新调查这宗悬案，随后专案组与昆士兰警方展开合作，并最终在黄金海岸将嫌疑人逮捕。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州独立定价监管机构批准五个大都会地方议会的费率上调申请后，悉尼有数十万纳税人将迎来最高52%的市政费上涨。 North Sydney 居民受到的冲击最大，未来三年的市政费将累计上涨52%，从今年7月的743澳元升至970澳元，到了2028年更将达到1216澳元。这一涨幅是悉尼各个市议会当中最高的，但实际上该市议会去年申请的涨幅为87%，被独立定价与监管法庭驳回后才降至现在的数字。

下面一条消息，回到维州，维州政府将推出一系列的新的法规，整顿长期备受诟病的公寓业主委员会管理行为，针对违规管理行为引入新处罚、新违法罪名，并赋予维州消费者事务局更大的执法权利。不过政府并未采纳外界呼声较高的两项改革建议，全面禁止保险佣金回扣以及进一步收紧 Airbnb 等短租平台的管理规定。相关法案是于今天提交了州议会，同时公布了一份外界等待已久的行业审查报告。根据首阶段改革方案，未来拖欠物业管理费的业主将获得统一的财务困难分期付款安排，业主委员会执行日常管理规定所需的表决门槛也将降低，从目前要求全体业主75%的支持率，恢复为由业主委员会简单多数表决通过即可。同时，对于一些老旧公寓楼的整体出售和重建计划，业主表决门槛也将放宽，以推动城市的更新项目。新规还将针对开发商和物业管理行为引入更加严格的处罚措施，例如开发商若未按规定独立认证建筑给初始维护计划，将面临着双倍罚款，而通过违规代理投票操纵表决结果的人士也将会面临着刑事起诉。

中国的车企小鹏汽车正式向经销商敞开大门，由厂家直接支持的全资运营实体已在澳洲积极推进了业务的布局。尽管与前任经销商法律纠纷仍然是悬而未决，小鹏承诺将为潜在买家和现有车主实现无缝过渡。该公司表示，目前已在新州的悉尼、维州的墨尔本和昆州的布里斯班完成了经销商任命，并建立了办事处。消费者网站上也同步上线了门店定位功能。与此同时，小鹏还宣布零部件与服务网络已全面投入运营。维州、墨尔本新建了备件仓库，覆盖范围延伸至大多数州，这无疑是让现有的 G6 车主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小鹏新厂家运营实体的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在为在澳洲的长期发展进行布局。不过，面向消费者的门店何时正式开业、新车型何时落地，目前均无法给出明确时间表。

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节目的最后，关注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西南部，一辆运载蜜蜂的卡车是在今天的凌晨发生了翻车事件，大批的蜂箱损毁，愤怒的蜜蜂是四散乱飞啊，附近路段顿时是陷入到混乱当中。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的3:30左右，地点呢是位于瓦瑞狗公路，距罗马以西约120公里处。目前呢，东向车道受阻，而昆州的州紧急服务志愿者一直在现场疏导车辆。那志愿者表示，救援人员已派出了全封闭特种车辆，将蜂箱及散落物尽量移离路面。来自罗马或图翁巴的专业道路技师也已赶往现场。由于蜂群乱舞啊，移走卡车的作业需全程使用封闭车辆进行。那相关的负责人是警告过路司机务必要提高警惕，并强调途经该路段时您一定要关紧车窗。他说呢，已有司机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批蜂箱的主人 Rodney 正从约460公里外的 Tumba 赶到现场。他坦言，如何安置这些已经激怒的蜜蜂，着实是令人头疼。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啊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同时也具体的来了解了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大家也都活动活动啊，胳膊腿儿啥的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后来才发现所有的纪念。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想，我们都有梦想，支持你的梦想。每一天我们都 living， 每一天我们都 winning。他们看不到我的好，是我感觉到我们的 feelings。每一天感觉到我们都赢了，谁都干一杯。每一天感觉到我们都赢了，谁都干一杯。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进入到下半场的节目之前，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啊，维州的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师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来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即将呢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这个下半场的第一个时间段啊，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克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
1: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我们正式进入到下半场的黄金时刻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这个播报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事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一条。就在印度今天的稍早时，印度德里南部一家餐厅发生了火灾事故，遇难人数到目前为止啊，仅仅是餐厅的火灾事故，遇难人数已经达到了18人。印度总理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总理莫迪对这场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表示痛心，向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慰问，并祝愿伤者全部能够早日康复。

下面一条消息，美国国防部是再度出台限制媒体记者进入到五角大楼的举措，其宣布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划为了涉密区域，禁止记者入内。此举并无争议，该举措的出台正值美国媒体与特朗普政府矛盾持续升级之际。

根据最新的报道，在法国当地时间的6月2号，据法媒消息呢，在巴黎附近一间大型的公立精神病院是深信动物疗法的功效。他们自2016年起呢，该院开始尝试让精神病人牵着性情温顺且善于社交的驴子来散步，并负责照顾他们。那有此院的精神病患者反映啊，与驴子相处就像是服用了放松药物，能够让人感到平静，不再胡思乱想。

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以及国家边防局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此次遭打击的目标包含了多处俄方关键设施。

来自美国和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日披露，认定包括日本在内的60个国家及地区未充分落实禁止强迫劳动制品入境管控，导致美国本土商品面临着竞争劣势。美方正依据贸易法301条款研究加征额外关税，拟对日本适用税率为额外增加 12.5%。

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近日在国家记者俱乐部表示，美国在电动汽车等领域已远远落后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美国在某些领域正在落后于中国，而且是远远落后。霍希还指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明确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其表示，求着你们去看看中国的比亚迪，美国正在全面落后。

科威特民航局在今天中午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科威特的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呢，在今天有多架的伊朗无人机是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伤亡。

在埃博拉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时间2日晚间说，美国已决定重新对接该联盟。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去年6月宣布，美国不再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每年约3亿美元的资助，理由是该联盟忽视疫苗安全。

据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德黑兰是核心悼念和送葬活动所在地，官方预计首都参加人数可能达到1500万至2000万人。库姆是伊朗什叶派神学中心，将举行宗教性质的纪念活动，而马什哈德则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是他最终的安葬地点。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

来自环球网的最新消息，哥伦比亚于六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在哥伦比亚当地时间的6月1日，在安理会第10162次会议上，哥伦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莱昂诺尔·扎拉巴塔向圆满完成5月担任轮值主席工作的中国代表表示感谢。扎拉巴塔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理事会感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先生在5月份作为安理会主席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代表理事会所有成员深深地感谢傅大使和他的团队，感谢他们以最出色的外交才干领导了理事会上个月的工作。据新华社，中国5月1日起是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5月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的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

那么我们依然是在咱们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台当局3000亿元对美军这个对美的军购预算是再次遭到质疑。那面对记者的提问，咱们的国台办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1。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我们废话不多说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可能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随着熟悉的音乐在大家耳边响起，那也就是预示着我们今天的节目黄金时刻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昨夜今晨在体坛上又有哪些重要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的要关注的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的一个项目啊，也是粉丝非常多的一个项目啊，尤其是对于咱们中国的球迷来说，那就是具有这个特殊意义的中国

就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啊，6月3日，2026赛季世界女排联赛是拉开了战幕。那这个世界女排官方网站更新了中国女排出战的14人大名单。那么，这个本场中国女排是由老将巩翔宇领衔，王媛媛、王梦洁和刁琳宇这四位奥运冠军选手啊，老将也是暂时休战。此外呢，自由人朱星辰是被列入到了主攻手的行列啊。国际排联这草台班子啊，是又整幺蛾子了啊。这个稍微但凡关注一点排球的都知道啊，这个哪个球员，尤其是有名的球员打哪些位置啊，这个国际排联竟然能把自由人哎给挂到主攻的下面啊，着实是有点离谱，但是啊也符合这个国际排联一贯粗心大意马虎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我们来看啊，首战中国对捷克比赛的大名单，主攻是庄宇珊、李晨轩、董宇涵和自由人朱星辰啊。副攻是陈厚宇、王傲先、金家宝、郭忠南，接应巩翔宇、唐鑫、周叶彤，二传张子萱、谢胜玉，自由人倪非凡。其实大家看到这张名单里肯定会觉得非常的陌生啊，除了巩翔宇之外，再加上这个倪非凡，大家他也打过几场国际比赛啊，剩下的几乎全是清一色的这个没听过的名字啊。没错，中国女排就是要彻彻底底的贯彻啊，我们不追求大赛上的成绩了哈、啊、我们要锻炼新人，因为毕竟可以说此时阶段的中国女排啊，可以说是又陷入到了一个比较低谷的阶段啊。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去年的世锦赛是创造了历史最差战绩啊，是连前八都没有进去，所以说是这个下定决心要大刀阔斧的啊，这个进行改革，所以就要以赛代练。但是如果在这种小的比赛里面锻炼呢，又起不到太多的锻炼价值，所以中国女排啊，排管中心是决定了世界大赛啊，除了三大赛之外啊，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之外啊，其他的比赛均要以锻炼新人为主。

好，那么世界女排联赛首战首个对手，那中国的对手是实力可以说柯凡个人觉得啊，是刚刚好检验一下这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的一支对手了啊。捷克女排是属于欧洲的新起后起之秀啊，新起来的一个队伍，绝对实力没有很强啊，不如欧洲的意大利、塞尔维亚、荷兰啊、波兰等等强，但是啊也没有特别弱啊，是可以说这支捷克女排的水平啊和咱们亚洲的泰国女排差不多啊，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硬实力的，但是有啊不多，正好是这样的一支水平的队伍啊，世界排名第15位啊，是刚刚好检验这支非常年轻化的中国新女排的作为一个期中考试吧，是吧？如果你上来就让他去打意大利、打土耳其、打美国、打荷兰、打波兰、打塞尔维亚，那柯凡个人觉得是起不到什么锻炼的作用的啊，还是说这个硬实力和对方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你要去打太弱的啊也起不到锻炼的效果，所以说像捷克这种处于世界排坛中上游的球队的水平啊，世界排在第15的位置啊，是刚刚好的一个选择。那么不知道啊，中国女排这支非常非常年轻，现在目前全世界排球队伍里面年轻啊年龄最小的中国队啊，能否取得开门红呢？中国女排的新赛季首场比赛时间，世界女排联赛第一战第一场对阵捷克女排，今天晚上澳洲东部时间的9:30展开角逐，排球迷们不要

啊，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方面啊，目前法国网球公开赛是决出了全部的八强席位啊，虽然没有咱们中国选手什么事儿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依然关注法网，非常的精彩，本届法网也是冷门不断啊，世界前十选手大种子选手除了世界第一萨瓦伦卡之外啊，以及小米辣年仅17岁的这个小将啊，世界第七之外，其余的八位前世界前十是全部出局，包括卫冕冠军五号种子世界排名第四的可可高福，以及法网上啊在红土赛地的绝对女王前世界第一现世界第三，他在职业生涯不到八年的时间里啊，拿到了六个大满贯冠军，其中啊有四个全部都是在法网，而且斯瓦泰克是取得了法网的三连冠了啊，包括这个一个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在法网的实力，斯瓦泰克是更上一层楼的这么一个绝顶高手啊，也是在16进八的比赛当中被爆冷淘汰出局。那么八强当中世界前十仅剩两位，第一萨巴伦卡，第七啊小米辣，俗称小米辣啊。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吧，贵为前世界第四，那么刚刚在法网是经历了一轮游，损失了巨分啊，去年的法网郑钦文是闯入到八强当中，那390个积分扣除掉后，最新的世界排名啊，郑钦文已经从伤病前的世界第四掉到了世界第117位，没错，就是差这么多啊。那么117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啊，下面假如说哎，接下来要进行这个温网大满贯的比赛，郑钦文是没有资格来参赛的啊。我说的没有资格呢，不仅是没有资格参加正赛啊，他连参加资格赛的资格都没有，也就是说郑钦文在这种大满贯级别的赛事当中是没有办法再进行比赛了，他必须要去打低级别的比赛来提高自己的排名，就已经是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郑钦文扣掉390分的去年法网八强的积分，目前的积分仅剩670分，那么目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的积分啊10170分，想一想啊，曾经郑钦文世界第四，萨巴伦卡世界第一，两人只差2000多分，现在差了10000分去了啊。这个郑钦文我见过因为伤病啊而远离赛场可能半年甚至一年之久的很多这些球员啊，但是我却没见过啊伤病前世界第四，伤病后没有资格参加比赛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去年受伤的这个阶段啊，之前这个红土赛事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啊，三战热身赛郑钦文取得了一个冠军，一个亚军，一个四强，以及法网的八强啊，可以说是红土赛季表现最优秀的人。那么面临着将近1000分的保分压力，那今年呢这四项赛事有一战郑钦文是完全没有报名啊，另外两战，一战冠军和一战四强呢，郑钦文是纷纷一轮游，包括大满贯法网一轮游，所以说去年这1000分郑钦文是一分没有保住呀。这个00后的小姑娘面对媒体采访时啊，不要再说自己的实力能够战胜任何人了，我觉得是该请一个心理方面的这个专家啊来引导一下郑钦文啊，而不是在球场上死抠这个技战术了。既然啊你的硬实力是没有问题的啊，毕竟达到过世界第四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现在应该是教练团队从这个思想和心理方面该对他进行一个引导了。毕竟是年仅20岁的小姑娘是吧，00后选手还非常的年轻，及时呢把郑钦文的这个心态给转变，相信啊以郑钦文的这个身体素质天生的这个身体素质，以及是吧国人对他的关注度，以及他团队的教练团队的强大啊，还有他目前存在的硬实力，是足以能冲击一下咱们中国女网单打的最高排名，是李娜曾经的职业生涯来到过世界第二的位置。那么郑钦文是有足够的机会来冲击这项记录的啊！我个人觉得她的身体条件是比李娜要好上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继续关注和法网有关的消息啊，但是不是成年赛事，而是青少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大满贯的比赛啊。关注一下未来之星，可以说中国女网在这个人才储备方面是非常的优秀啊。目前青少年女子世界排名第二，世界排名第五，世界排名第六，世界排名第七啊。这个世界前十当中，咱们中国选手是占据了四个，而且位置还都比较靠前。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国际网球联合会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年赛是结束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青年赛比成年赛是晚开赛一周啊。女子单打16/1决赛，那么中国选手邵雨珊世界排名第19的位置啊，是1-2输给了来自巴西的达西瓦尔，而中国选手孙欣然世界排名第二是2-0战胜了世界排名第9中国台北的林玉晨，晋级16强。而双打的16/1比赛呢，徐一涵啊搭档俄罗斯组合这个利祖诺娃的跨国组合是0-2输给了美国的一对组合，而咱们中国的组合邵雨珊和魏章倩是2-0战胜了拉脱维亚和德国的一对跨国组合，成功晋级16强。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这个10分钟之后，也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结束的这个时间点，女子单打1/8决赛将进行对决。那么1/8决赛的现场打到这个一步啊，中国世界排名第5的第6第7这三位选手都已经被淘汰了啊。目前还存在签表的呢是咱们这个给中国女子青少年创造历史的啊，给中国网球创造历史的这个孙欣然。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到，孙欣然是拿到了橘子碗的冠军啊。拿到这个冠军的选手都有谁呢？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熟知的莎拉波娃，以及大小威廉姆斯，还有曾经的网球这个霸主海宁啊，以及咱们澳大利亚的斯托瑟，还有克里斯特尔斯等等啊，这些一系列的名将，包括在役的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以及可可高福，是吧？他们都拿到过橘子碗的冠军。那咱们中国选手此前的最好成绩是郑钦文，在6年前进入到这项比赛的决赛啊。正是在决赛当中输给了高福，拿到了亚军。那么孙欣然是在去年给中国网球，给亚洲网球创造了历史，拿到了橘子碗的冠军。那凭借着冠军的孙欣然的单打世界排名来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孙欣然将在7点钟的时候，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对阵来自罗马尼亚的

李子克兰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我们也一起了解了来自国际、中国还有体坛方面的所有内容。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啊！我们也希望柯凡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关注我们其他的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无聊的时候是吧，咱就打开广播在旁边放着是吧，听听声音也行。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的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顿。

0: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武松一转身，大踏步走上了通往二龙山的大道。他一边走着，一边自己心里合计，从阳谷县充军发配那天开始，一直想到孟州城又被缉拿，武松心想啊，我武松这个人生道路怎么这么样的艰难呢？真是一步一个坑啊，一步一个难呐，到何时何地我才能够转过运来呢？一边想着一边走，一边走着一边想，正往前走着，武松在一望之内发现，在这树林边大道的尽头，黑乎乎的，好像坐了一个人。武松一看坐着一个人，这心里边就有点警觉。武松暗想，是不是官府的人呢？埋伏在这儿了，晚上盘查行人，要捉拿我。武松拿手扶着借刀的刀把，他这个脚步就放慢了一点，一步一步一步，越走越近的时候，他听见那个人在哭。不是官府中的人，官府中的人不能哭啊。武松这个脚步又加快了，当他几步走到跟前的时候，他发现那个人呢，打自个儿嘴巴子，啪啪啪，你老糊涂了，你老波东西呀、你是什么玩意儿啊？武松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武松这个人生性爱管人间不平之事， 弄不明白的事儿，他都想打听打听。武松走到跟前，站住了脚步，一瞧这个人呐，有50多岁，接近60，这么一老头。
12: 哎，老人家，你怎么自己打自己？这是何故？
11: 老头一抬头，啊，他借着月光看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的披发和尚。
13: 哦，你问我，别问了，别问了。哎呦，我说这位师傅，您挎的这是刀吗？
12: 啊，
13: 您这刀能杀人吗？
12: 能杀人，
13: 能杀人。您把那刀瞪出来，您把我杀了得了。我求求您，您给我个快些。
11: 武松心想，这人有点病是怎么的？怎么见面说这话？
12: 老人家，为什么让我抽刀杀你呢？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过不去？
13: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没脸活着喽，没脸活着了。
12: 老人家，你把事情说清楚，说不定我能助你一膀之力。
13: 你助我一膀之力呀？我跟你说说，你听听啊。我呀，就是往前走5里地那赵村的，我姓赵。我领着我的姑娘啊，上他大舅家里边闲住2天。临走的时候啊，我这老婆子跟我说，说呀，你别超过3天，必须得回来。我说好吧，我们就去了。这不是2天多住完了，今天就是3天头了。我呢，非得要回来不可。孩子他大舅舅说，说天色呀有点晚了，干脆明儿早晨你再回去。我说不行，今儿个要不敢回家呀，我怕我老婆子在家里边惦记着。我说就是贪点晚也得赶回家去。我们这个孩子他大舅舅讲，说前边啊那叫蜈蚣岭，过这蜈蚣岭啊不安全。我说有什么不安全的？我们孩子大舅说，说最近听说呀，这个蜈蚣岭上边啊来了个老道，这个老道啊是也不知在什么地方跑了这么个野老道，还带着他一个徒弟，说这师徒2人在蜈蚣岭的山上面一个破庙里边存了身了，他们在这儿啊就做些个歹事。什么歹事呢？说最近在蜈蚣岭岭上岭下走路的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儿，经常走着走着就没了影了，说就让这师徒2个给劫到那庙里去了。劫到庙里之后啊，就让他们给祸害了。祸害完了啊，待个3天5日的，他们还让这大姑娘小媳妇儿们还回来。这些妇女们回到自己家里边受了侮辱了，也抹不开的说，有的那个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告到官府，官府呢就到那庙里去了，找这师徒2个，这师徒2个就说没有这种事儿。据说呀，这师徒2人还趁不少钱，官府的人到那儿一抓差办案，他们就把钱给他递上了。递上之后，官府的人回头就说，说证据不足，不能够抓这俩老道，这事儿也就过去了。我们领钱领后的这老百姓啊，慢慢都传开了。所以我这孩子的大舅今儿跟我说，说这岭上啊闹老道。我一听，我说怎么叫闹老道啊？我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大伙瞎传的，编巴造魔呀？我说我不怕那个，我带着我姑娘，我姑娘还骑着头小毛驴儿，我呢不管怎么说也是个男子汉，不会出什么事儿。就这么着，我就赶着驴，让我姑娘在那驴上坐着，我们爷儿俩就回家。刚定更天呐，上了蜈蚣岭，刚一下岭，嘿，你说怎么那么寸呢？真就在树林子里边就出来俩老道，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这俩老道出来之后，那个年轻的就牵那驴，抢着我姑娘就走。我姑娘一嚷，那年轻的老道骑到驴上，把我姑娘捂住嘴，就横担到驴上，他就跑了。我要撵那驴，那个老道呢，手中拿着一口宝剑，就把我截住了，说：“你这个小子要敢再吵吵，我就把你宰喽！” 我说你是一个老道，你们怎么抢人家良家的妇女？我跟他这一争执，他真就给我来了一剑，这一剑正扎到我腿上啊。他说你要再跑，我就把你脑袋砍下来。我一看他手里有兵器，我一看那个老道好凶恶，我就不敢撵他了。眼瞅着这老道把我的姑娘就劫走了，他们就上了那蜈蚣岭了。我现在想，深更半夜的，我要回到我们家里边找了人，再到那庙里边找那老道去。我那姑娘已经被他就糟蹋了，我那个姑娘已经许了主了，再过一个多月就出门子了。你说偏偏在这个时候，我这个女儿让他们这两个老道带到庙里边给糟蹋了，你说我有什么脸面跟人家再说呀？我要回到家里边见了我的老婆，我老婆要一问我，我这个当爹的，你说我怎么当的呀？你说我干嘛今天非得往家里边赶呢？我要听姑娘她舅舅跟我说那话，多住一天，趁着白天回来，不也就没事了吗？这个事全怨我，我不想活了，我丢不起这人呐！啪啪，说着又给自个儿来好几个嘴巴子。
12: 武松一听，哎，老人家，你不要着急，我问你，这个老道住在何处，你可知道吗？
13: 啊，这老道住在哪儿？反正就是在那个蜈蚣岭上头，我也没上去过，我哪知道他住哪儿啊？
12: 老人家，我跟你一块去找那个老道如何？
13: 你跟我一块去找那老道，你斗得了那老道吗？那俩老道我瞅见了，他们可是会武艺呀，你一个人能斗得了他俩吗？我可不丁个儿啊，我什么都不会呀。哈哈哈
11: 哈，武松一伸手把肋下的戒刀就瞪出来，这口戒刀一出鞘，在月光的映照下寒光烁烁。
12: 武松说，看见没有，这是我的朋友新送给我两口戒刀，我这两口戒刀至今尚未开戒，今天我就找到那蜈蚣岭上找这两个老道，我用他祭我的戒刀。
13: 啊，那好啊，你要真行的话，我就领您去。
12: 好，夸武松还刀入鞘，告诉老头，你领着我，咱们一起上山。
13: 哎，好，我喝出去了，别看我这腿挨了他一剑伤得不重，我瘸着腿也得去救我的姑娘。您要真能把我的姑娘给救下来，我给您磕八个头我都干。
12: 不用这样，快走吧。
13: 哎，
11: 说话间老头站起身来，头前带路，武松跟着老头就登上了蜈蚣岭。当他们两个走到岭上的时候，已经是月近中天。到岭上边，不知道这个庙在什么地方，往前走，又走了一段路，好像到了岭的最高处了。这最高处啊，有几座孤坟。
12: 武松说，老人家你等一等。
11: 他找了一个最高的坟，登到坟头上边，武松手打凉棚往四下观瞧，在一望之内借着朦胧的月色，发现在两间之地，远处雾茫茫，好像有几间房子。武松想，岭上面这几间房子肯定是庙宇，一般的老百姓不会搬这儿住来。武松又打这坟头上下来，老人家奔前面这方向走。
13: 哎，
11: 老头跟武松两个人按着前边武松所看到那个方向又走了一段路，果然在前边几株古柏松槐的笼罩之下闪出了一座庙宇。这个庙有点坍塌倒坏了，但是正殿和后殿还是完整的，外边院墙还是完整的，庙门紧闭。武松抬头一看，庙门上面悬挂着一块匾，匾上有三个大字三清观。哦，这是个老道出家的地方。武松告诉那老头，老人家，你到头前去敲打庙门，看看有没有人答应。
13: 哎，我去敲打庙门，那老道要出来呢？
12: 老道出来的话，
11: 我上去跟他搭话。
13: 哎，好，那您在哪儿呢？
11: 武松说，我在这暗处，我等着。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敲门，怕他们知道我们外边有人，不敢出来。
13: 哎，好好好，那您可别走了。
11: 武松说，我不会走。武松伸手唰，把戒刀就抽出来一口，他一贴身靠着个庙墙，在黑灯影里边就蹲下了。老头来到庙门这儿，叩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门呐，开门，梆梆梆梆，开门。叫了半天的功夫，就听里边有脚步声音，噔噔噔噔，走到庙门里边站住了，在门里边问：“
14: 谁呀？”“
13: 我。”“
14: 你是谁？”“
13: 我就是山下那老头。”“
14: 呵，老家伙，你又跑这儿来了。”
13: 咕隆咕隆咣啷，庙门开了。老头借月光棒里边一看，站在这庙门里边的正是那个年轻的老道。这小老道手里边提了一口宝剑。“
14: 我说老家伙，你找死是不是？啊，饶你一条狗命，你就该乐颠颠的回你们家，快偷着乐去得了。怎么你还找到我们这庙里来了？你来干什么？”“
13: 我来干什么？我来找你们算账。我就问你，你们有没有天理良心啊？你虽然是出家的老道，你家里边也有爹有妈吧，有姐有妹吧？啊，我问你，要是你姐姐你妹妹让人家劫持走了，跑到庙里边跟老道住一宿，那你干不干？”“
14: 呵，这个老家伙，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13: 我说话难听，他这是个直理儿。今天我找你来没别的，你快点把我那姑娘你还给我，你把姑娘交给我，我不领着回家，要不然的话没你的好。”“
14: 没我的好？老家伙，你可要知道，这蜈蚣岭上边可四处都没有人家，现在我一宝剑要你的命，把你脑袋砍下来之后，尸身往那山涧里边一扔，就喂了狼虫虎豹了。那你这个人在人世上可就消失了，谁给你打这官司告这状去？你明白不明白？”这个小老道一边说着话，一边由打这个庙门里边迈步，他就出来了。这庙门有三凳台阶，他站在第一凳台阶上，他伸着脑袋用手点过来，就说着老头。这老头一看他出来了，老头就往后退了一步。“啊，你敢把我杀了？你要敢把我杀了，这就是一条人命，这就是人命官司。”“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还老糊涂着呢，这就是人命官司，你人都没影了，谁替你打这个人命官司？”这小老豆说着话，俩手一合这个宝剑，他这身子往前一探，瞧这意思要扎这老头。老头现在也有点害怕了，他拿眼睛往旁边一扫，心想：“那位，你可快点过来啊，你要不过来的话，他可要动手了。”
11: 这时候武松在黑灯影里边，老道说的话已经听得明明白白了。武松把这个刀早已经预备好了，他看那个小老道已经出来了，正好迈步要下台阶，双手捧剑又扎那个老头。武松在暗处一纵身，噌，这动作非常快，那真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啊！那功夫到了家了，一滴了腰就到了这小老道的跟前了。只见刀光一闪，哎，就这么一下，咕噜，小老道那脑袋就掉地下了。老头啊，面对着小老道，眼瞅着那小老道瞪着眼睛，还跟他白话的指指花花：“我告诉你，我非得要杀了你。”后噗，老头一眨眼的功夫，再看这脑袋没了，面前是个枪子。老头吓得扑腾就坐地下了，一看这脑袋在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老远去。脑袋咕噜出老远去，那个尸身扑通才倒在了旁边。这一功夫，老头往旁边看了看武松：“
15: 哎呦我的妈呀，这位可真利索呀，这刀可真快呀。”
11: 武松把那个刀在鞋底上蹭蹭蹭蹭血迹，进去。
15: 老头站起来哆哆嗦嗦的走上台阶：“哎呦，我怎么走不动了？”“
11: 你还有什么怕？”“
15: 不是，我腿肚子有点转筋。”“
11: 我又没杀你，你转什么筋？上院子里边找那个老道，快点走。”
15: 要不然你女儿就会有闪失差错。对，老头一想这个，几步就进了院子了。进院子之后啊，他们往四处观瞧，一看这院子里边大殿配房，也就是老道的贺轩，都黑着灯。进到后院的时候，发现那个西贺轩亮着灯光，不但亮着灯光，而且听见那西贺轩里边有人说话。武松仔细一听，正是那个老道跟老头那女儿说话。听老头那女儿啊，抽抽搭搭在哭，那个老道呢在劝：
12: 哎，姑娘，你别害怕，我欺负你什么了啊？我对你一直是恭恭敬敬啊，你还是个年轻的女子，你不太明白呀。今天你来到我的这个庙里，这是你的福分。嗯，贫道乃是修炼成仙之人，你要跟贫道在这里睡上三天两日，那你也会成为半仙之体呀。啊，懂得吗？贫道我和你共同练一练采阴补阳、采阳补阴之术。嗯，我教给你，你看如何呀？
15: 就听那姑娘说：不，你别上跟前来。
1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空旷的山野，你就是扯着嗓子喊，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嗯，贫道跟你可是有耐心法的，如果你要把贫道我惹急喽，贫道我对你可就不客气了。
15: 老道一说到这儿，这老头在院子里边可就急了。
13: 老道，你捂鼻子，老道，你出来，我的女儿，那是我的女儿，你把我女儿给我放出来。
15: 老头在院子里边这一嚷，屋子里边的老道没动静，紧接着就听屋门一响，咣啷，那老道出来了。这老道一步络腮胡须，手中提了着一口宝剑。这老道一出来，二毛子如灯，他瞅着院子里边这老头，
12: 老东西，你怎么来了啊？徒儿，徒儿，
15: 他喊他的徒儿。
12: 老头在院子里边站着，看着老道，甭喊你徒儿了，你徒儿他已经死了啊。
15: 徒儿他死了？你这个老东西，莫非说是你把我徒儿害死的吗？
12: 这叫报应。
15: 这老道双手一抱剑，刚想奔着老头来，武松由他暗处蹭一纵身就过来了，唰一块把这一对戒刀就瞪出来，戒刀分为左右。武松说：老道，你是出家之人，应该是慈悲为门，方便为本，为何做出丧尽天良之事？今天我就来报应你来了。
13: 老道一看这怎么出来这么和尚啊，老道心想：和尚你就做你和尚的事，你管我老道干嘛？
15: 老道双手一抱宝剑，照着武松唰一剑就刺过来了。武松摆刀相迎，嘡这一响，老头呢就躲在旁边了。
13: 老头躲在旁边心想：我看看这个和尚能不能把这个老道杀了，刚才杀那小老道可是杀得挺利索，
15: 可这个老道比那个小老道武艺可高强得多。就看他把宝剑摆着，唰唰唰唰唰唰，奔着武松紧接着就是几剑。武松拿着双刀一劲儿招架，嘡嘡嘡嘡嘡，三磕两碰，把武松就逼到墙角那个地方了。武松唰一刀奔老道这么一剁，老道往旁边一闪身，突然一转身，横着来了一个扫堂腿，砰！这一扫堂腿，咕咚，把武松就给踢得坐地下了。旁边观战的这赵老头吓得扑腾也坐地下了，眼睛一闭，心想：这算玩完呢？
12: 赵老头心里想的是，肯定那个老道手起一剑，就把那和尚给杀了。
13: 那老道杀了那和尚之后，转过身来就得杀我，何该我命丧此地。
15: 他听了一会儿，哎，好像那个宝剑跟刀还在一块撞击，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睁眼一瞧，哎呦，那和尚没死。
12: 原来武松啊
14: 这是故意的卖了一个破绽，让老道一脚把他踢坐地下了。借着老道这一脚的功夫，武松把双刀一摆，旧手又没起来，他用的叫地躺刀，在地下滚着打，身子往前面一滚，是刀光闪闪，这两口刀好像雪片一样，只见围着他的全身上下缭绕，奔着老道是节节紧逼，刀围身绕，身随刀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老道往后节节败退，用这个宝剑一个劲儿躺他的双刀，嘡嘡嘡嘡嘡嘡嘡嘡。此时就看这老道只有招架之功，是没有还手之力了。老赵头在旁边一看，哎呀，这回可开了眼界了，这个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哎，你看人家把式练的，不但能站着打，而且还能躺着打，哎，打着滚耍刀，真厉害。武松这个刀逼得这个老道围着院子里边来回直转，转来转去，转到院子当心，这个老道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能够取胜了，他想要逃跑。这老道拿那个宝剑，腾腾腾腾腾腾腾，弹出一个空隙来，双脚一跺地，噌，一纵身，他腾空而起。他想着跳出圈外，转身纵身上房。他刚那么一跳起来，可没想到，武松右手来了个乌龙脚中，砰！武松也起来了。武松这一起来，跟着一纵身，把这双刀一摆。他来了一个秋风扫落叶，唰唰唰，这双刀是接着来的，耳畔边就听见扑的一声，就听那老道哎腰的一下子呼腾，老道就坐地下了。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护眼。

0: 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这老道哎呦的一下子呼腾，老道就坐地下了。再看这老道少了一只脚，把左脚拿着刀给削下去了。老道坐到地下，那宝剑苍啷就扔到地下了，两只手抱着这个脚脖子，鲜血往外直流。这老道咬着牙，脸都黄了，哎呀。武松站在那儿，双刀手中一行，老道，这是你的报应，这回你还往哪里跑？老道捂着脚脖子，他看着武松，我来问你，你这个和尚，我们远而无冤，近而无仇，为什么你跑在这庙里伤害贫道？你是哪里的人士？你报上你的名字。武松说，你先别问我，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好，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贫道，我俗家姓王，我叫王武功。后来我流落江湖之上，投名师访高友，练就了一身轻身之术，武林之中也有我这么一号，大家送给我一个外号，称呼我为飞天蜈蚣。我这个飞天蜈蚣可以说自从贺号以来，在江湖上所向无敌呀。我碰见过多少人跟我比武较量，都败在了我的手下。后来我教了一个徒弟，带着我这个徒儿云游天下，行走来到这个地方，打听得这个地名叫蜈蚣岭。这岭上偏偏又有这么一座没人居住的庙宇，我想此处叫蜈蚣岭，我的外号叫飞天蜈蚣啊，从我的外号和这个地名相符，必定是我兴旺之地，我就在这儿住下了。住下之后，我在这想练我的内家之功啊，没想到我想错了，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兴隆之地呀，我这是犯了地名了，飞天蜈蚣到了蜈蚣岭绝无好处。果然我见到了你，我的颗星再一次相会了。武松说，老道，不是你犯了地名了，是你犯了众怒了。你一个出家之人，不思念修炼本性，却在这里抢男霸女，胡作非为，劫夺良家妇女，上山与你寻欢作乐，这叫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今天我就是你的活报应，这也是上天的旨意。老道，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我不求别的，我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了，你报报你的名姓。实不相瞒，我是刚刚出家的一个行者，俗家姓吴名松，乃是景阳冈山打过虎的武都头。
3: 啊，你就是那景阳冈山打虎的武松？
2: 正是。
3: 好，武松，我久仰你的大名，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武都头，看在你我没有夙愿没有夙仇的这个面上，你已经把我一只脚剁掉了，你给我留一条活命如何？
2: 武松说，是啊，按说你已经残废了，我本应该留你一条活命，但是你这个老道在这一带作恶多端， 民愤极大。我武松生性就是专门管那些不道德之人，今天你又是个出家之人，违反教规更不能容得。你失掉一只脚，就算我留你这条命，活在人世之上也多了不少的难处，干脆我给你个快性，让你来世脱生个全须全尾的人，再勿作恶了。说着话，武松就把双刀一摆，照着老道的前胸，砰砰砰砰砰砰，就好几刀啊！几刀进去，老道当时就倒到那儿了。这飞天蜈蚣王道人就此毙命。武松把这刀在那老道的身上蹭了蹭血迹，刀一入鞘。老赵头在旁边瞅着，脸都吓白了，身子都瘫了。哪见过这个场面？
4: 哎呀，哎呀，我这位和尚大爷，您饶命！
2: 哎，老人家，此事与你无关，我已经把这个恶道铲除，你还不快救你的女儿？
4: 哎，
2: 老赵头站起身来到屋子里边，把他的女儿就领出来了。领出来之后，向他的女儿讲：“孩儿啊，看见没有？今天多亏了这位和尚。”要没有他的话，你呀就逃不出这个庙宇了，你爹呀也得死啊，咱们爷儿俩都得感谢这位救命的恩公啊，快跪下磕头。老赵头跪下，他女儿一块儿跪下，给武松嘣嘣嘣嘣一个劲儿的磕响头。武松过来伸手相搀，快快请起，老人家不要这样，你们等一下，我看看这个老道他还有什么积蓄没有。武松到他的贺轩里边查找了半天，这老道啊可能是他会轻身术，不知在什么地方偷到了不少的银子，敛回的一块能有好几百两。武松把这好几百两银子包在一个大包袱里边，提着这包袱就出来，把这银子包放在院子里头。武松说，这样吧，你们父女两个带着老道的这一部分赃银，你们就回家吧，这个庙宇不能留他了，这是一个作恶的去处，我准备放一把火把它烧了。武松刚一说这句话，就听那边那个贺轩屋子里边传出来了声音：救命啊，救命，这还有人呢。武松一说要烧庙，那有人说了话了。武松赶紧到那个屋子里边，打开房门一看呢，那里边还有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哭哭啼啼又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武松一问说，你们两个怎么到这里头来了？这两个姑娘一说，武松才明白，感情这是三天前让这老道给抢到这来的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陪着这两个老道过了两夜，老道把这两个姑娘藏在这屋子里边了，告诉他们不准声嚷，不准出来，如果你要声嚷，你要是出来就把你脑袋砍掉。这两个姑娘都快吓死了，所以在屋子里边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这两个老道今天把这姑娘又抢来了，他们在院子里边刚才打斗的功夫，屋子里边这两个姑娘已经听见了，但是不敢言语。后来那老道死了，武松一说话要烧这庙，这两个姑娘才意识到个人的危险，她就喊上了。武松听到这里，把这两个姑娘叫出来，一问他们两个人是哪儿的人，这俩姑娘说是韩庄的。老赵头一听，哎呦，韩庄离我们赵庄就三里地。武松说，好吧，拜托您老人家今天晚上把这两个姑娘也送到他的家里，能行吗？老头说，这个您就放心，我指定把她送到家去。武松说，这一包银子就由你们四个人分吧，别的我也拿不出什么来。哎呦，您把这个恶道给除了，我就感恩戴德了，您还给我们分银子，我更得谢谢您了，您就是天神呐，您最公正啊。武松说，别的话不要讲了，快点拿着银子下山去吧。哎，老赵头千恩万谢，这两个姑娘也给武松跪下磕头，然后他们站起身来，拿着银子包就出了庙宇，奔山下走去了。武松呢在这儿就走到了他的厨房里，拿出引火之物
5: 先点着了这个油灯，把他厨房里边剩的一桶油都倒在这柴火垛上了，把这个灯往这柴火垛上一扔，这火可就着起来了。火着起来，武松由打庙宇里边出来，站在外边远处观瞧，一会儿眼见着这个火是越着越大，山上有点风，火借风势，风借火势，烈焰腾空，是火光照天，烧得噼里啪啦直响啊！这座庙宇就是一火焚之。武松转身行，顺着蜈蚣岭大踏步走起来了，这一口气儿就走到了大天亮。天亮之后，前边闪出一个村镇，武松迈步走到村镇口这儿，发现镇口这儿贴着一张画着他的图像的告示。武松脸都没敢往旁边歪一歪，急步的走进这个镇子。进了镇子，找了一座店房，他住下，住了店，包了一个单间，告诉店小二给我打洗脸水来。打完了洗脸水，告诉店小二，你给我买一份早饭来，送到我的屋子里来。好，店小二买完了早饭，武松把这早饭吃完，房门一关，躺在了床上就睡起来了。这一觉睡到天黑，醒过来又把店小二叫来，你呀，到街上再给我买一份饭来，我在屋子里边吃。店小二说好吧，武松给拿钱，店小二到街上又买了一份饭来，可没有酒。这阵武松记着孙二娘和张青的嘱咐呢，一路之上可不要喝酒，因为现在你正在缉拿之中，到处都有关键的人在注视着你，生怕他喝了酒露出了破绽，被人家给抓了去。武松把晚饭吃完之后，告诉店小二，给我算账吧。哎，您是光算这饭钱？不，店钱也算，我要走了。啊，外边天黑了，怎么您要走啊？我这个人愿意走黑道，我白天在你这住店，我晚上赶路。
6: 哦，店小二一听什么人都有，没听说白天睡觉晚上走道的。哎，这位怪脾气。
5: 店小二给武松是结算了电饭账，武松给了钱，然后出来的店房是继续赶路，又急走了一夜。第二天仍然这样，天亮之后走进一个村子，找了一个店房又住下了，还是那样，告诉店小二给买早饭，买完了早饭睡觉，睡觉醒来吃晚饭，吃完了晚饭算账又走路。接连着就有这么八九天呢，武松每天就吃两顿饭，夜晚的赶路。这一天武松一打听，已经走出了孟州地界。武松发现有些个村镇的口上见不到捉拿他的告示了，武松想，大概我可以放点心了，我也别这么白天睡觉晚上赶路了，倒过来吧，咱们还是白天赶路晚上睡觉吧。武松把自己个的行动规律转过来了，白天走路了。第一次白天走路，武松就想起一件事来。想什么呀？馋酒喝了。武松那是爱喝酒的人呢，这好几天一点酒没沾唇，受不了，酒瘾上来了。武松想，第一件大事，找一个酒馆，先足足的喝一顿，好好的吃一顿，然后再赶路。对，就是这个主意。武松往前走着，前边闪出一个土岗子，他迈步上了土岗，当他走下土岗的时候，远处发现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看上去能有二三百户人家。武松走进村子，往前又走了一段路，到村子当中的时候，在路旁发现了有一个酒馆，高挑着一个酒旺子。什么叫酒旺子？现在说就叫酒幌子，宋朝管那边叫旺子。挂着一个蓝布，上边写着一个斗大的酒字。武松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店，他一进这个酒店，有一个店小二赶紧过来跟他打招呼。哎呦，客爷，您吃饭吗？
7: 啊，
6: 有酒吗？
7: 有酒，咱外边挑了酒幌子，哪能没有酒啊？您先请坐。
6: 武松一看这个酒店里边有那么五六张桌，一个酒客没有，看来呀，午饭现在还早点，没到饭时。武松想，这个时候我坐这正好，我要点酒，要点菜，吃完了我就走。赶到饭时的时候，这些客人们都上来了，我就走了，省得被人发现我，引出意外来。武松就捡着靠窗户的一张桌就坐下了。坐下之后啊，武松就问这堂官：“堂官，你这儿有什么好酒吗？”“
8: 哎，我们这儿没什么太好的酒，村酿的白酒。”“
6: 好，把你的白酒给我来一坛。”“要你的白酒之中最好的。”“
8: 哎，您等着。”
7: 这个小贪官下去之后拿酒去了，武松坐在这儿一抽鼻子，他闻见一股鸡肉的香味儿，这个鸡肉香味儿特别浓，闻着这个味儿啊，是把那个鸡已经熏好了，眼瞅着就熟了，散发出来那股味儿。武松多少日子没吃肉了，一闻见这个鸡肉香，真有点馋啊。武松心想，看来这个酒馆里边有鸡肉，我得来他两只鸡。
6: 爬堂的过来，把这酒坛子搬上来，酒碗、补碟、羹匙、筷子摆在这儿。武松就问他：“哎，你们这里边有鸡肉吗？”“
8: 什么鸡肉啊？”“还没有，没有鸡肉。”“
6: 那你这卖什么菜呢？”“
8: 咱们这儿啊，一般的来讲都是素菜，咱这是个小酒店，过往的客人呢也没有花大钱的。您要想吃呢，咱这有鲜拌香椿芽啊，再就白菜粉条炖豆腐，再有呢就是豆腐干啊、豆腐丝儿啊这类的东西。”
6: 武松说：“你这里没有肉吗？”“
8: 肉咱们过去也卖牛肉，不过昨天把牛肉卖光了，新煮的牛肉还没煮呢，准备今天下午才能煮呢。”“
6: 别的肉呢？”“
8: 别的肉有两盘狗肉，那是头三天有人在这吃的时候吃剩下的，不过也没动。这狗肉啊，虽然是三天了没坏，您要愿意要的话我就给您端上来。”
7: 武松现在急于想吃点肉。“
6: 好吧，那就把那两盘狗肉给我端上来。”“
8: 嘿，喊您呢。”“
6: 嘿，一会儿的功夫把这狗肉端上来。”
7: 武松一看这个狗肉啊，一片一片的切好了的，已经都干巴了，那边啊都翘翘起来。
6: 武松拿筷子夹了一块放嘴里边嚼了嚼，倒还没味儿。不管怎么说呀，就这点剩狗肉我也用它全切充饥，就吃这两盘剩狗肉吧。告诉他把那几个素菜都给我端上来，香椿芽、豆腐干、豆腐丝、白菜粉条炖豆腐全都拿上来了，端着放在这儿摆好了。武松把那酒就倒了一碗，端起碗来他一尝，这酒淡如白水，把酒碗放下了。“
8: 堂官。”“哎，可以啊。”“
6: 你还有没有好酒？”“
8: 好酒？”“
6: 哎，没有了，咱这就这一种酒。”
7: 哎，武松心想，真他娘的憋气，人要倒了霉喝凉水塞牙，我这是倒了霉了，下饭馆都没有好酒菜。行啊，对付着喝吧。武松想，我明明闻着有鸡肉味儿，他们怎么就说没有鸡肉呢？又一转念，也可能啊，这个鸡肉是人家房后住家炖的鸡，不能往外卖。
6: 行啊，没有这鸡肉就吃这剩狗肉吧。武松正在这自斟自饮的时候，有打这酒馆的外边稀里呼噜的走进来好几个人。武松定睛一瞧，在头前进来的这个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重眉毛、大眼睛、啪啪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钢人，两个眼睛很大，发黄色。黄眼睛那个小伙子身后跟着5-6个，都是他带来的。他们一起走进酒馆，就跟那小堂官满面春风的迎上前来。“
8: 哎呦，二爷，您才来。”“
6: 哦，我那个座位给我安排好了吗？”“
8: 哎，给您安排好了。哎，您就是靠窗户这俩桌，
6: 这个您先坐这边啊，您先坐这边。我跟您说一说。那几个人就跑那边两张桌坐下

0: 顶一瞪，吃饭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嗯，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了，我不挪。呀，哎，你不挪？我说你，我就是不挪。哎，你好的好的。这跑堂的一转身，就跑到那个小伙子跟前去了，冲那黄眼睛的说：“我说二爷，你看见没有？这和尚他不挪，他刚才坐着的时候，反正我也没说这事儿。算了吧，既然他不挪，咱们上这边来。一个出家之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哎，对对对对对，我看这个出家的也不是个好出家的。嘿，这和尚啊，念经也不会念，念的全是歪嘴倒头经。这跑堂的说这话是小声嘀咕，但他小声嘀咕这个话已经让武松听着了，武松这心里边就更增加了一层气。那边他们那几个坐下了，跑堂的参谋专案，你瞧这个客气劲儿，你瞧那个热情劲儿，那就甭提了，要跟刚才对待武松相比，那是截然不同啊。就看这跑堂的一会儿的功夫给搬过一坛酒来，紧接着又跑到后边给切了两盘的牛肉上来。武松这肚子又是气，武松心想，刚才他说没有牛肉了，这不端上两盘子来吗？又一转眼的功夫，嚯，端上四只鸡来。这鸡是热的，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哗往桌上一摆，紧接着把这酒坛子给打开了，把酒碗摆上了，把这酒坛子往酒碗里边一倒，这酒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喝，这个酒味香气浓，都吹到武松这边来了。武松一抽鼻子，好酒啊！你说没有好酒，这不就来了好酒了吗？你说没有肉，这不是牛肉鸡肉都有吗？武松这个火可就压不住了。武松冲着那个小堂官一招手，过来。小堂官过来了，哎呦，哎，师傅，你有什么吩咐？我来问你，刚才你不是说没有牛肉没有鸡肉吗？你不是说没有好酒吗？嗯，如今那桌是牛肉鸡肉好酒是从哪来的？哎，我说师傅，这个哎，您别挑这理，那桌那东西跟您这桌那不一样，我知道是不一样。为什么我要没有他们要就有？难道说你看我没有钱吗？啊，不是不是这意思，跟您说，咱这个酒馆啊，小饭店，要吃什么得先预约，人家那几位昨儿就打招呼了，所以我们把那个肉都准备好了，人家是早定下来的。您呢，今儿个才刚到，您进了门就想要这个要那个，那就没有了。老百姓有句俗话，半夜下饭馆有什么算什么，您这个走道赶到这儿，这一步插进来，中途路上下饭馆也得有什么算什么。您要想吃那个呀，您得现在预约，您跟我预约好了，后天上这儿来吃来。武松一听，这是人说话吗？让我后天来吃来，我是赶路的。武松这火就上来了，后天来吃来，我今天就想吃。您今天就想吃，那说什么也没有呢，又得怎么办呢？我还真没见过您出家的和尚又要酒又要肉，您这和尚是哪个庙里的？小堂官的话里边这一带刺儿，武松这气就上来了，他一亮这巴掌，抬手照着小堂官就是一个嘴巴。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北京时间六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千年的香。听一首 Live House 里的《广陵散》。年轻人正用在场和感受重新定义消费。

0: 越上头，爽。4月25日，文艺生活家，早8点，下午17点，带您一起感受情绪消费的新浪潮。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开车堵在马路，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4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干嘛呢？
3: 别打扰我，我正在预约参观舰艇的活动。
2: 参观舰艇活动？
3: 是啊，今天是4月23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军节。最近一段时间，在全国10多个城市举行了军营开放活动，40多艘现役舰艇与大家见面。多种的舰艇啊，是首次向公众开放，开放的舰艇数量、型号都是历年来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之最。
2: 哎呦，听着就好。
3: 是啊，我这不是赶紧看看还能不能捡个漏，有什么地儿能让我参观一下吗？
2: 哎，那你约的时候你把我加上呗。
3: 那可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3: 这参观都不在北京，我要走了得留你一人在单位干活呀。
2: 不是，感情你这心眼都放这儿了？
3: 那没办法，谁让我比你更先想一睹海军的风采呢？
2: 哎，我觉得呀，你还是先听一听吧，你听一听这个常贵田和常宝华先聊聊大海吧。
4: 我是个部队的文艺战士。
5: 哦，
4: 海军。
5: 是，
4: 当个海军呢，就得爱岛、爱舰、爱海洋。
5: 哎呀，咱们兴趣相同啊。我这个人呢特别爱海。
4: 谁呀？
5: 爱得厉害。
4: 你
5: 不是接您老底儿啊。
4: 您见过海吗？
5: 我这么大我都没见过海。
4: 您爱海
5: 啊？
4: 我跟你那么说吧，这一年四季我离不开海，经常在海边溜达，海上坐个船啊，反正也算乘风破浪吧，啊！见笑啊！
5: 在海上，
4: 哎呀，好玩极了，太好玩了！
5: 怎么好玩法？
4: 啊，弄点冷饮，来个三明治、披萨，
5: 啊，还挺现代化。
4: 摇着船，远一看，哎呦，这小白塔，哎呦，这漂亮哦！我可以从那个五龙亭。一直就到那个那叫什么雨兰堂啊，就这一道。
5: 行了，行行，
4: 乘风破浪。
5: 哎，行行行，查查查，
4: 还乘风破浪，说了半天，
5: 北海公园啊，
4: 北海，那海不小。
5: 什么呀？
4: 啊，那名字叫北海，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5: 你什么？别瞎出主意。
4: 那为什么不叫北湖啊？
5: 对。当时起名字叫北海，思念大海的意思。
4: 哦，这那个不一样，它是人造的湖。
5: 更正一下啊，我就别误导年轻人。这个北海啊，它是湖。
4: 对，
5: 这不是海，
4: 比那湖大的就是海。
5: 不，那个比湖大的河，黄河。
4: 比河大的
5: 江，
4: 长江。
5: 比江大的，
4: 哎，比江大的是海。
5: 比海大的，
4: 比海大的羊啊。
5: 比羊大的
4: 牛。
5: 哦，
4: 牛。
5: 不，把我一脑糊涂。
4: 甭问了，
5: 比牛大的骆驼。
4: 没骆驼什么事儿？
5: 不是，你这牛怎么意思？
4: 没有牛，最大的是羊。
5: 你以为我真不懂呢？
4: 辽阔的海洋。对不对啊？
5: 这句话对。
4: 嗯，
5: 辽阔的海洋您还真懂。
4: 哎，
5: 您是说个笑话是吧？
4: 对对、
5: 对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祖国有多少个海，多少个。买苹果呢还论个，让人笑话啊。
4: 说呀。
5: 不是，你多少个干嘛呀？
4: 你说有多少个啊？
5: 我这么跟你说吧，见过我们水兵吗？
4: 我告诉你，我经常见水兵，那衣服相当漂亮。
5: 啊，对，水兵服。
4: 那帽子没有帽檐。
5: 对，水兵帽嘛。
4: 后边有俩小辫儿。
5: 那小辫儿啊，
4: 那个
5: 腰带
4: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5: 可您这跟小围嘴了，这
6: 对不对？
7: 您不对，那叫披肩。
5: 很漂亮
7: 啊，对呀、啊，
5: 上边有七八道。
6: 没有，
5: 五六道。
6: 没有
5: 。四道，四道，一共是四道。哎呀，对对，漂亮。
6: 为什么四道？
5: 哎呦，人家设计者呀，可伤了脑子喽。为什么四道
6: 啊？
5: 他就想那五道多点儿啊，三道他少了。哎，四道正合适。
6: 说句不客气话，
5: 怎么样？
6: 您这是胡说八道。
5: 哎，你这什么话？
6: 不对
5: 啊，
6: 四道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5: 对对对对，瞧我这个脑子。
6: 啊，这
5: 四个大海，
6: 对对对。
5: 四个，
6: 哪四个大海
5: 都知道？
6: 您说一说哪四个大海，介绍一下呢？
5: 不是都知道我废什么话呀、
6: 啊？您讲一下，
5: 非让我说。
6: 您说，
5: 祖国的四个大海
6: 哪四个？
5: 四个吗？
6: 大家鼓掌了。
5: 不是，
6: 您说
5: 那个北海算一个吗？
6: 就那小白塔。
5: 不是，
6: 不，您先说，您先说，咱们先算一个行不行？
5: 是不是？
6: 算一个，
5: 叫海吗？
6: 对，
5: 北海、啊，
6: 北海一个了。
5: 对了，什刹海，
6: 还行，还真找上来。
5: 什刹，
6: 您再说一个。
5: 别忙啊，
6: 第三个是
5: 哦，这大了，
6: 大青海，青海也算海，
5: 青海。
6: 好，您说了三个带海字的了，再凑一个
5: 青海。
6: 海星，
5: 海，
6: 你那小媳妇儿多漂亮，
5: 嗨，
6: 影视演员呐。
5: 不是四个海，
6: 不对，
5: 就差一个。
6: 不，祖国四个大海
5: 啊，
6: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5: 就这四个，
6: 没错。
5: 对对对，
6: 从北边鸭绿江口
5: 啊，
6: 到南边北仑河口，
5: 是
6: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5: 哎呦呦，我还要说，从那头到那头，我遛个弯儿。
6: 以您的步速
5: 啊，
6: 得走1年零11个月。
5: 哎呦嚯，那么长时间，我可没那。功夫
6: 想去吗？
5: 太想去了。
6: 可以啊。
5: 怎么去啊？
6: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吗？
5: 哎呦，对呀、啊，
6: 对不对呀、啊？
5: 对，我坐你们船。
6: 哎，
5: 那个你们司令员来了没有？
6: 啊，今天没有来。
5: 那个找他借个舰，
6: 你告诉他，
5: 给我就
6: 我写这借条啊。
5: 我借个舰，
6: 借个军舰给您。
5: 借个舰，我就开着舰我就去嘛。
6: 我先更正一下啊，
5: 我开着舰去。
6: 您别着急，我先更正一下，不叫开舰。
5: 哦，那个我那个，借我一个剑，我摇着剑去了，
6: 摇着去
5: 啊，
6: 摇得动吗？
5: 摇
6: 也不对，
5: 叫
6: 驾驶
5: 啊，我驾着驶去，我玩玩，
6: 想去，
5: 太想去了。
6: 这样吧，
5: 啊，
6: 我下个舵令，我看您懂不懂？
5: 舵令什么舵令？
7: 你不驾驶吗？你不驾驶？
5: 你来呀、啊！
6: 开始啊！
5: 不是，这干什么？这么比划什么意思？我不，
6: 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这个舞台就好比是军舰，
5: 这就是军舰呢。
6: 咱到海里去。
5: 哦，那这是什么意思？
6: 汪洋大海啊，
5: 就是汪洋大海，
6: 汪洋一片呢。
5: 哎呦，海里怎么那么些人呢？
6: 在练游泳呢，你管他管不着，
5: 都是游泳的。
6: 哎，
5: 这里有舰将啊？
6: 那当然了，
5: 那个。照着相还游泳呢，
6: 您甭管那个、
5: 啊，
6: 就看你懂不懂。
5: 来，
6: 下个舵令啊！
5: 哪有什么呢？
6: 走动，
5: 舞动，太简单了。
6: 调舞动，
5: 有右左右。
6: 不，您这干什么呢？
5: 您让我左舞动，右舞动。捂着肚子，
6: 捂这个肚子呀，
5: 捂哪个？
6: 不对
5: 啊，
6: 我给您下的是舵令，
5: 我不懂这句话。
6: 没明白，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您不得驾驶军舰吗？
5: 你没说清楚，你没说清楚，
6: 赖我了。
5: 你是那指挥员
6: 啊？指挥员，
5: 我是那开船的，
6: 操作兵，
5: 操作兵。
6: 对，
5: 我在这儿正
6: 操作呢，
5: 正操作呢。
6: 走开，
5: 靠边。这自行车这样就出来了，这
6: 滴汽车呀啊！
5: 我那个我
6: 操，您那是打气。电影您没注意看的，
5: 不是
6: 有一个大轮盘，有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5: 大车轮子，
6: 那叫舵轮。
5: 来，
6: 按照规定说，我下了舵令，你得附送啊。
5: 不懂。
8: 懂什么叫附送。
4: 我说左五渡，
8: 我呢
4: 五渡左，
8: 说反了。
4: 哎，
8: 反正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4: 注意啊，
8: 这我懂。
4: 左五渡，
8: 五渡左。
4: 行行行行
8: 啊，
4: 九五渡，
8: 五渡右，
4: 六十五渡，二姑头。
8: 老白汤啊，你那六十五度我还不来两口。
4: 我您这可是醉驾了，可是。咱们军舰呢
8: 啊
4: 到了海上了。
8: 这就是海上啊。
4: 您看见没有？
8: 看什么？
4: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8: 哎呦，
4: 时而碧波荡漾。
8: 真大呀。
4: 时而啊
8: 卷着巨浪啊。
4: 哎呀，真是没准脾气。
8: 看见了没有？
4: 哎呀，这你看见了。
8: 看见了没有？
4: 看见了。
8: 什么？
4: 小白塔儿，
8: 还是北海公园？
4: 不是什么不？
8: 那个是岛，
4: 我的什么岛？
8: 哎，祖国岛屿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4: 我们都有什么岛啊？
8: 像什么长山列岛
4: 啊，
8: 澎湖列岛
4: 是，
8: 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
4: 有多少？
8: 6300多座。
4: 哎呦，
8: 您去过哪个岛？
4: 我就去马路张家那安全岛。
8: 这些个岛屿连接起来，
4: 啊、
8: 就是海上屏障，自然的海上长城啊！
4: 哎呦，海军不得了，
8: 可以说那就是炸不沉、打不毁的航空母舰。
4: 哎呦，
8: 过不了多久
4: 啊，
8: 真的航空母舰一下水，
4: 啊、
8: 海军是越来越强大呀！
4: 嘿呀，我就等这天了。
8: 海军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近海作战到远洋护航，
4: 还能远洋去。
8: 哎呀，海盗船知道吗？
4: 索马里那事儿
8: 明白，
4: 大家都知道。
8: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为止2年的时间，
4: 是
8: 已经派了9批海军军舰出航了。
4: 哎呦，
8: 护航啊，
4: 听说拯救了好多这个国外的船员呢。
8: 世界的海员夸奖咱们中国的海军呢，
4: 外国人多受感动，
8: 夸奖中国人呢，
4: 哪国都有。
8: 有
4: 啊，
8: 有俄国人，
4: 是俄罗斯，
8: 说俄罗斯。
4: 哎呦呦，人家好，人家冲咱们俄亲俄罗斯，这是俄国话，
8: 达巴里斯，
4: 俄亲俄罗斯。
8: 对，还行，
4: 当然了，
8: 也有说英语的啊，
4: 英语啊，
8: We got China，夸咱们
4: 啊，还有说日本话的，
8: 日本话，俺们，我喜欢那个中国海军游戏，日本话，
4: 哦，
8: 哎，长老。还要说葡萄牙语的，
4: 哪国？
8: 葡萄牙，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8: 对，您这是外国说相声的，
4: 不是？您挤得我胡子把闹来的
8: 啊！这样的，
4: 反正人家是感动，
8: 这就是我们海军越来越强大呀！
4: 哎呦，那是不得了！
8: 哎，
4: 我应该向我们啊伟大的海军呢表示致敬，
8: 敬礼啊！不对了
4: 啊！
8: 那边
4: 啊，
8: 这边
4: 表示致敬。
8: 您这改猴了，您这个就
4: 对吧？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9: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你还别说，关于大海的事儿啊，他俩知道的还挺多。
2: 还真是，两位演员本来啊就是海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嘛，创作过很多和大海有关题材的作品，我爱大海啊，说海啊，等等等等。
3: 哎，但你真说到海军啊，我想到了一个作品，那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2: 哪个作品啊？
3: 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有一段叫《水下除夕夜》。
2: 嗯，
3: 张大庆、杨大鹏、范雷、金阳、王洪波、侯世甲等人演的，讲的就是留守在印度洋水下的潜水艇上的官兵是如何度过新年的故事的。
10: 水下之声开始。

0: 2019年1月2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22:12，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在这蔚蓝色的大洋深处，我给您拜年了，战友们！神七上天，航天员出舱，举世瞩目，而我们的潜艇下海不能出舱，无人知晓。我们已经默默的在水下航行2个月了。今天我要给大家播报的是大家都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
1: 分队长，
0: 都啥呀？
1: 你别忽悠我们了，外面的事儿进不来，咱们也出不去，哪有什么新闻呢？
0: 咋没新闻呢？咋没新闻呢？亲爱的战友们呢？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忒烦人了！大鹏哥，管管他！战友们呢？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即将完成任务，顺利返航回家过年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
2: 高兴！
0: 开心不开心呢？
2: 开心！
0: 这条新闻是我编的啊！
3: 我哪还能够把一个人带走？
2: 那就让他把你带走。
0: 那太狠了吧？那我都成为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了。我是说，假如我们的潜艇现在都返航了，大家畅想一下。上岸的第一件事都啥呀？
4: 那个，我先说，
0: 别吵吵，九堂先说。
2: 为什么呀？
0: 你这就是潜艇上的规则，简称潜规则。一艘优秀的潜艇，它最重要的标志，那都是在水底下待的久啊。九堂先说。耶！
4: 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的洗个澡。水温不用太高，最好80度
0: 啊！退毛了，
4: 我冲2个小时的淋浴，泡4个小时的大池子，整8个小时的桑拿，
5: 再撒点盐，兔子就要出锅了。
4: 讨厌，讨厌！在潜艇学院的时候，我是出了名的爱干净。上了咱们潜艇以后，2个月没洗澡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刚出锅的饺子，
2: 挺好的呀，
4: 吧唧掉土堆儿里了，
0: 成驴打滚了。你还麻团呢你？一层
2: 到，我们想好了。
0: 我说，
5: 退兵卡，
3: 总是我先说。上岸，咱就不用顿顿吃罐头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5星级大酒店，吃4口大锅，连吃3天，没人拿两双筷子，吃得个一塌糊涂。
0: 都没有什么好吃的，
3: 有炒白菜，
5: 炒芹菜，
3: 炒菠菜，
5: 炒韭菜，
3: 炒油菜，炒香菜，只要是绿色的，炒树叶都行。
0: 没错，坐下吧，俩兔子。六层
2: 到。
6: 你先说，
4: 我先说。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到我未来的小舅子那，让我未来的小舅子领我到未来的小姨子那，让我未来的小姨子领我到未来的老丈人、老丈娘那去，我给他们拜个晚年。呵。
6: 饶不饶啊？你直接见你女朋友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4: 咱们潜艇兵谈个恋爱不容易呀、啊，什么时候上岸不能说，什么时候出发不能说。
2: 对呀、啊，保密，
6: 不能打电话，不能发信息，哪个晓得我们到哪里耍去了吗？
4: 所以千言万语就化作我对他深深的一吻。
6: 哎呀，对了。你不是经常请你女朋友照片吗？最近怎么不行了？
4: 心不成了？
6: 怎么了？
4: 漏了？
0: 哎呀，我说吉阳啊，你那是勤呐、啊，你还是啃的你啊？三成
5: 到。
7: 我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会场上坐坐。
2: 还没坐够啊？
7: 坐不够啊！战友们，这是我在水下过的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除夕了。上了岸我就转业了， 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儿了。
0: 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我人走到哪儿，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给老兵呱唧呱唧呀。
3: 好，
8: 新闻联播到此结束，下面请听天气预报。
9: 温度28度。
10: 六汤，我们和柴油机在一起，烈日炎炎，温度48度。
11: 一汤，我们和鱼雷导弹在一起，号称水下北极，最低气温-18度。
0: 亲爱的战友们啊，大家都停电了没有啊？我们的潜艇两头尖，汤室温度不一般，春夏秋冬全都有。
2: 祖国之火在里边。
0: 接下来是交警访谈，请听咱们艇长的新年贺词。
12: 亲爱的孩子，啊，我想你。
0: 哎妈，放错了。你看看，艇哪个呀？你们知道这是谁呀？
2: 万能不是艇长呀？
0: 咋不是艇长呀？这是我家庭艇长，你嫂子。这是你嫂子给我录的，让我大过年的自个儿听的。那我还没听呢，那你们都听，那玩意儿少儿不宜呀。
2: 少儿不宜，
0: 你看分队长，
2: 快快快！
0: 哎呀，亲爱的。说艇上又没歪人，都是自家兄弟，听都听。
12: 亲爱的孩子，你好吗？
2: 好。
12: 你想我吗？
2: 想。
12: 这是我的吻，你听到了吗？
13: 听。
14: 体会。

0: 团圆的时刻，在这神深的海底，说上一句咱钱平平的心里话。就唐先说他年龄最小，
1: 老爸老妈，过了年我也是一个老兵了，你们放心吧，我长大了。

0: 让他吃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苦，有苦才有甜。
1: 爹娘，在部队我是个好兵，没给你们丢脸，回家之后建设咱们新农村，我还是好丈人。
0: 哥，我们要坚强，要自强，在空姐的家园里过好第一个春节。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朋友，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说你看不见我的军旗和行迹，我在蔚蓝色的大洋深处向你敬礼。我们潜艇兵拜年不说过年好，我们也是三个字，
2: 先放弃。
1: 一心不从，
2: 一心不从。
1: 深度二六零，
2: 深度二六零。
1: 航向幺八零，
2: 航向幺八零。
1: 各就各位，
2: 各就各位。
1: 全速前进。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
3: 嗯，
2: 约没约上啊你？
3: 哎呀，太火了，我没约上啊。
2: 哎呀，那也太可惜了。
3: 你这怎么感觉有点幸灾乐祸呢？
2: 主要我不是也想去吗？
3: 没关系啊，我虽然没约上看舰艇，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在这个周末我要亲近大海。
2: 你怎么去亲近大海呀？
3: 我去海里游泳啊。
2: 去哪儿啊？
3: 去海边啊。
2: 那你可得注意安全了。
3: 这怎么说呢？
2: 你不知道海边有个大事吗？
3: 海边有个大事儿？
2: 对呀。
3: 什么事儿啊？
2: 有个叫张宇的小伙子要主大海了。
3: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大海还能被主？
2: 这不是高凤山唱的吗？张宇主海。

0: 弯弯这个曲曲，通过了高山，翻过高山是大海，蓝蓝的海水水连天。还这一天一场秋雨刚下过，满山的秋花秋草实在新鲜。有小道来了这么人一个，还这个人呢顺着山道往上盘，他在一边走两眼这个止不住的四下了看，看光景好像口渴，去找清泉。要问这人上哪里去，翻过高山到海边，到海边没有别的干，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琼莲年长18岁，他的性格温柔意志坚，他本是东海龙王一位三公主，结拜中辛苦劳动他占先，可恨龙王家法紧，管教他的女儿分外严，殿中高坐传命令，不准女儿游玩戏耍到海边。可这众姐妹身居宫门胆量小，不敢这个冒犯那位老龙颜。没有琼莲一人勇，常被定父王到海边。还那一夜风吹大海波涛动，他的一轮明月挂在高天，他单人独自走上了岸，顺着小道爬上山。路旁那个花草长得真好，高大的树木遮住了天，野兽睡眠在石洞里，小鸟儿双双在枝上眠。月明人静真是景致好啊，乐坏了青藤姑娘那个小琼莲。她心想这山上的美景真是关不进，在入宫好似犯人。她就坐牢监，她在一边走一边想，猛抬头见一座朱衣草舍在眼前，这龙女在那竹林以外停住了脚步，只听得这个月儿亲声在那耳边，先弹一曲放秋黄，又弹一曲流水高山。这琴音惊动了龙家女，她心想弹琴的一定是位有才有学的好青年。这龙女手扶着竹篱朝里看，那张古琴嘎嘣嘣一声断了弦。这青年迟疑片刻身站起，啊，哪一位知音的在访咱呢？走出草舍才留神看，月光下有一位青春姑娘站在了那边，看面目好像曾相见，亭亭玉立似白莲。这青年呆了半晌，可就没说话，心灵儿早就飞上天。龙女先问上青年的名和姓，这位青年说我姓张明宇，家住在山里边，我的孤身一人，我的父母早就下了世，白天打柴，我的夜晚把琴弹，难得我的遇见知音的你。龙女说我侥幸遇见你这好青年。他二人越谈越有意，约定了下个中秋带团圆。龙女这个赠与他一方旧绣帕，这手帕下能避暑冬能抗寒。他二人深夜分别到珍重，那张宇啊从此这个夜夜不能眠。窗外的山花开又谢，心上的爱情铁世间，好容易才把他中秋来盼到。那张宇要到海边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为幸福哪怕山高路又险，急急忙忙爬上山，高山峻岭全都爬过，还累得他气喘心摇口内干。顺着小道把山下这个怪石荆棘就把路拦，分开了荆棘朝前走，望不见大海在哪边。忽然一阵西风起，大片乌云遮满了天，众鸟惊疑全都分散，树枝的随风上下翻。转眼之间天气变，吧嗒嗒雨点大如泉。那张宇呀顶风冒雨朝前赶，心中好似滚油箭，忙听得咕噜噜沉雷和闪电。朝下看那个鱼盆大海浪发欢，那个章鱼子那个大海边 风吹海水起破浪，可他看了前面又看后面，他看了左边看右边，前后左右全都看到，望不见爱人小琼莲，莫不是你有意把我骗，把他幸福的爱情闹着玩，还莫不是那位老龙王发了怒，不须这个女遇凡人皆姻缘，还莫不是你也在相思害得那么苦，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哪张你左思右想，这个猜也猜不透，眼望着大海耳鸣心跳眼发酸，章鱼这个就着的大海来呼喊，海水呀你告诉我我的爱人在哪边，无情的海水滚滚去，这个海水不把情人连，章鱼就么抬头天上看，雨过天晴星满天，章鱼这个就把星星来责问，星星啊你只给我哪一间宫殿住了小琼莲，众星斗朝他沾沾眼，这个星斗不能服人言，章鱼怒火烧心坎，手指着星斗骂苍天，这个沿着海岸朝北走，好像个醉汉疯疯癫癫，他这一边走啊一边喊，可这没留神脚底下石头硬又尖，有一块黑石挡了去路，把这章鱼绊到了海岸边，章鱼这里高声骂，为什么你横在这里爬路来，我问你龙宫宝殿在何处，宫殿门口冲哪边，孙宫大殿有多少，哪一间宫殿住了小琼莲，千声骂万声恨，直骂的石头泪连连，那张宇扭着那个身来朝回走，黑色的海岸长又弯，坑坑洼洼他就走不断，只走得口中饥渴心内烦，一心要走到龙宫去把琼莲见，长长的海岸无有边，那张宇坐在海边望大海，黑沉沉海水雾漫漫，蓝蓝的天海连成一片，找不到爱人怎归还，那张宇浑身无力，一声长叹，扑簌簌热泪洒在胸前，一声长叹，唉，这个一串泪直哭得破鸟味高飞，野兽混山清晨这个哭的天色晚，这个夜晚哭的明了天，哭了哭去哭得筋疲力又尽，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还这时候急坏了龙宫三小姐，她心想约会的日期在今天呢，都知为上次出宫去，在山坡听见了张宇把琴弹闹了，把二人定下了终身誓，我赠与他娇羞怕发着誓言回宫来，又被这个龙王他撞见，他怒气冲冲眼瞪圆，他的说我看你神色不宁静，一定是你背着父王去思凡，吩咐一声来呀，把这妖女给我带下去，锁在冷宫啊坐牢监，我可恨龙父龙母太专制，他不许我出嫁到人间，他们逼着我嫁到了天空去，冷冷清清做神仙，天空哪有大地好，我要与张宇乐享天缘，想来想去可这日子到了，这时候张宇一定到了海边了，我下定决心把他救，把他龙宫大海闹一番，可巧梅香来送饭，我把他的心腹话要对他言，梅香啊想念你我有情义，你把我的婚事来成全，我望你呀镇海三宝来投到道去，那铁勺银锅喝金钱，这三宝藏在了东宫院，有一个红霞就在梁上悬，你要是抱来三宗宝答着张宇莫失言，小梅香闻听把头点，唉，这是公主门开言，公主啊我一定替你救张宇入枪林喝刀山，梅香说罢转身去，不多时来到了东宫前，这时候水镜宫里摆酒宴，庆贺中秋闹喧天，他侧身溜进了后宫院，到来了三宝好喜欢，马上更衣瞧打扮，便一个仙姑到海边冲着波浪朝前走，不多时来到了大海岸，来到海边留神看， 瞧见了张宇十分可怜，弯下腰去轻轻喊，那张宇昏昏沉沉不得言，取来了海水一大捧，这个滴水就在张宇头上边，冷水激醒这个小张宇长叹一声，把身犯，哎，你是何处仙家女，救我的苦难把我连，没想说你为何来到了大海上，把你的苦处对我言。张宇说，直接因呐、我寻找东海龙王那个三公主，她是我的爱人叫琼莲，我问过海水海也不语，我问过星斗星也不言，星星海水我都全问过，爱人的消息全茫然，几天几夜我也没睡觉，我也没吃饭，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直说的没相信了，难过心里发软眼发酸，叫一声啊，青年人儿快站起，我会救你见琼莲，我今天赐你三件宝，一把铁勺，一颗衣钵，一个金钱，你要是拿着三松宝蹲在了海边，把水间烧起了硬锅，手拿铁勺盛海水，你锅里放进这个金钱，锅里水开，海水就滚，一直的能把海煮干，到那时老龙王一定受不了，送出你的爱人小琼莲。没想说吧，嚷嚷去，那张宇啊，浑身的力量往上拼，人往了大海发狂笑，举起了铁勺银锅和金钱，叫一声龙王，你是老王主，你不该出困小琼莲，你要放出啊琼莲女，你够嚣，没有话言，你要不放琼莲女，我的大海烧得一个底儿朝天，万里无云海茫茫，这个太阳升在了正中央，张宇这个跑在山坡上，取来了石头整三方，支起了硬锅，手拿铁勺盛海水，海水这个装了一个满当当，把这金钱放在锅里去，这个宝贝金钱放进光，打来了干柴两三捆，张宇这个蹲在了银锅旁，伸手这个点起了锅底火，呼啦啦火苗放红光，巨熬的锅了海水嘎啦啦响，水花水泡上下翻扬，张宇抬头望大海，嚯，这个大海好像一锅汤，但只见团团的烟雾朝上涨，震动了海子的老龙王，这龙宫岛有三宫六院七十二殿，都是那水晶玉石巧绣装，四周围宫墙都用金砖砌，墙顶边可偷的是蛟龙麒麟与凤凰，这一世老龙王高坐在金殿上，饮酒作乐醉如狂，他眼看大海起烟火，把这酒杯摔在了宝座旁，吹起龙须高声骂，是何人大胆盗取三宝入海洋啊，这声言语啊刚说罢，但只见龙子龙风好慌忙，尊称龙王，大事不好了，拿浑水冲进了龙宫墙，龙王一听抓急走，急忙忙传令堵门窗，眼看着海水往下落，那张宇心胸胆壮气昂昂，叫一声发昏的龙王一听准，赶紧要送出你的女儿三姑娘，你要不送琼莲女，我把你烧成了干鱼，在水晶宫里不能威亡。一言未定，大海之中哗哗的响，海水突然分两旁，中间现出桥一座，桥头上站着老龙王，但只见他抬起了龙头伸龙掌，手指着张鱼把话扬，呆姓张的快停锅底火，你不要任意胡为把人伤，我告诉你，我的女儿已然许配天宫去了，许配神仙做娘娘，你不要再做分外想，我拿些奇珍异宝来补偿，送你金银，还有珠宝，还有珊瑚两大窗，有你一世去享受你的富贵荣华得帝王。龙王说吧，回宫去，大海之上桥梁不见了，这个海水还是蓝汪汪。张宇闻听暗思想，我不受你的巧计诓，金银财宝我也不要，单要你女儿三姑娘，把那主意拿定再收火，那火苗烧得更猖狂， 锅里的水和海里的水，这个热气汤汤像滚烫，海里的水和锅里的水越熬这个越少，要熬光。这时候龙王宫内哭又叫，龙母的哭得更凄惶，拉住龙王苦苦劝，我劝你呀，赶紧这个送出女儿三姑娘。龙王一听不乐意，他又生一急干四呀，张宇本是穷家之子，我定富贵拔他筐。说个急忙出宫去，站在桥梁又开枪，张宇啊，要听我讲，快个柴火撤一旁，我把大海分给你一半，我给你盖一座金殿银楼房，大锤一半你执掌，你不比娶我的女儿强，我这是好意为你想，你这才能富贵荣华得久长。如果这个你要不相信，马上我写你字一张。张宇闻听交口会，呸，老龙你说话太张狂，你拿这个金银财宝都为欺骗我，我告诉你我不上当，我也不受慌，我一句话要你女儿如三姐，我们美满夫妻配成双。龙王一怒挥出去，大海之上烟迷茫，那张宇一根柴一把火，只好得银锅发红，海水发黄，眼看着海水往下降，鱼兵虾蟹全着了忙，海狗这个烧的爬上岸，鱼鹰子展翅远飞扬，还有的是飞不动爬不动，一个个这个横冲乱撞，无处躲这个无处藏。张宇急忙再加火，那火苗烧得更猖狂，眼看着海水往下落，现出了海底龙宫墙。这时候龙婆龙母龙子龙孙齐呼叫，一个个还求老龙王，应下吧应下吧，若不然还要是熬干你也遭殃。这时候老龙王烧得两眼直冒火，口干舌燥心了发慌，一步一跌爬上岸，冲着张宇去投降。张宇呀，你住手吧你住手吧，我许个你我的女儿给你做新娘。张宇忙撤锅底火，但之间有一阵清风过海洋，但只见海水鼓鼓的往上涨，霎时间又是一片蓝汪汪，有一道金桥猛出现，这个金桥搭在了海岸上，由桥上走来了那个凤辇车一辆，高头大马四匹忙，美丽的姑娘把车下，龙女青莲来做新娘。张宇上前忙拉住他，把手拉手问孙家生，还这就是张宇珠海神话的故事，和这才是纯洁的恋爱战胜了海底的老龙王。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话未摇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怎么样，高凤山先生唱的那个张宇竹海数来宝不错吧？
4: 哎，唱得好，但是我得纠正你一下啊，高凤山先生唱的这个不是数来宝，这叫快板书。
3: 这数来宝和快板书不一样啊？
4: 当然了，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
3: 什么区别啊？
4: 数来宝啊，它的折韵没有那么死板，哎，可能唱一两句它就换一个折韵，但是快板书不是，通常都是一个折唱到底。
3: 哦，这么看来你对这个还挺了解的。
4: 那肯定啊，咱毕竟是专业的曲艺编辑嘛。
3: 嗯，
4: 当然了，你要说到航海，下面这两位是专业的。
3: 谁呀？
4: 王子欣和李航啊。
5: 作为年轻人，
6: 是
5: 古往今来那么多优秀的航海家，那种拼

0: 一生，你真的哎，
1: 我是
0: 你摸良心话说，你感动不感动？郑和的功绩，咱们可以说一说吧。
1: 功绩得介绍一下，
0: 出访了很多国家，
1: 那是、
0: 和平外交，
1: 对，
0: 代表着大国形象。
1: 嗯，
0: 去哪儿了？
1: 哪儿呢？去哪儿？
0: 波斯，
1: 啊，去过波斯，
0: 天竺，
1: 对，
0: 暹罗，
1: 啊，有这地儿，
0: 过去叫暹罗，
1: 嗯，
0: 知道现在是哪儿吗？
1: 现在是泰国呀。
0: 您琢磨琢磨，
1: 是
0: 就说呀，
1: 说不是人家
0: 去了很多地方，
1: 国事访问，国事访问，
0: 和平外交，
1: 不能说这，
0: 宣扬着大国这个形象，
1: 对。
0: 最远啊，
1: 嗯，
0: 到达了东非，
1: 我都到非洲了，
0: 现在的肯尼亚，
1: 哦，去那么远
0: 呢，你想想这是多长的航程，
1: 是是是，
0: 人就去了，
1: 哦，
0: 而且啊，
1: 嗯，
0: 郑和不光有一颗伟大的心
1: 啊，是是，
0: 明朝的造船技术，
1: 嗯，
0: 也很发达，
1: 哦，当时造船技术发达，
0: 他那几艘旗舰，
1: 嗯，
0: 能装不少人，
1: 是，
0: 郑和随行的船队，
1: 嗯，
0: 29000多人。
1: 这20000多人，
0: 小3万人呐，
1: 那船队都能给装下，
0: 就装下了。
1: 哦，是。
0: 您想想，
1: 嗯，
0: 这是造船技术不发达，
1: 是是。
0: 20000多艘独木舟，
1: 哎，
0: 渤海湾就出不去。
1: 哎呀，你想我是别渤海湾了
0: 啊，
1: 北戴河都够呛，
0: 赶上那个河道拥挤，
1: 是是，
0: 多堵船啊！
1: 哎，还堵船，
0: 找交警线疏导交通。
1: 我说，
0: 你靠边停船，别靠边了
1: ，这没有独木舟去的，
0: 不行吗？
1: 太闹得慌了，这
0: 就说这个造船技术，
1: 人家的船太大了，
0: 而且这郑和这规模这么大，
1: 嗯，
0: 比较后来
1: 是
0: 比他晚几百年的那个西方的航海家，
1: 西方的航海学家
0: 比他们强得多呀。
1: 哦，是是，
0: 比如说有那么一位，
1: 哪位
0: 发现新大陆那个
1: 叫什么呀？
0: 好伦哥，
1: 哎。
0: 很熟悉，
1: 您都知道，我是您又饿了是怎么着？
0: 是没吃呢
1: 啊？这不是人家不叫好伦哥，
0: 叫什么？
1: 哥伦布，
0: 叫什么名字？
1: 哥伦布。
0: 好，
1: 哎，好什么呀？
0: 就是他，
1: 这哥伦布
0: 跟郑和没法比，
1: 怎么没法比了？
0: 他那船队才多少人呢？
1: 人家
0: 满打满算上上下下，
1: 嗯，
0: 80多人，
1: 哦，才80个人，
0: 80多人。
1: 哎呀，你要干嘛？
0: 我们20000多人，
1: 哦，是是，
0: 你这样马群架，对不对？
1: 哎。
0: 是是
1: 麻烦了，那遇不上这两拨人，遇不上，是啊，
0: 3艘小帆船
1: 哦，
0: 这就出去了
1: 啊，小船都去了，
0: 还这么跟你说
1: 哦，
0: 没有中国人的帮助，
1: 嗯，
0: 哥伦布没有那么大的历史地位。
1: 不是，你等我没明白，怎么还有中国人的帮助啊？
0: 作用太大了
1: 啊、哦！您说说，
0: 哥伦布
1: 嗯，
0: 之所以对航海产生兴趣
1: 哦，
0: 都是因为小时候读了一本书，
1: 什么书呢？
0: 这书的名字好，
1: 叫什么呀？
0: 马肯波罗密。
1: 哎，
0: 这马肯波罗密，
1: 你等会儿吧，你。狗不啃西瓜皮吗？
0: 什么叫狗啃西瓜皮？
1: 你马肯波罗蜜干嘛呀？
0: 那本书写的中国，
1: 哪本？
0: 明朝一传教士，他们跟皇上一块儿，他们俩人在一块儿。
1: 哎，我靠，
0: 咱弄这
1: 谁俩人一块儿
0: 写书啊？
1: 那叫《马可波罗游记》，不是马肯波罗蜜。我听着都齁得慌，你这是
0: 叫什么？
1: 《马可波罗游记》？
0: 马可波罗游记？
1: 哎，
0: 马可。差不多一样，
1: 哎，差远了。
0: 反正我这音译的，
1: 啊，没有音译的。
0: 我看的海外的版本，
1: 没有海外没这个。
0: 这本书，
1: 嗯，
0: 把中国写的特别富饶，
1: 这书里夸中国，
0: 遍地是黄金，
1: 哦，
0: 很多西方的航海家，
1: 嗯，
0: 由此对中国产生强烈向往，
1: 哦，想上这个东方来。
0: 哥伦布就是其中一位，
1: 他就想来中国，
0: 他船队出发，目的地就设在中国，
1: 哦，就奔这儿来的。
0: 但是，
1: 嗯，
0: 由于洋流的作用，
1: 是是，
0: 气候的影响，
1: 嗯，
0: 阴差阳错，
1: 嗯，
0: 到了北美。
1: 哦，就新大陆了。
0: 您听明白了？
1: 哦，是是，
0: 想去的是中国。
1: 哦，到中国，
0: 到的是北美。
1: 对，
0: 直到去世，
1: 嗯，
0: 都认为自己在印度。
1: 哎，这位死多糊涂啊！这，
0: 直到好几百年之后，
1: 哦，
0: 有人发现了，
1: 嗯，
0: 他去的不是亚洲，
1: 哦，是，
0: 是没人到过一片新大陆，
1: 是美洲，哦，
0: 这才给他安排了一个功绩，
1: 新大陆，
0: 叫发现新大陆。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敲响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了，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宗格雷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那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收音机前啊，收听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依然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我们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我们这个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3w.华夏.net.au 这种收听方式您都是可以使用的啊，即使您在遥远的中国。那如果您此时此刻身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话，尤其是咱们维州和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您呢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只需要把您如果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您打开 DAB 啊，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您打开收音机发现哎，这个首页面没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啊，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真的发生了呢，您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此时此刻的您啊，是在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习惯打开咱们收音机来收听广播打发时间也好啊，还是关注时刻的这个路况也好，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收音机即可。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呢，现在呢是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即 DAB 波段。您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同样是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的方式也是我们非常建议大家能够使用的方式啊，因为不仅仅是这个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像大家常听的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啊，像 ABC 啊 3AW 等等啊，这些非常有名的电台那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6月1日，也就是本周一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行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从6月1日，也就是本周一起，需要刷卡乘车了，大家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正式内容。我们首先依然是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受到加息影响以及伊朗战争的冲击，今年第一季度澳洲经济增长率放缓至0.3%。统计局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GDP 增速较去年第四季度的0.9%快速增长是明显回落，但与市场普遍预期是基本吻合。年度 GDP 增长率为2.5%，低于澳洲联邦储备银行5月份2.6%的预测。统计局国民账户主管 Grace Kim 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主要受家庭与公共部门支出的疲软以及飓风干扰矿业和出口活动等因素的拖累，净贸易拖累 GDP 增长达0.8%。受燃油价格上涨和人工智能的热潮推动，进口大幅飙升，导致澳洲出现了自2017年12月以来的首次贸易赤字。数据中心建设高度依赖进口服务器的机架，人工智能软件使用的增加也推动了服务进口的上升。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公平工作委员会就行业劳资裁定工资做出的最新年度决定，澳洲有近280万名最低收入工人将从7月1日起获得4.75%的加薪，其中约10万名刚进入职场和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将获得近6%的加薪，以应对不断攀升的通胀带来的生活压力。然而即便有了这些涨幅，公平工作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也坦承，低收入雇员通常通胀调整后的实际购买力仍然是不及5年前，也就是新冠疫情末期通胀飙升前的水平。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自2021年6月以来，通胀涨幅持续跑赢平均工资的增速，导致普通收入者实际工资是缩水了5.9%。在宣布加薪决定时，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主席法官阿丹表示，这是一个尤其具有挑战性的裁决，中东冲突带来的燃料及其他商品价格持续冲击令决策难度进一步加大。

洲的拍卖市场是持续降温，竞争缓和，决策时间更充裕，首次购房者正在迎来难得的入场窗口。与此同时，许多现有房主选择按兵不动，不愿在不确定环境下是贸然出手。多次获奖的拍卖师澳大拉西亚总经理 Greg Braden 表示，当前房市格局的转变并非崩盘，而是在谨慎情绪驱动下的再一次校准。四月至五月间，全国拍卖清盘率平均为47.89%，低于了去年同期的57.45%。不过，实际举行的拍卖场次反而是有所增加，22,727场，对比去年的21,430场，其中仍有近11,000套房产成功落锤售出。Braden 指出呢，市场放缓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全球的不确定性、生活成本压力、对未来房产政策走向的担忧，以及冬季惯常出现的观望情绪，这一组合正促使许多有升级置业打算的家庭选择了暂缓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啊。许多的澳洲人呢已经不再为呼吸道病毒忧心，疫情已成过去，公众关注点也是随之转移，那新冠不再占据头条，流感则常被视为寻常的冬季小病。然而呢，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却描绘出截然不同的图景。2025年，澳洲共有1455人死于流感，这是统计局在现代数据记录中录得的最高数字，超过了此前的峰值年份，例如2017年的1276人和2019年的1072人。与此同时，新冠作为死因的死亡人数延续长期下降的趋势，2025年有1718人死于新冠，低于2024年的3908人和2023年的4613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字统计是直接归因于各病毒的死亡人数。每当媒体报道某个呼吸道病毒季节表现严峻时，人们通常联想的就是确诊病例数。然而呢，病例数如今已愈发的不可靠了。大多数出现了咳嗽、喉咙痛或发烧症状的人不会主动去检测，许多人呀甚至根本不会去就医，即便就医呢也未必会接受检测，而任何检测都不可能达到100%的准确率。正因如此，流行病学家通常关注严重后果，即住院和死亡人数。而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在过去3年间，新冠导致的死亡人数在稳步下降，而流感死亡人数却背道而驰，节节攀升。

下面一条消息，比亚迪连续第二个月在澳洲新车销量竞赛中坐稳了第二把交椅，交付量超越福特、起亚、现代和马自达等老牌劲旅，是仅仅次于丰田。对这个中国品牌而言，这一成绩堪称亮眼。去年同期，其交付量为3225辆，到2026年的五月，这一数字是直接飙升了154%，直抵8211辆。本月最畅销的车型是比亚迪的 CLi7，共售出了1583辆，紧随其后的是 Shark Six 1244辆，全系车型均有不俗表现。CLi8、CLi6、Auto2 和 Auto1 的交付量是均为800辆。不过，比亚迪想要撼动丰田的霸主地位，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家日本巨头五月交付16342辆汽车，约为比亚迪的两倍。五月的品牌销量前五当中，福特是以7195辆位列第三，现代7077辆和起亚6761辆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的位置，而特斯拉、马自达、长城汽车、奇瑞和 MG 则是分列第6至10名。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啊，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也欢迎您能够不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那么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着重是要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以及与咱们啊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如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在我们第二个单元之前，最先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世界气象组织在昨天晚间是发出了警告，在今年11月之前，太平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概率是高达90%。那澳洲是即将迎来自2023年春季以来的首个厄尔尼诺现象。澳洲气象局及多家国际机构预测呢，这一天气的现象很可能在未来数月内正式形成，届时澳洲东部将面临着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风险。气象局的高级气候学家 Gambell 表示，目前各个预测模型的结果已高度吻合，预计澳洲将在冬季的某个时间节点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气象局上周也指出，预测中的厄尔尼诺强度至少为中等，且有可能会出现强事件。不过他也强调了，厄尔尼诺是否正式确立还需要观察大气层是否会出现相应的响应。他还提醒，厄尔尼诺的强度与其对澳洲的影响程度并非完全相关。印度洋偶极子、南半球环状膜等其他的气候模式同样会对当地的天气产生显著影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份秘密的政府文件显示，维州政府正计划将墨尔本几乎所有火车站周边区域划为高层建筑开发区，活动中心总数将从60个大幅扩展至210个，这是工党交通枢纽区政策迄今最激进的一次扩张。2024年底编制的简报显示，交通与规划部曾向时任及即将上任的这个财政厅长 Simmers 建议呢，必须在2028年前大幅扩展活动中心计划，以实现前州长 Daniel 安德鲁斯在任期最后阶段所设定的住房目标。根据维州现行的框架，政府已在墨尔本指定了60个活动中心，涵盖 Campbellwell、Brighton、Ringwood 和 Frankston 等区域，并正在接管这些地区的地方规划控制权。在此范围内，开发商可绕过地方议会，建造最高20层的高密度公寓楼。然而，就在本周一提交议会的财政部的文件显示，政府已悄然制定了计划，要进一步激进拓展这一区域。政府简报是明确写道，活动中心计划应在2028年前拓展至另外150个火车站和电车线路沿线地点，以达到80万套住房的目标。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文件是在议会下令公布于1年后才得以面世。

依然是来自维州的消息。破获墨尔本一桩持枪抢劫案，最长可能需要多久呢？那么答案今天是出炉了，是32年。一桩尘封了32年的墨尔本查森购物中心持枪抢劫案，今日是迎来了重大突破。一名涉嫌在案发时开枪打伤3人的男子，今日是在这个男子来自墨尔本，但是啊，近日是在昆州的黄金海岸被警方给逮捕。那么维州的警方今天证实，78岁的 Southport 居民 Gary Sullivan 在今天上午在黄金海岸2处住所遭到警方搜查后是被拘捕。警方随后对其提出了多项指控，包括持械抢劫、故意造成严重伤害、危害生命的鲁莽行为以及无证持枪等罪名。那 Gary 今天在 Southport 地方法院出庭，他们预计将在明天被移交给维州警方处理。这起案件是发生在遥远的1994年5月的一个周一上午，也就是整整32年前。当时两名押运员正在查森购物中心一家电影院收取营业款，当他们离开购物中心时，一名戴着手套、手持手枪和纸箱的男子是突然出现，命令两人趴下。警方称，该男子随后向两名押运员开枪，并抢走了装有现金的袋子后逃离现场。案发过程中，一名61岁的 North Melbourne 男子和一名54岁的 Sandringham 男子受伤。根据警方此前公布的信息，其中一名押运员腿部中枪，子弹反弹后又击中了另一名押运员的鞋子。嫌犯最终是携带着现金逃离现场，但在逃跑过程中是遗落了部分物品。那么在本月的早些时候，维州警方是宣布重新调查这宗悬案，随后专案组与昆士兰警方展开合作，并最终在黄金海岸将嫌疑人逮捕。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州独立定价监管机构批准五个大都会地方议会的费率上调申请后，悉尼有数十万纳税人将迎来最高52%的市政费上涨。 North Sydney 居民受到的冲击最大，未来三年的市政费将累计上涨52%，从今年七月的743澳元升至970澳元，到了2028年更将达到1216澳元。这一涨幅是悉尼各个市议会当中最高的，但实际上该市议会去年申请的涨幅为87%，被独立定价与监管法庭驳回后才降至现在的数字。

下面一条消息，回到维州，维州政府将推出一系列的新的法规，整顿长期备受诟病的公寓业主委员会管理行为，针对违规管理行为引入新处罚、新违法罪名，并赋予维州消费者事务局更大的执法权利。不过，政府并未采纳外界呼声较高的两项改革建议，全面禁止保险佣金回扣，以及进一步收紧 Airbnb 等短租平台的管理规定。相关法案是于今天提交了州议会，同时公布了一份外界等待已久的行业审查报告。根据首阶段改革方案，未来拖欠物业管理费的业主将获得统一的财务困难分期付款安排，业主委员会执行日常管理规定所需的表决门槛也将降低，从目前要求全体业主75%的支持率，恢复为由业主委员会简单多数表决通过即可。同时，对于一些老旧公寓楼的整体出售和重建计划，业主表决门槛也将放宽，以推动城市的更新项目。新规还将针对开发商和物业管理行为引入更加严格的处罚措施，例如开发商若未按规定独立认证建筑给初始维护计划，将面临着双倍罚款，而通过违规代理投票操纵表决结果的人士也将会面临着刑事起诉。

中国的车企小鹏汽车正式向经销商敞开大门，由厂家直接支持的全资运营实体已在澳洲积极推进了业务的布局。尽管与前任经销商法律纠纷仍然是悬而未决，小鹏承诺将为潜在买家和现有车主实现无缝过渡。该公司表示，目前已在新州的悉尼、维州的墨尔本和昆州的布里斯班完成了经销商任命，并建立了办事处。消费者网站上也同步上线了门店定位功能。与此同时，小鹏还宣布零部件与服务网络已全面投入运营。维州、墨尔本新建了备件仓库，覆盖范围延伸至大多数州，这无疑是让现有的 G6 车主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小鹏新厂家运营实体的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在为在澳洲的长期发展进行布局。不过，面向消费者的门店何时正式开业、新车型何时落地，目前均无法给出明确时间表。

好，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节目的最后关注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西南部，一辆运载蜜蜂的卡车是在今天的凌晨发生了翻车事件，大批的蜂箱损毁，愤怒的蜜蜂是四散乱飞啊，附近路段顿时是陷入到混乱当中。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的3:30左右，地点呢是位于瓦瑞狗公路，距罗马以西约120公里处。目前呢，东向车道受阻，而昆州的州紧急服务志愿者一直在现场疏导车辆。那志愿者表示，救援人员已派出了全封闭特种车辆，将蜂箱及散落物尽量移离路面。来自罗马或图文巴的专业路道路技师也已赶往现场。由于蜂群乱舞啊，移走卡车的作业需全程使用封闭车辆进行。那相关的负责人是警告过路司机务必要提高警惕，并强调途经该路段时您一定要关紧车窗。他说呢，已有司机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批蜂箱的主人 Rodney 正从约460公里外的 Tumba 赶到现场。他坦言，如何安置这些已经激怒的蜜蜂着实是令人头疼。

0: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啊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同时也具体的来了解了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大家也都活动活动啊，胳膊腿儿啥的啊，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特凡。我们休息一下，6点回到节目当中，国际新闻见。
1: 谁看过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进入到下半场的节目之前，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啊，维州的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两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师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来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即将呢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这个下半场的第一个时间段啊，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克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视野，华人艺术，欢迎收听黄金时刻。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我们正式进入到下半场的黄金时刻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这个播报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一条。就在印度今天的稍早时，印度德里南部一家餐厅发生了火灾事故，遇难人数到目前为止啊，仅仅是餐厅的火灾事故，遇难人数已经达到了18人。印度总理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总理莫迪对这场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表示痛心，向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慰问，并祝愿伤者全部能够早日康复。

下面一条消息，美国国防部是再度出台限制媒体记者进入到五角大楼的举措，其宣布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划为了涉密区域，禁止记者入内。此举并无争议，该举措的出台正值美国媒体与特朗普政府矛盾持续升级之际。

根据最新的报道，在法国当地时间的6月2号，据法媒消息呢，在巴黎附近一间大型的公立精神病院是深信动物疗法的功效。他们自2016年起呢，该院开始尝试让精神病人牵着性情温顺且善于社交的驴子来散步，并负责照顾他们。那有此院的精神病患者反映啊，与驴子相处就像是服用了放松药物，能够让人感到平静，不再胡思乱想。

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以及国家边防局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此次遭打击的目标包含了多处俄方关键设施。

来自美国和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日披露，认定包括日本在内的60个国家及地区未充分落实禁止强迫劳动制品入境管控，导致美国本土商品面临着竞争劣势。美方正依据贸易法301条款研究加征额外关税，拟对日本适用税率为额外增加 12.5%。

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近日在国家记者俱乐部表示，美国在电动汽车等领域已远远落后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美国在某些领域正在落后于中国，而且是远远落后。霍基还指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明确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其表示，求着你们去看看中国的比亚迪，美国正在全面落后。

威特民航局在今天中午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科威特的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呢，在今天有多架的伊朗无人机是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伤亡。

在埃博拉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时间2日晚间说，美国已决定重新对接该联盟。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去年6月宣布，美国不再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每年约3亿美元的资助，理由是该联盟忽视疫苗安全。

据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德黑兰是核心悼念和送葬活动所在地，官方预计首都参加人数可能达到1500万至2000万人。库姆是伊朗什叶派神学中心，将举行宗教性质的纪念活动，而马什哈德则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是他最终的安葬地点。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

来自环球网的最新消息，哥伦比亚于六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在哥伦比亚当地时间的6月1日，在安理会第10162次会议上，哥伦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莱昂诺尔·扎拉巴塔向圆满完成5月担任轮值主席工作的中国代表表示感谢。扎拉巴塔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理事会感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先生在五月份作为安理会主席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代表理事会所有成员深深地感谢傅大使和他的团队，感谢他们以最出色的外交才干领导了理事会上个月的工作。据新华社，中国5月1日起是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五月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的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

那么我们依然是在咱们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台当局3000亿元对美军这个对美的军购预算是再次遭到质疑。那面对记者的提问，咱们的国台办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1。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我们废话不多说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可能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随着熟悉的音乐在大家耳边响起，那也就是预示着我们今天的节目黄金时刻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特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昨夜今晨在体坛上又有哪些重要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的要关注的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的一个项目啊，也是粉丝非常多的一个项目啊，尤其是对于咱们中国的球迷来说，那就是具有这个特殊意义的中国

就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啊，6月3日，2026赛季世界女排联赛是拉开了战幕。那这个世界女排官方网站更新了中国女排出战的14人大名单。那么，这个本场中国女排是由老将巩翔宇领衔，王媛媛、王梦洁和刁琳宇这四位奥运冠军选手啊，老将也是暂时休战。此外呢，自由人朱星辰是被列入到了主攻手的行列。国际排联这草台班子啊，是又整幺蛾子了啊！这个稍微但凡关注一点排球的都知道啊，这个哪个球员，尤其是有名的球员打哪些位置啊？这个国际排联竟然能把自由人哎给挂到主攻的下面啊，着实是有点离谱。但是啊，也符合这个国际排联一贯粗心大意马虎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我们来看啊，首战中国对捷克比赛的大名单，主攻是庄宇珊、李晨轩、董宇涵和自由人朱星辰啊。副攻是陈厚宇、王傲先、金家宝、郭中南，坚硬巩翔宇、唐鑫、周叶彤，二传张子萱、谢胜玉，自由人倪非凡。其实大家看到这张名单里肯定会觉得非常的陌生啊，除了巩翔宇之外，再加上这个倪非凡，大家他也打过几场国际比赛啊，剩下的几乎全是清一色的这个没听过的名字啊。没错，中国女排就是要彻彻底底的贯彻啊，我们不追求大赛上的成绩了，哈哈，我们要锻炼新人，因为毕竟可以说此时阶段的中国女排啊，可以说是又陷入到了一个比较低谷的阶段啊。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去年的世锦赛是创造了历史最差战绩啊，是连前八都没有进去，所以说是这个下定决心要大刀阔斧的啊，这个进行改革，所以就要以赛代练。但是如果在这种小的比赛里面锻炼呢，又起不到太多的锻炼价值，所以中国女排啊，排管中心是决定了世界大赛啊，除了三大赛之外啊，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之外啊，其他的比赛均要以锻炼新人为主。你

好，那么世界女排联赛首战首个对手，那中国的对手是实力可以说柯凡个人觉得啊，是刚刚好检验一下这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的一支对手了啊。捷克女排是属于欧洲的新起后起之秀啊，新起来的一个队伍，绝对实力没有很强啊，不如欧洲的意大利、塞尔维亚、荷兰啊、波兰等等强，但是啊也没有特别弱啊，是可以说这支捷克女排的水平啊和咱们亚洲的泰国女排差不多啊，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硬实力的，但是有啊不多，正好是这样的一支水平的队伍啊，世界排名第15位啊，是刚刚好检验这支非常年轻化的中国新女排的作为一个期中考试吧，是吧？如果你上来就让他去打意大利、打土耳其、打美国、打荷兰、打波兰、打塞尔维亚，那柯凡个人觉得是起不到什么锻炼的作用的啊，还是说这个硬实力和对方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你要去打太弱的啊也起不到锻炼的效果，所以说像捷克这种处于世界排坛中上游的球队的水平啊，世界排在第15的位置啊，是刚刚好的一个选择。那么不知道啊，中国女排这支非常非常年轻，现在目前全世界排球队伍里面年轻啊年龄最小的中国队啊，能否取得开门红呢？中国女排的新赛季首场比赛时间，世界女排联赛第一战第一场对阵捷克女排，今天晚上澳洲东部时间的9:30展开角逐，排球迷们不要错。

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方面啊，目前法国网球公开赛是决出了全部的八强席位啊，虽然没有咱们中国选手什么事儿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依然关注法网，非常的精彩。本届法网也是冷门不断啊，世界前十选手、大种子选手，除了世界第一萨瓦伦卡之外啊，以及小米辣年仅17岁的这个小将啊，世界第七之外，其余的8位世界前十是全部出局，包括卫冕冠军5号种子世界排名第4的可可高福，以及法网上啊在红土赛地的绝对女王、前世界第一、现世界第三，她在职业生涯不到8年的时间里啊，拿到了6个大满贯冠军，其中啊有4个全部都是在法网，而且斯瓦泰克是取得了法网的3连冠了啊，包括这个一个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在法网的实力，斯瓦泰克是更上一层楼的这么一个绝顶高手啊，也是在16进8的比赛当中被爆冷淘汰出局。那么八强当中世界前十仅剩2位，第一萨巴伦卡，第7啊小米辣，俗称小米辣啊。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吧，贵为前世界第4，那么刚刚在法网是经历了一轮游，损失了巨分啊。去年的法网郑钦文是闯入到8强当中，那390个积分扣除掉后，最新的世界排名啊，郑钦文已经从伤病前的世界第4掉到了世界第117位，没错，就是差这么多啊。那么117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啊，下面假如说哎，接下来要进行这个温网大满贯的比赛，郑钦文是没有资格来参赛的啊。我说的没有资格呢，不仅是没有资格参加正赛啊，他连参加资格赛的资格都没有，也就是说郑钦文在这种大满贯级别的赛事当中是没有办法再进行比赛了，他必须要去打低级别的比赛来提高自己的排名，就已经是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郑钦文扣掉390分的去年法网八强的积分，目前的积分仅剩670分，那么目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的积分啊10170分，想一想啊，曾经郑钦文世界第4，萨巴伦卡世界第一，两人只差2000多分，现在差了10000分去了啊。这个郑钦文我见过因为伤病啊而远离赛场可能半年甚至1年之久的很多这些球员啊，但是我却没见过啊伤病前世界第4，伤病后没有资格参加比赛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去年受伤的这个阶段啊，之前这个红土赛事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啊，3站热身赛郑钦文取得了1个冠军、1个亚军、1个4强以及法网的8强啊，可以说是红土赛季表现最优秀的人。那么面临着将近1000分的保分压力，那今年呢这4项赛事有1站郑钦文是完全没有报名啊，另外2站1站冠军和1站4强呢，郑钦文是纷纷一轮游，包括大满贯、法网一轮游，所以说去年这1000分，郑钦文是1分没有保住呀。这个00后的小姑娘，面对媒体采访时啊，不要再说自己的实力能够战胜任何人了，我觉得是该请一个心理方面的这个专家啊来引导一下郑钦文啊，而不是在球场上死抠这个技战术了。既然啊你的硬实力是没有问题的啊，毕竟达到过世界第4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啊现在应该是教练团队从这个思想和心理方面该对他进行一个引导了，毕竟是啊年仅20岁的小姑娘是吧？啊00后选手还非常的年轻，及时呢把郑钦文的这个心态给转变，相信啊以郑钦文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天生的这个身体素质，以及是吧国人对他的关注度，以及他团队的教练团队的强大啊，还有他目前存在的硬实力，是足以能冲击一下咱们中国女网单打的最高排名，是李娜曾经的职业生涯来到过世界第2的位置。那么郑钦文是有足够的机会来冲击这项记录的啊！我个人觉得她的身体条件是比李娜要好上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继续关注和法网有关的消息啊，但是不是成年赛事，而是青少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大满贯的比赛啊。关注一下未来之星，可以说中国女网在这个人才储备方面是非常的优秀啊。目前青少年女子世界排名第二，世界排名第五，世界排名第六，世界排名第七啊。这个世界前十当中，咱们中国选手是占据了四个，而且位置还都比较靠前。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国际网球联合会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年赛是结束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青年赛比成年赛是晚开赛一周啊。女子单打16/1决赛，那么中国选手邵雨珊世界排名第19的位置啊，是1-2输给了来自巴西的达西瓦尔，而中国选手孙欣然世界排名第二是2-0战胜了世界排名第9中国台北的林玉晨，晋级16强。而双打的16/1比赛呢，徐一涵啊搭档俄罗斯组合这个利祖诺娃的跨国组合是0-2输给了美国的一对组合，而咱们中国的组合邵雨珊和魏章倩是2-0战胜了拉脱维亚和德国的一对跨国组合，成功晋级16强。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这个10分钟之后，也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结束的这个时间点，女子单打1/8决赛将进行对决。那么1/8决赛的现场打到这个一步啊，中国世界排名第5的第6第7这三位选手都已经被淘汰了啊。目前还存在签表的呢是咱们这个给中国女子青少年创造历史的啊，给中国网球创造历史的这个孙欣然。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到，孙欣然是拿到了橘子碗的冠军啊。拿到这个冠军的选手都有谁呢？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熟知的莎拉波娃，以及大小威廉姆斯，还有曾经的网球这个霸主海宁啊，以及咱们澳大利亚的斯托瑟，还有克里斯特尔斯等等啊，这些一系列的名将，包括在意的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以及可可高福，是吧，他们都拿到过橘子碗的冠军。那咱们中国选手此前的最好成绩是郑钦文，在6年前进入到这项比赛的决赛啊，正是在决赛当中输给了高福，拿到了亚军。那么孙欣然是在去年给中国网球，给亚洲网球创造了历史，拿到了橘子碗的冠军。那凭借着冠军的孙欣然的单打世界排名来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孙欣然将在7点钟的时候，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对阵来自罗马尼亚的布尔切斯库，来争夺本届法网的8强之一。时间。

好了，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我们也一起了解了来自国际中国还有啊体坛方面的所有内容，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啊！我们也希望柯凡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关注我们其他的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无聊的时候是吧，咱就打开广播在旁边放着是吧，听听声音也行。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的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0: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林睿。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星辰划重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今日财经头条，国产巨轮再起航，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出海试航，预计在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
1: 爱达魔都号邮轮将开启我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来新选择。
0: 热点财经报道，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火热进行中，打造好逛好玩好看的文创消费新场景。
1: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昨天启动，沉浸式科普之旅有哪些亮点？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发言人介绍，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1: 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目前双方仍在就有

0: 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1: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起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
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从船上的状态来看，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交船的状态。
3: 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韦胜胜：
5: 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对巨系统工程的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刚才的报道中也提到了，爱达花城号目前的建造进度已经达到了97.8%。那么，邮轮内部装修的怎么样？将来乘客们在登船后会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呢？下面跟随总台记者吴天白登上爱达花城号，提前体验一番。
6: 邮轮的中庭是乘客乘坐邮轮旅行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会领取到属于我们的房卡，房卡上写着房间号，还有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整个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有2130间客房。
4: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
7: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标识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直接刷一下房门就开了。我们的阳台房性价比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8: 曹志斌告诉记者，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升级。
7: 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文化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
8: 在爱达花城号客房区域的走廊，一些房间门上贴了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本次试航要进行的振动噪声测试项目。
4: 陶志兵：
7: 这有4项测试内容，这常规的是在设备没有运行的过程中，这些噪声和振动一些数值，等到设备满负荷运转的时候，必须进一步核实它的振动和噪音。
8: 曹志斌告诉记者，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经过精心挑选，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此前乘客反映的爱达魔都号上噪音较大的房间也进行了升级，这次试航就要重点测量振动和噪声。除了最关键的振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还会向住在客房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施设备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
0: 爱达花城号即将正式交付，爱达魔都号上玩法也变得更加多样，想去度假却又懒得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或许一张船票就够了。 日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宣布将开启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不设任何境外停靠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来新选择。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10: 在这个3天2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
9: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邮轮产品需求强烈。
10: 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
9: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娘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11: 很多的游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作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魔都的这次航次啊，1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9: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娘认为，她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回看过去，中国邮轮市场长期依赖日韩航线，产品的同质化严重，也曾一度陷入低价竞争。而近年来，国产邮轮交付运营、创新航次、主题航次接连推出，多母港加速布局。叶新娘认为，这些信号表明我国邮轮供给正在从单一航线向多元产品矩阵转型。
11: 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举办，通过文创市集、潮玩体验、公园游园融合模式，打造好逛、好玩、好看的文创消费新场景。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12: 整个会场是人声鼎沸，很多的展台前面啊，聚集了不少的游客在选购产品。北京礼物的专区呢，会不定时的为大家献上包括刺绣还有盘扣在内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北京礼物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啊，在文创产品中比较受到中外游客欢迎的就是中国传统建筑为原型的榫卯结构的模型。比如说呢，我们要以天坛的祈年殿为例的话，这样的一套模型就有1000多个零件，还有108个榫卯结构的构件来构成，同时啊是以1:150的比例进行了还原。在这样的活动上啊，荟萃了来自全国的优秀的新的文创产品，比如故宫博物院的展区带来了新设计的文创产品，以故宫的元素打造的与美妆结合的产品，像我手上拿到的蝴蝶造型的唇膏和腮红两用的装置，它就是来自于故宫的一个展品，是一个头钗。这一款产品在这次活动上进行预售，类似的产品呢在这次的展会上还有很多。国博的展区除了传统的冰箱贴摆件，还有好多好吃的，而它们的原型啊也都是来自于国博的一些精美的展品。这个就是一个以我们国博的凤冠为原型打造的一个巧克力，我们还把最近最受欢迎的一个展品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咖啡的造型，还有巧克力的考古盲盒系列，它里面有6个来自于不同时期的文物。总台文创在这次活动上呢，也是为大家推出了马年系列的文创，以及是端午节的周边系列。我们了解到呢，本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5月24号，而且整个过程都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
0: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超过300处科研场所向公众开放。这场沉浸式科普之旅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朱敏报道。
1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现场通过游戏问答赢取奖品的活动很受欢迎。
1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5: 不知吧，声音又反过来。
14: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完成了。
13: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6: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13: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17: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13: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三棵树马上住，
2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3: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城乡新增持证残疾人就业 44.8 万人，全国城乡实名培训残疾人 42.4 万人，各地正在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总台记者车丽报道。
24: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五一前夕，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十多天已经收入2000多元。
25: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24: 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招聘会人海投简历、碰运气找工作的模式不同，这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26: 我们设立 AI 赋能专区的目的呢，就是顺应数字化就业趋势，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目前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24: 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与身体条件制约。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7: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4: 数字技术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一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28: 手套里面有一个传感芯片，打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配合 AI 赋能的一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地跟听障人士进行沟通交流。
24: 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29: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闭环管理。
24: 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0: 国家医保局日前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把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且约谈老百姓、仰天河、宜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详细情况来听值班编辑焦浩的介绍。
3: 约谈指出，在各级医保部门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连续两年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的高压态势下，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的时间节点，在同类问题被多次查处曝光，医保部门多次恳谈约谈警示教育的背景下，被检机构仍然存在把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资金、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部分门店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对抗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对这些不法行为予以公开谴责。约谈强调，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本次检查发现的定点零售药店把其他商品串换成医保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医保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按照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三号相关规定，坚决解除服务协议，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医保支付资格记分管理，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违法违规线索移交相关主管部门。各涉事连锁机构旗下定点零售药店多地多点多次出现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守法专业隐蔽，刻意规避监管，反映出各涉事连锁药房主体责任虚化、合规意识淡薄、内控管理失效、制度执行不严，教训极其深刻，问题值得警醒。国家医保局明确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本次被约谈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及时报送整改情况。国家医保局将采取多种方式对被约谈单位的整改情况持续进行回头看，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防范化解风险，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坚定决心，坚决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2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日活动即将开启，惠民让利，服务升级，从看风景到玩体验，从做游客到戏中人，今年的活动出了哪些新玩法，又有哪些新创意？经济之声即将推出519中国旅游日专题报道，共赴美好山河，敬请关注。
23: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0: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
19: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者在参与期货交易和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信息，并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五星级酒店为啥不让外卖送上门？
0: 国际财经观察：美联储即将更换掌门人，从鲍威尔到沃什，美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会发生哪些变化？
1: 美国知名投资人巴菲特慈善午餐拍卖重启，以900万美元成交。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一拳能锤倒砖墙，宇树发布首款载人机架。巴西对中国公民免签，机票搜索量猛增。腾讯宣布元宝可以一键总结微信群聊了。为主动迎合消费者，大疆下调多款产品售价。泡泡玛特一季度营收增长75%至80%，中国区翻倍。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5: 宇树科技本周二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架，售价390万元起，是宇树科技迄今公开售价最高的产品。财经先锋派了解到， GD01 采用高强度合金材料与精密伺服驱动系统，兼具坚固性与灵活性，可以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直立行走，上方设有载人舱位，人类可坐在内部操控椅上。实测视频显示， GD01 一拳就能将砖墙锤倒。除了直立行走， GD01 还支持变形，机器人往后下压就可变身为四足状态。预计未来能够在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私人高端出行等领域落地应用。从本周一开始，巴西对持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在线旅行社平台数据，飞往巴西的机票搜索量猛增。飞猪数据显示，免签政策公布当天，飞往巴西的机票搜索量环比激增超10倍。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伊瓜苏、库里蒂巴等是中国游客青睐的目的地。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本周三宣布，元宝可以总结微信群聊了。用户可在微信中选中所需处理的聊天记录，转发到元宝 App， 由元宝提供智能总结、分析等服务。此前，元宝已支持对微信中的文件及公众号内容进行智能总结和分析。大疆官方商城本周上线多款产品的优惠活动，涵盖 Pocket 系列等多款热门产品。其中，曾一度长期断货的手持相机 Pocket 3系列迎来官方第二次降价。今年4月，大疆发布 Pocket 4，虽然产品形态上并未出现颠覆式变化，但新品在影像存储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同时，首发价格较 Pocket 3有所下调，这种加量还降价的定价策略在大疆历史上并不常见，这意味着大疆正在主动迎合消费者。泡泡玛特本周发布一季度最新业务公告，泡泡玛特2026年未经审核的一季度整体收益较2025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75%至80%，其中线下渠道收入同比增长75%至80%，线上渠道收入同比增长150%至155%。从地区分布来看，今年一季度泡泡玛特中国收益同比增长100%至105%。从 IP 结构看，头部 IP 仍然是泡泡玛特业绩增长的核心驱动力。2025年共有17个艺术家 IP 收入过亿元，其中拉布布家族营收首破100亿元，达到141.6亿元，占总营收约38.1%。 先锋派，
6: 财经先锋派，
2: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前段时间啊，罗永浩发了条微博，夸了夸他在广州住的酒店，居然会派人送外卖上楼，是他这辈子住过唯一会这么做的高端酒店。评论区瞬间就成了大型的吐槽现场，两三千一晚的酒店连外卖都不让点，泡面68块钱一碗，矿泉水30块钱一瓶，比景区宰客还狠。更气人的是，现在连中低端的酒店都配上了送餐机器人，哪怕是外卖小哥进不来，好歹有个铁疙瘩给你送货上门。反倒是那些金碧辉煌的五星级酒店，把禁止外卖四个字刻进了骨子里面。那本期财经先锋派就来和您聊一聊，五星级酒店为啥不让外卖送上门。很多人可能会纳闷啊，现在谁还在酒店吃饭啊？旅客要么自己点外卖，要么就出去撸串，顶多是在酒店吃个早餐。五星级酒店呢，偏偏要配两个以上餐厅，还得有一个是高档的，在外加这个酒吧、大堂吧、宴会厅24小时送餐服务，这不是纯纯浪费吗？你别说，这真不是浪费。我们翻开中国星级酒店评定标准，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想挂五星这个牌子，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设施那一个都不能少，这不是建议，是硬指标，缺一项你就别想摘星儿。那为了保住那五颗星星，任何一家高端酒店都得养一套完整的餐饮班子，行政总厨、中餐师傅、西餐师傅、糕点师傅、宴会厨师、服务员、采购、仓储等等等等，一年这个人力成本那可不少，算笔账你就知道有多恐怖了。整个餐饮板块要吃掉酒店总运营成本的20%到25%，比客房板块还要高，再加上行政、销售、能源、维护，占比轻轻松松就突破了30%。换句话说，如果不做餐饮，酒店的支出立马就可以砍掉30%。那你可能会问了，那就不做呗。不行，因为这套标准啊是1988年就定下的。上世纪80年代，国家旅游局推出了1到5星级的评定体系。这套标准呢，特别像一个点菜单啊，一星、二星要有什么，三星以上呢就必须配餐饮，五星得集齐33项硬件，连24小时送餐服务里该包含几道菜、几杯饮料，那都写得清清楚楚。至少8种菜式、4种饮料、4种甜点，哪怕只有1间房点了一碗挂面，你也得给我送上去。那这个对于当时还在草莽时期的中国酒店业，这一套标准啊，就像是一套事无巨细的操作清单和一个最低的底线，快速地提高了中国酒店的服务质量。但是30年后，这套标准就显得有些过时了。最关键的就是啊，如今的五星级酒店和过去的五星级酒店，它的客群呢，已经换了一批了。你回想一下啊，早年住五星级酒店的都是什么人？商务差旅、外企高管、外籍人士，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不是自己掏钱呀。公司报销的差旅客，你让他吃68块钱的泡面，他眉头他都不皱一下，因为啊，他刷的是公司卡，酒店餐厅的发票开出来，财务直接走账，没人会追问那碗泡面到底值不值68块钱。外企高管呢，就更不用说了。出差补贴本来就含了餐饮预算的，所以啊，这个五星级酒店的餐饮定价体系从头到尾那就是为花别人钱的人设计的。288块钱的和牛汉堡，在他们眼里那不是美食，是没花完的预算。这个模型在过去10几年运转得非常稳定，餐饮板块虽然不是利润的大头，但是它至少是能回血，能覆盖成本。可是现在呢，住酒店的全变了，有这个降本增效的商务人士，带娃打卡的年轻家庭，打卡拍照的小情侣，他们愿意为五星级的床品、泳池、大堂设计花掉4位数的房费，但是啊，这并不代表他们愿意为128块钱一碗的面、298块钱一份的川味套餐买单。你想想啊，你千里迢迢飞到成都，你会窝在酒店吃一份川味标准化套餐吗？我想你不会。你会打个车去玉林路吃苍蝇馆子，哪怕是你不出门吧，你也会点一份手撕兔外卖，边啃边刷手机。可惜啊，这五星级酒店的老板们，他们可不这么想，他们还在用30年前的标准逼客人啊，你不准点外卖，给我吃餐厅。而这种傲慢啊，其实透露的是当下豪华酒店的无奈。餐饮板块的成本呢是刚性的， 厨师的工资要发啊，食材呢要进货，设备呢要维护，这些钱一分都省不了。但是收入端呢，商务客越来越少，会议取消了，婚宴不办了，散客又不吃你的高价餐，收入就像是坐滑梯一样往下掉，怎么办呢？那唯一能想到的笨办法就是把外卖挡在门外，逼你在封闭的环境里面消费，哪怕你只点一碗68块钱的泡面，那也是收入啊。更荒诞的是，五星级酒店虽然不让外卖进门，自己呢却开始摆地摊了。你没看错，老牌五星级酒店门口也支起了小摊，卖28块钱的拿铁，20块钱的炒饭，而且这个价格比店里便宜一大截。还有的呢，上了淘宝闪购，美团的拼好饭，把行政总厨的拿手菜做成平价套餐。说到底啊，五星级酒店面对的不是要不要允许外卖这个简单的选择题，更麻烦的是，五星级酒店的餐饮系统根本就没法跟社会餐饮竞争，因为它的厨师团队、服务配比、设备标准，那全都是为了星级评定准备的，先天的成本就比街边店高出了一大截。你让五星级酒店的大厨跟楼下的黄焖鸡米饭比性价比，那不是比赛，那是屠杀呀。所以说啊，五星级酒店禁止外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摆地摊它也解决不了。除非有一天五星级酒店能把这个餐厅做到真的物有所值，或者干脆狠下心来重新设计餐饮业务模式，否则这套为报销时代搭建的高价体系，它只会越来越尴尬，越来越像个笑话。而那个笑话的主角不是点外卖的客人，而是那些守着老旧的菜单却不知道客人早就换了的酒店老板们。
5: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4: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哎呀，莫涵，我在五星级酒店吃的不是饭，我吃的是五星级的环境。
6: 要不说你讲究呢，味道一般，价格丰神，你是主打一个优雅破财呀。
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7: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8: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2: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9: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1: 财经观察。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5月15号发布公告，任命杰罗姆·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直到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公告说，任命临时主席之举符合以往美联储主席过渡期的做法。
12: 现年56岁的沃什并不是美联储的新面孔，早在2006年，36岁的他就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9年前，沃什一度角逐美联储主席一职，但是时任总统特朗普选择了鲍威尔。如今昔日落选者重返美联储，权力中枢，沃什时代的到来对于美联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3: 沃什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进入美联储，早在2006年至2011年，他就曾经担任美联储理事，亲历并参与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也是当时最年轻的理事之一。离开美联储之后，沃什转向华尔街发展，逐渐形成了政策与市场视角兼备的背景。在政策立场上，他整体被视为偏鹰派，但同时强调金融市场稳定。然而此次再度回归，他似乎成为了美联储的批评者。
14: Status quo practices and policies.
15: 固守美联储现有的做法和政策会带来大问题，尤其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相信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能够真正为美国民众带来改变。
14: A real differenc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年来一直呼吁对美联储进行改革，也因此外界普遍将沃什视为是特朗普的偏好人选。回顾沃什的过往发言，可以看出他希望推动的是对整个美联储的结构性调整，而这可能会改变美联储过去十几年来形成的运作方式。其中他首先关注的就是美联储近年来高度依赖的前瞻指引。
14: Unlike many of my colleagues past and present,
15: 不同于我过去以及现在的很多同事，我并不认同前瞻指引这一政策工具。我认为不应该提前向市场透露美联储可能会出台的政策决议。
14: Future decision might be.
13: 其次，在通胀方面，沃什则认为美联储应该和美国劳工统计局合作，从根本上对通胀的统计和表达方式进行调整。在他看来，通胀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政策选择的结果。
14: Congress is tasked with the mission.
15: 国会赋予了美联储维持物价稳定的使命，但是通胀是美联储政策选择的结果。
14: Inflation is the Fed's choice.
13: 最后，沃什还一直批评的就是金融危机后被美联储广泛使用的资产负债表工具。过去十多年间，美联储为了压低长期利率、刺激经济，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购买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这本来应该是应对危机时的特殊做法，但后来逐渐成为了一种常态化的工具。沃什早在2011年就表达了对相关政策的反对，还因此离开了美联储。如今他仍持续质疑这类工具，他认为降息影响的是整个经济，但是量化宽松这类资产负债表工具往往更直接推高的是金融资产价格，因此受益更多的是本来就持有股票、债券等资产的人，这会带来分配上的不公平。
14: The Fed has an interest rate tool and a balance sheet tool.
15: 美联储有两种工具，一种是利率工具，另一种是资产负债表工具。在我看来，利率工具作用更直接，也更公平，而资产负债表工具则更多的让那些持有金融资产的人受益。
14: Those with financial assets.
16: 沃什曾经被视为鹰派，反对美联储量化宽松。不过，他的立场近年来出现回调。从推崇紧缩转向拥抱降息，他曾经痛批美联储迷失方向，认为美联储需要彻底改革，重振声誉。随着沃什即将走马上任，市场密切关注美联储能否保持独立性等问题。对于这一点，沃什发表的相关言论也引发了争议。继续来听报道。
13: 引发争议的点就是沃什在听证会上先是表示，在货币政策制定利率方面，他支持美联储应该保持严格独立，但是除此之外，他的表态就没有那么清晰了。沃什表示，对于美联储职责范围内的非货币事务，他愿意和特朗普政府以及国会合作，并且在写给参议员的书面回复当中，他还表示美联储的法定独立性并不完全延伸到国际金融问题上。有多位美联储的前官员认为沃什的表述令人困惑，具体来看有三点存在争议。首先，外界感到疑惑的是，所谓美联储的货币职能和非货币职能之间界限并不清晰，有一项政策工具就处于这样的灰色地带，那就是货币互换额度 swap lines。 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向美国以外的央行提供美元，同时换取等值的外币，以此防止海外市场出现美元荒，并避免这种压力反过来冲击美国的金融市场。这类互换安排通常在金融危机期间使用。近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多个中东国家已经请求美元互换额度。有参议员询问沃什，如果财政部提出相关要求，美联储是否有义务配合？对此，沃什并未正面回答。也正因如此，有分析人士担心，最糟糕的情况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沦为外交援助工具。那市场关注的第二点就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了。沃什一直批评美联储在非危机时期仍然维持了过于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分析称此举让美联储获得了本来属于财政部的权利。据悉，美联储曾在经济衰退期间购买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 此后甚至还涉足购买了企业债。而分析认为，沃什可能会把美联储的购买范围限制在美国国债以内。 以上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美联储和财政部这两个主体，那最后市场关注的点就是美国的财政部对美联储可能会产生多大影响。有分析人士担心，如果美国财政部未来能够影响甚至是要求美联储购买某类资产，那么市场可能会认为美联储不再是独立维护金融稳定，而是在配合政府政策。尤其对债券市场来说，这可能会被解读为是美联储变相在为财政赤字融资，或者是把信贷资源导向特定领域，从而削弱美联储的政策信誉，并加剧市场对其独立性的担忧。以上的种种疑虑，市场可能并不能很快从沃什那里得到明确的回答，因为这位新任美联储主席已经暗示他可能会调整美联储的沟通方式。他并未承诺延续每次议息会议后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做法，同时他也对当前美联储发布的前瞻指引持保留态度。那么这意味着未来市场或许需要在更少更不固定的政策信号中重新判断美联储的真实意图。
12: 时隔数年，巴菲特慈善午餐回归。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与美国职业男篮联赛的球星斯蒂芬·库里夫妇共同发起的慈善午餐拍卖落锤，最终以900.01万美元成交。总台记者报道。
17: 据了解，本次慈善午餐拍卖为期1周，全程在电商平台易贝线上竞拍。易贝网站上的信息显示，此次拍卖活动有172轮出价竞价，共有5人参与报价。目前最终中标者身份暂未公开。根据规则，中标者可携最多7位宾客于6月24号赴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与巴菲特和库里夫妇共进午餐。巴菲特慈善午餐过去通常在位于纽约市的史密斯与沃伦斯基牛排馆举行。本次拍卖所得善款将由美国格莱德基金会与库里夫妇创办的一家慈善基金会平分。巴菲特同时承诺将分别为2家基金会再捐出与中标金额相等的款项。叠加拍卖款项后，本次活动合计捐款总额将达到2700万美元，约合1.84亿元人民币。此次慈善午餐拍卖是自2022年以来首次重启。2000年至2022年，巴菲特慈善午餐共进行了21次拍卖，为格莱德基金会累计筹款约5320万美元。2003年起，拍卖从线下转至线上易贝平台。2022年的慈善。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20: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2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0: 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江南器物志，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徐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

0: 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偷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马是华夏文明最忠诚的见证者，它曾是帝王威仪的象征，是沙场征战的铁骑，是文人笔下的精神图腾，更是寻常生活的温情点缀。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曾姿荣作品《马上看中国》，以120余件文物中的马为线索，展开一幅自史前奔腾至今的文明长卷。从贺兰山岩画里的捕捉身影，到商代御马的温润灵秀，从秦俑镇中昂首的雄姿，到汉代马踏飞燕的飘逸神采，从唐代昭陵六骏的传奇，到徐悲鸿笔下凛然的民族风骨，每件文物中都蕴藏着一段鲜活的历史，呈现出马在战争、礼仪、艺术与日常生活中的多元角色。苏东坡的一生跌宕起伏，引来众多共情者、所解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文翰作品《名士之泪：苏东坡的12个人生侧面》，选取了苏东坡作为官员、文章家、诗人、词人、书法家、学问家、鉴藏家、园艺家、修道者、段子手、美食家、旅行家，共12个人生侧面，解读他们作为名士的一生，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苏东坡。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被偏爱的总是猫？偷心的秘密》，是一本揭秘猫咪为何能获得人类偏爱的科普读物。作者朱广思专注于动物行为学和宠物心理领域的写作，从埃及神祇到现代喵主，从捕鼠工具到心灵伴侣，这本书从历史、文化、生物学、社会心理学多维度揭秘猫如何从功能性动物演变为文化性符号，建立与人类之间的情感连接。茶在我国历史悠久，爱好者众多，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饮用，而且对于一些疾病的预防和症状减轻也有一定功效，适合家庭养生、保健、瘦身、养颜。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家庭对症养生茶饮全书》，选择家庭中常见的茶叶、中药等，按照读者最为关注的保健目的进行分类，以喜好茶饮的读者为主要对象，以家庭食用为核心，讲解了各种养生茶饮的制作方法、功效及适用人群。全书图文并茂，可使读者轻松喝上养生保健茶饮。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在历史的长河里，器物是始终沉默却重要的见证者，他们或居于庙堂之上，因时光流逝被尘封于博物馆中，或在百姓的柴米油盐里流转，沾满人间烟火。《江南器物志》一书分别从科举、架色、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写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流变，写器物背后的文化特质与文明精要，写中国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落地与生发演变。 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徐峰作品《江南器物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什么是器物？查字典可以知道，器物的核心意思是各种用具、器具和物品的总称。古代呢，特指礼器、祭器，现在的意思宽泛了，就变成了日常使用的工具、器皿、家具、设备等。按理说，这些普通物件都因为太日常，很容易被人忽略，但作者徐峰却在这些寻常器物中找到了历史，找到了人的存在。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本《江南器物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器物词典或者是散文小说，作者给我们虚构了一个名为器隐镇的小镇为背景，从科举、耕种到嫁娶、餐饮，全面铺展江南器物谱系，为我们搭建起一座器物博物馆。作者笔下的器隐古镇，尽管坐落在太湖西岸，山与水都占了，古镇的口音不硬不软，菜肴不咸不甜，那儿的人做事呢也是不急不躁。作者这样描述器隐镇，说入镇的河道弯弯曲曲，划分出街巷的界限，像好看的水蛇腰线。镇子里大人像的望族如同过江之际，白果巷的炒货零嘴儿，香味成群结队，百工巷手艺百行，喧闹之声贴着河面荡漾而来。车水巷天地广阔，人丁与烟火一样兴旺，百搭巷的古玩当铺老物价，只怕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火头巷从苍蝇馆子到新式菜馆，各种吃喝挨挨挤挤，好不热闹。在器隐镇，两岸居民白墙黑瓦高低错落，临街的河面不甚宽，石桥一座连着一座，站在桥头听水声看云影。作者笔下的器隐镇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地理坐标，就如作者在跋篇中所说的，如果非要按图索骥去寻找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器隐镇，会让人的兴致有所减弱。全书通过十个故事切入古镇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龙骨水车到篱笆除铅，从碗碟盘盏到饼龛阁仪。作者在探寻盗贩耕渔里的古老器具之余，挖掘出其中的历史、文化、掌故、情感，想象着器物背后的人与中国文化精神，讲述江南太湖西岸一座代表性的古镇百余年来的器物生活，为我们书写南方山水间那些人与物、器与神。作者打破传统散文叙事，将历史考据与抒情笔法交织，再现江南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情感，器物长河的波澜壮阔。而通过这些与器物相关的风华、执念、恩德、慈悲，作者尝试写出一个时代的情谊，一个地方的灵魂，以及那些至今难以释怀的心痛与欢悦。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史志记载以外的普通百姓，可以借助器物的还原，以文字的方式复活吗？ 作家徐峰在本书中则说，江南的器物是务实与浪漫并存，工匠与文人共谋。全书借助田野调查、名物研究、史志研究、非遗检索等方法，运用文学推演，紧扣器物与人之间的紧密关联和玄妙关系，呈现了器物背后的传统江南的社会生活密码。
1: 如何将器物回归到本来的状态呢？作者的叙事方法是把笔下的器物从收藏、艺术馆、博物馆中释放出来，让他们回到生活。器物一旦回到生活，就如鱼入深渊、鸟入丛林，就活了。生活是具体的，作者笔下的这些器物是有家乡的，他们的家乡是坐落在太湖西岸的气隐古镇。气隐镇几乎符合人们对江南小镇的所有想象，有山有水，生活自足，看上去偏处一隅，却能连通护航大步，可进可退。这种天然的富庶之乡自然有传统，不乏名门望族、官商文人，更有平头百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式店铺一应俱全，它就是一个小社会。作者徐峰耐心地描写着它运转的细节，连一年消耗多少粮食都给算清了。因为齐全，各种器物便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和大显身手的地方。书中写道，气隐古镇它坐落在太湖西岸，原住民们喜欢说这里是最江南，日子慢吞吞，挣钱哗啦啦，口音不硬不软，菜肴不甜不咸，做事不急不躁，人情通透，世故练达，都似水磨粉团子，一口粘住牙，糯里带点韧，米酒甜兮兮的，饭菜热络络的，酒足饭饱，站在玉带桥上看潮头起起落落，观云头聚聚散散，是一家惬意，人生夫复何求。最终人们确信，说到底这里最紧要的东西还就是水。江南水多并不稀罕，气隐镇却不一样，山与水它都占了。南山距此仅20余里，这分明是气隐镇的筋骨，也是天赐的屏障。珠峰逶迤，说来说去皆是浙江天目山的余脉。北面平原兼水道，过无锡，经苏州到上海，就像一个人经络打通了，浑身就舒坦了。

0: 您看，这就是作者笔下水灵灵鲜活的气隐镇。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才酝酿出了小镇上充满人情、充满烟火的人间滋味。《江南器物志》这本书书写的大多是普通人的故事，江南小镇气隐镇上留下了这些人的传奇。作者从茶壶、杯盏、桌椅这样的故事说起，引起不同历史时期江南小镇奇人的传说。这些器物其实如此常见，但与江南平民的悲欢喜乐相联系，凝聚了平民的情感、智慧、劳动、挫折、伤痛。书中续篇的名字叫《一部慢戏》，通读全书，这确实如作者所写，是一部慢戏，需要花点时间认真的读，而读下去，精彩就开始了。在这紧随其后的八大主题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气隐镇上极具代表性的器物先后登场，它们各有侧重又彼此勾连。龙骨水车聚焦老农与灌溉工具，落笔于传统农业的韧性，以及人与土地之间难以割舍的深情。和龙骨水车这一与江南水稻种植密不可分的农具一起亮相的是种田好把式正龙大，他对一年到头的农耕细节了如指掌。为了表达对这位农人的尊敬，作者不厌其烦地从正月开始叙述江南的农事。随着24节气展开的是正龙大的劳作，是他关于天气、土壤、庄稼的丰富经验和深刻认识。正龙大本身就是一部农书，他把种田种成了艺术，而随着他一年的劳动，农具们纷纷登场。除了主角龙骨水车之外，还有锄头、犁具、麦镰、训刀、拖把、镰夹、抄杆、筛谷扁等。别说龙骨水车了，就说犁具也不简单。一架犁有侧额、犁剑、犁圆、犁梢、犁平、犁剑、犁底等部件，那是件件有讲究。不但因工匠不同，制成的犁具因人而异，更因在使用中与人建立了人体工学与情感关系，人与犁具在劳动中早已连成一体，轻易不肯替换。再比如书中另一章《瓦片翻身记》，作为汤孝祖恩师与未来岳丈的严文泰，他在汤孝祖赴金陵参加乡试前，特意准备了几样路上必备的器物，一个是折叠油灯，一把青云剑，一个砚台，还有竹编烤篮。油灯可以夜读照卷，长剑可以防身辟邪，砚台堪润笔锋，烤篮则可以收纳文房。同时他们也表达出一种档次与身价，为汤孝祖添一份雍容恬淡的气度。而在汤孝祖中举之后，这四件器物随即成为师门情谊与人生期望的见证。而在另一篇《得意楼》中，主人公毛无忌家道中落，临终仍念及分家所得的供春壶。此壶为紫砂鼻祖供春亲制，乃其最后资产。偶然间，毛无忌与得意楼老板钱逢时相识，二人相约以壶底茶资，日来缀茶，壶由店主保管把玩，为不受不赠。此后毛无忌常来茶馆饮茶，饮毕即去，钱逢时则以此壶招来顾客，生意兴隆。后毛无忌忽然病逝，钱逢时仍旧守约，将供春壶秘藏于贵方。半年之后，毛无忌弟弟以毛无忌往日喝茶常用的糖盏为证， 要求依旧如兄长此前一般来茶馆饮茶，并不索壶。钱逢时见此，潸然泪下，引之入桂芳，还壶共倒。得意楼以百年茶馆与一把供春壶为线索，牵出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文人雅士的风韵雅致，以及一方水土的荣枯沉浮。而另一篇《一品当朝锅》，则借一口奢华火锅的流转，写尽餐馆老板的豪赌人生、家族面子的沉重分量，以及时代浪潮中的得失取舍。在《合欢桌》这篇中，循着一张雕花楠木桌的辗转轨迹，映照出一个家庭的离合聚散、市井的人情冷暖与世人的伦理抉择。而琼竹枕帐则以一只古竹手帐为引子，将地方士绅的命运、官场深处的风云与权力场中的微妙试探一一揭开。另一篇《夜明珠》则讲述一颗宝珠引发的三代人寻觅之旅，道尽定情信物的珍贵、执念背后的坚守，以及乱世之中的命运浮沉。而《鹊桥仙》这篇则聚焦民间神医与祖传医器，书写医者仁心的医道传承，温暖醇厚的乡土人情，以及大疫来袭时公共卫生力量所绽放的光芒。而另一篇《龙凤呈祥》则讲述红木家具匠人删繁就简的匠心故事，探讨传统吉祥符号的文化内涵与生活节制的处世智慧。《江南器物志》这本书通过器物串联起七隐镇三街九巷的人间百态。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其中官人、文士、商贾、匠人、农夫、孩童轮番登场，他们或纠缠于器，或依托于物，在器物的陪伴下演绎着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尚书府的梅干与车水巷的连家共沐风雨，科举的青云志与豆腐花的烟火气相拥相融，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细碎的民间生活在此交织，让江南不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有烟火、有温度、有生命力的鲜活世界。这些器物见证着江南的繁华与沧桑，也记录着民间的情谊与慈悲。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

0: 器物是人们无声的忠实陪伴者，它储存过往，冷观当今。不同于博物馆橱窗里的静态陈列，徐峰笔下的器物始终与人的体温相依偎。通过追究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流变，指向背后的文化特质，作者通过纪实与推演交辉的器物志文学叙事，让沉默的器物开口讲述自己的前世今生。
1: 尽管这本书的名字叫《江南器物志》，但是它绝对不仅仅是写器物，而是写人如何造器，器如何度人，人与器的相互成全。文化并不是悬浮在空气中的虚影，而是千百年来承载在我们所用的器物之中，扎根于我们生活的土壤里，更是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作者用细腻的描写和鲜活的故事，打破了器物只是用具的狭隘认知，赋予器物以生命、记忆与灵魂。书中的器物从来不是静止冰冷的展品，而是与人共生共息的沉默见证者，是承载生活细节、情感羁绊与时代变迁的文明容器。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摹每件器物的形态、工艺与使用场景，让每一件老物件都有故事、有温度、有情怀。龙骨水车不再是单纯的灌溉农具，而是车水巷农民郑龙大一生的缩影。他的汗水、辛劳、坚守与希望，都凝结在水车转动的车轮里。而合欢桌不只是一件木质家具，而是汪素娥与李连生夫妻对家庭的执念，反复荡出又赎回的背后，是对完整家庭的渴望，是平凡人在岁月里的坚韧与温柔。而那个小小的竹编烤篮，承载着江南世子的青云之志，这一边一之间藏着科举时代的寒窗苦读与家国情怀。一把紫砂壶凝聚着江南匠人的匠心，一壶一盏泡出的是茶香，更是江南文人雅士的清雅风骨与处世哲学。这本《江南器物志》揭示了器物如何塑造着江南人的精神世界，器道相生。如作者在跋篇《器物有灵光》中所言，手艺人在器物身上留下的灵光一现，由此接通了沉睡的灵性。同时，这本书对非遗技艺与民间工匠的书写是具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许多传统手艺日渐式微，老匠人越来越少，非遗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危机。作者以文字为笔，为器物立传，为匠人讴歌，让龙骨水车、竹编工艺、紫砂制作等非遗技艺重新进入大众视野，让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精神被更多人看见。我想，这种书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抢救与记录，更是对非遗传承的呼吁与激励，让江南器物所承载的工匠精神和文化基因在当代得以延续与弘扬。合上书卷，气引阵的烟火气，江南器物的温润质感，民间百姓的温情故事依旧萦绕心头。作者用文字唤醒了沉睡的江南器物，让这一器一物都有了灵魂与温度，让江南文化在器物的纹路里生生不息。我想，《江南器物志》不仅是一部关于江南器物的散文作品，更是一部致敬生活、致敬匠人、致敬传统文化的诚意之作。它让我们明白，器物从来不是孤单的存在， 他们藏着烟火人间，载着文化根脉，连着情感羁绊。它也让我们懂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唯有守住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的敬畏，对匠心的坚守，才能找到内心的安宁与精神的归宿。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江南器物志》。稍后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徐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徐峰，作家，文化学者，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已出版《包浆》《作湖》《忘记我》《江南繁荒路》等著述19部，重要作品曾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项目，荣获中国好书奖、中国传记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荷、日、韩等多种语言，在海外传播。
1: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徐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徐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南器物志的作者徐峰。
1: 这本书的名字叫江南器物志，那您的这个书名呢以志命名，您如何定义这本书的文体和定位？为什么会选择器物来作为江南叙事的切口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来回答为什么这本书是写江南器物的，为什么后面要加一个志。这个志的本意呢，就是为心之所向。在我看来呢，江南器物的志，既是对地域器物系统性的描述书写，又通过器物呢来传递地域精神之志。这种写法呢，有点接近于一个外国有个作家叫本亚明所说的新作化叙事。这里呢，就是器物它就不再孤立，而是成为跨时空对话的一个媒介。字呢，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抵抗遗忘的书写。在当今数字化的时代，重构物的尊严，不但记录已知，更是发掘未知，让字能够成为连接物质遗产与精神家园的文本实现。这就是我对这个字的理解。那么本书的文体呢，应该是一本非虚构的叙事散文。因为很多年啊，我一直对江南器物有关注与追寻。比如说在这之前我写了很多紫砂壶，以紫砂壶和背后的一些人生故事来阐述器与道的关系。那么这么多年的创作呢，就我始终在考虑一个小命题，一个命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器物如何塑造江南人的审美，或者说江南人的审美如何通过器物来关照自己、塑造自己。比如说吧，这个像吴文化的含蓄如何对应了这个紫砂光塑器的洗练无华，而书作就是苏州式样的这个家具那种简洁和明快呢，如何对应了彼时文人阶层的崛起。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写了很多本有关紫砂壶的书，我觉得紫砂壶作为个体的符号或许还不足以承载江南文化的整体性。那么通过对一个特定的地域烟火生活的百年书写，比如说让这些陶器、木器、 玉器、漆器、酒器、农具，那文玩杂件，我把它命名为一个叫器物群，让他们在俗世生活当中以活色生香的形式来呈现，把我笔下的那个器引阵呢，就作为一个器物人类学的一个平台，是吧？就是来展示这个百年器物作为我们江南文明的一个密码功能，比如说通过明式家具的空灵线条来解析江南文人的留白哲学，从某户人家家传的一根拐杖来追问士大夫的为官价值观，再比如说从这个一张合欢桌所蕴含的这种封建的伦理，看如何实施对女性的摧残，就通过里面的一个一个故事，比如像世子赶考、郎中救生、官宦隐退啊、家社传承和工匠秘籍等等等等，来衬引一个时代的情意和隐痛，来关照这个远去岁月里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们啊，如何心心相依。所以呢，这个由器物传递的恩德和暖意呢，就是把很多沉睡的器物故事吹醒，从时光的皱褶里走出来，结合到一本叫做《器物志》的旗下。所以对我来说呢，这是一支比较艰辛但是特别过瘾的写作。
3: 这个阅读您的书呢，我就想起了我去江南这些古镇停留驻足的这样一个感受。尽管您在书里也说了气引阵呢不大存在啊，应该是您和很多古镇的形象所写的，但是如果读者想去江南，说我就想去找找徐老师笔下的气引阵有可能的影子，您觉得去哪儿可能比较贴切？
2: 不瞒您说啊，这个很多的媒体采访都会问到这一个问题，就是说气引阵它到底在哪里。那么我就告诉他，我今天也告诉您，这个它就在太湖的西岸，就是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是吧？就是宜兴的老县城，过去叫宜城镇。那么再早之前呢，它有是一个大村子叫七隐村，我就用它的谐音就叫做七隐镇。如果说人家一定要拿着书要到宜兴来找，那你可以到我这个宜城镇来看一看，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我们书中的很多的留痕。
3: 那我看到您也说了，您三年走访了很多座博物馆，翻阅了很多的地方志，那最让您动容的一次田野发现是什么呢？
2: 我确实去了很多博物馆，就让我很动容，但是我不瞒您说，这里面所有故事中最动容的是我从一首歌谣里面、民谣里面发现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到一个木匠，他呢手艺了得，但是他有癫痫症，为了不让他这个病症让别人知道呢，他的老婆非常爱他，就装成一个汉妇的形象，经常去他干活的那个东家上门去打他，去欺负他，因为他算好了什么时候会发病，那个时候他正好在客户家干活，他怕当场发作以后会给人家造成不必要的惊慌。再一个呢，人家都是喜庆人家，都是要嫁女儿了，要结婚了，要做家具嘛，他当场就发作癫痫呢，就会给人家造成一种不吉利的一种情况，所以呢他都算好了时间提前上门去打老公，所以呢把老公有的时候打翻在地上呢，发作什么病症呢，人家以为是他老婆太厉害了，是一枚悍妇，但是到后来 他老婆因故去世了，没有人再去打他了，他的病症自然大家也知道了，但是他留下的一手绝活，因为他的手艺非常的棒，过了将近100年，人早就没了，他的故事甚至也消失了，但是呢，他留下的家具还是那么挺刮倨傲的放留在那里，就是他留下了把自己的精神谱系就留在了他的家具上。那么好心的人们，我们当地呢有这种民间歌谣叫唱春，在我们的唱春调中就有关他们的这种故事的影子。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就很感动，因为一部24史都是为帝王将相、为有名功成名就的人来写就的，没有老百姓的影子，有谁能为这种手艺人来写传呢？任何文字都不会记载他们，但是朴素的民间歌谣却把他们的身影留住了。然后我从一个民间的家具博物馆也看到了他做的东西，真的非常棒，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来写写他们。所以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素材就好比是一个故事里的几根柱子，有了这些柱子啊，我觉得我就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合乎逻辑的文学推演。我觉得这就是文学，而不是调查报告。所以这个故事让我是非常动容的。再一个呢，就是我去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大运河沿岸的舟船，船啊，太厉害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船写进我的这个器物志里。所以这个我在这个开头啊，一部漫戏我就写了一艘船，它带着读者周游吸引证。这个船的结构、船的身影就是从大运河博物馆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宜宾在太湖的西岸，太湖可以连通到运河嘛，就是很早很早宜宾就受到了运河的辐射，是这样。
3: 您说的这个一部漫戏，我也特别想听您介绍一下，您为什么特意要用一部漫戏来命名开篇的这个文章？是您要告诉大家，当您翻开我的书的时候，就得去慢悠悠地感受古镇时光吗？
2: 是的，一部漫戏就是什么呢？我是想用这种导游式的方式啊，就像进入《清明上河图》这种方式，就您跟着我一步一步的进来，您得把一颗浮躁的心，或者说是一种躁动的心，要慢慢的静下来，静到我这个特定的气影阵里面。然后呢，我向您展示的都是慢戏，甚至都是慢动作。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特别快的时代，那我就用慢一点，让您的心，让您的神智能够歇息一下。
3: 那书里的这些器物选择的呀，看来都是很有讲究的。您当时在选择这些器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2: 我因为这3-4年当中走访了很多博物馆嘛，每次从隔着玻璃橱窗的这个博物馆里观赏那些灯光下的器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他们是没有温度的。虽然有几行简约的这种文字说明，说它是什么朝代的啊，说它是什么时候用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但是呢，没有人会告诉我这些器物在人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姿态。我多次的想到，就是当这些器物在人间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的眉眼肯定是鲜活的，不会这么死沉沉的，就是在灯光的照耀下好像沉睡一般的这种姿态。所以呢，我当时就想过一个东西，就是 我要把他们请回人间，回到人间，在人间的烟火生活中讲述他们与他们主人的故事。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是先有器物才有器物背后的人，有的时候是先有人再有故事，由器即人，由人即器。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写到了一个木匠，那么他的木匠的所有的干活的工具以及他帮谁做过哪些东西，他就自然而然的，因为我给他设置一个烟火生活的一个场景，那么那些器物就自然而然的都出来了，是这样的。你再比如说啊，写一个士大夫，我从县志，从乡镇的一些志书以及人家的家里的家谱当中就讲到很多他们的先辈的故事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这些家具这些器物就出来了。你比如说我这里面写到了一个赶考的士子，是有一户人家他们的祖先啊，他们的家谱上有记载，记载到他们家传的一些宝物是吧，甚至他们家传的器物到现在还有留存。那么从这些器物上就可以延伸出派生出很多的故事，有的是先有故事再有器物，有的是先有器物再派生出故事，是这样的。
3: 面对一个老物件如何写很有技巧。事实上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能看到书里的每个故事每个器物的讲法都不一样。那我也看到您强调忠于事实的文字，那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您是如何平衡非虚构考据和文学抒情的？
2: 好的，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故事呢我是从人家口述者讲的，就是他们讲家属故事的时候讲给我听的，是吧？那么还有一些呢，我是从这种人家的这种家谱里面查到的看到的。那么还有一些故事呢是县志上就有记载的。那么我这个平衡呢是这样的，就不隐恶不虚美，就是说历史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才去写作。你比如说这个郎中的故事，我书里面写到一个郎中的故事，这是发生在1000年前宜兴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郎中，他们家9代就是传医，到9代之后就不行医了，到后来又续上了。那么他们的后人呢现在已经不在宜兴，他们在海外了，大体他们有这么一个就是非虚构的有这么一个生活故事的基础。那么他们为这些当地的老百姓看病呢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不瞒您说，就是我把我家里面的我父亲也是一个行医将近半个世纪的医生，很多细节我无法去向当事人去采访讨教，我只能把我父亲的一些故事，包括里面的几张药方都是我父亲的故事放进去。他们就是一生行医为老百姓无怨无悔，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曾经非常希望我能够接着他的班当一个医生，那么我呢从小就目睹了我父亲经常半夜起来去上急诊去为老百姓看病，我就觉得医生太辛苦了，我想我如果当医生我就要像我父亲那样当一个好医生，我有这份心志吗？如果没有我就干脆不要当这个医生啊！如果我想当医生我就一定要像我父亲那样。后来我自己的答复是否定的，我觉得我吃不了我父亲那份苦，倒不是说我不能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治病，而是我吃不了那份苦，我就没有我父亲的那种心智， 所以呢，最后我就把我父亲的一些故事都写进去了。但是总体上，这个精神脉络，这个故事脉络，我都是从资料上看来，所以还是非常有生活的基础的。写到最后，我觉得什么呢？它不是一个调查的这个文本，它是一个文学作品呀。所以我要保证它的精神源头，要保证它的事实，大体事实是真实的。然后我在这个上面呢，我会进行一些文学推演。这个推演是在非虚构的基础上推演的。我想这就是我个人理解的文学文本。
3: 正像您刚才说的，您的这些素材呢，有的是从家谱、民谣、口述史、县志、地方志中来打捞的。那书中的哪件器物的故事是最让您破防的？
2: 这个里面呢，不瞒您说啊，就是我写的第十个故事，最后一个就是扫地成僧的这个故事，是最让我动容的。因为这位老人呢，是我童年时候所敬重的一个长辈，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小镇上生活嘛，他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一个捡垃圾的，经常去他那里玩，他会给我们一些小物件，他就是一生就在这个小镇上打扫卫生，对人家打扫卫生，人家给他一点吃的，但没有人把他当成乞丐，对他还是蛮敬重的。他就把很多人扔下的东西，随手甩掉的东西都捡起来。他就在住在城隍庙里面，一个等于是非柴草的一个房子里面呢，就是他的那个住的那个房子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到他那里去玩呢，他高兴起来就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但是都是我们没见过的。因为他一生一直在这个小镇上，等于是当了一个清道夫吧，他很满足，有一口吃的就行，所以呢，他在我脑海里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感觉到当时就是你想要什么，你没有的东西，你去他那里肯定会有。他就是收藏了这个小镇上几十年的历史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个人以及他收藏的一些器物，虽然有的并不值钱，但是他会证明一个时代。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